0: 刚刚好。
1: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光盘。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9: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0: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国声呢最近两天啊因为身体原因请假了，所以这两天呢都是由王静来代班的。在网络短视频流行的当下，我们为何要读书，又如何去读书呢？国声开讲特别策划，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底气。先来分享一组和阅读有关的数字。2025年，咱们成年国民人均阅读量达到了8.39本。可能有人一听会说，哎呀，这也不多呀。也有人可能会说，这比我想象中好多了。其实啊，这组数字最真实的地方就是它的平稳，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天动地的飞跃，也没有让人揪心的断崖式下滑。就像咱们普通人的生活一样，在平淡中悄悄发生着变化。我们再来关注第二组数字，更贴近咱们的日常。人均每天接触手机超过了109分钟，差不多快2个小时了。这事儿不用调查，咱自己心里啊都有数。早上起床，有多少朋友第一件事儿就是摸出手机，通勤路上刷手机，午休时看手机，晚上睡前还得抱着手机刷一会儿。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就勾勒出了当下咱们国民阅读的真实模样。一边是手机占据了我们大量的碎片时间，一边是我们依然在坚持读书，在文字里寻找精神滋养。当然除了这两组核心数字啊，这个调查里还有不少让人暖心的细节。比如说综合阅读率稳步走到了82.3%，图书阅读率突破了60%，数字化阅读接触率更是超过了80%。可能有些人对这些百分比啊没有什么概念，觉得那不就是几个数字吗？可是我们想说，大家可别小看这缓慢爬升的每一个百分点，背后是什么呢？是无数个家庭里父母

母陪着孩子在灯下翻书的温馨身影，是城市街角的小书店里有人捧着一本书静静品读的安静时光，是公共图书馆里越来越多的读者，有老人、年轻人、孩子，大家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而这些看似平凡的场景拼凑起来，就是咱们全民阅读最动人的画面，也在一点点夯实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让阅读的种子在更多人心里扎根发芽。而说到阅读啊，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纸质书和电子书咱们到底该怎么选。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和大家聊到过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从调查数据里就能看出，咱们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人均纸质书阅读 4.81 本，电子书 3.58 本，两者相加的总量还在慢慢增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纸质书和电子书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生相长的，这才是当下阅读最动人的图景。当然了，在这个调查里呀，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你比如说，报纸、期刊的阅读量在慢慢减少，这其实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毕竟现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各种新闻、各种文章，方便又快捷。但与此同时，手机阅读率一直稳居高位，听书和视频讲书的人群也在慢慢扩大。就像现在，很多人没时间看书，那就听书吧。觉得看书太枯燥，那就看视频讲书。你比如说，抖音上一条讲解《红楼梦》的视频，点赞量都能过千万，可见这种阅读方式多么的受欢迎。也有人说，碎片化阅读太浅薄，不如纸质书阅读纯粹。其实啊，我们倒觉得大家没必要这么苛责，因为时代在变，阅读的载体在迭代，但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精神滋养的追求，从来没有褪色。数字时代的阅读，少了些正襟危坐的仪式感，多了些轻松随性的陪伴感。咱们不用非要逼着自己每天都读几页厚书，也不用因为偶尔刷了手机看文章就觉得自己没好好读书。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挤出一点时间读几行字，能在喧嚣的世界里守住一份与文字对话的安静，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了。大家想想，那些从屏幕上、从书页里汲取的养分，是不是都会悄悄沉淀下来，最终变成我们认知的厚度、精神的底气，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每个人的模样呢？这次调查里呀，最让人欣慰的，当然还要数未成年人的阅读数据了。86.7%的阅读率，人均11.72本的阅读量，远超成年人。这就是阅读的传承啊，这也是书香社会的未来。当阅读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日常，当他们从小就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们的文化血脉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不过咱们也得清醒地看到，人均 8.39 本的阅读量其实不算多，每天近两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长也提醒着我们，深度阅读还需要更多引导。这些年呢，从国家的政策引导，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法治保障，从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城市书房，到乡村里的农家书屋，从纸质书的墨香，到电子书的光影，阅读的形式在变，载体在更新，但阅读滋养心灵、传承文明的本质，从来都没有改变。就像画家李可染说的，面对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这句话呀

其实用来形容读书也特别合适。我们既要用最大的功力读进去，吃透书中的智慧与养分，也要用最大的勇气读出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放开手脚努力去实践。其实我们不用纠结于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也不用计较这一年大家读了多少本书，只要心中有书，守住一段阅读的慢时光，在文字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在阅读中涵养我们民族的精神底气，这就是全民阅读最温暖的意义。作为一档倡导深思考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你都能够拿起书，在文字里汲取力量，在阅读中收获成长，让书香伴随我们每一段时光，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底气，也让阅读成为我们最温暖的陪伴。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尊重。说到尊重啊，首先我们要尊重科学。话说眼下呢，春风拂面，桃花盛开，在本该欣赏百花齐放的时节，一场被冠以桃花之名的病症闯入了大家的视野。啥病症？你没听错啊，就是桃花。说出来吓你一跳。话说最近呢，江苏一名女大学生感觉有多位男同学都对自己产生了好感，主动向多人表白，但接连被拒绝，然后之后情绪就出现了明显的异常。经过诊断呀，这位女生是患上了春季高发的叫桃花癫。大家别笑啊，这名字真是这样的。有医生就介绍了，说桃花癫呢其实是双向情感障碍的狂躁发作，部分呢也可见于精神分裂症的钟情妄想症状，并不是单纯的情感波动，是需要医学干预的精神疾病。各位知道吧，这是病啊，得治的，不是大家调侃就是什么说那花痴什么，那不一样啊，这两码事儿。从这个话题说开啊，我们会发现直观的比较，当胃痛、感冒等躯体疾病出现的时候呢，人们往往会比较及时的重视，主动就医，但是当情绪出现波动，心理亮起红灯的时候，却往往被说一句，哎呀，忍一忍算了吧，没事儿，你不就在春天可能有这个情况吗？当然了，心理疾病也是病啊，发起病来也得要命啊，我们要尊重科学，有病就得去治，千万别在春天再发作这个什么桃花癫了啊。来继续和大家说，你在网上刷到过那种199元抢万元品牌手机的直播吗？听着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啊？只可惜这不是真的。最近呢，辽宁锦州警方就打掉了一个这样的诈骗团伙。骗子呢，他们的套路是怎么样啊？我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骗子啊，一般是先在直播间里用老板跑路、限时福利啊等等这种比较惊悚的词儿当诱饵，还雇佣水军刷屏，说真的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哎，这为啥呢？为的就是气氛烘托的特别真。不过他们的套路啊，是把人从这个正规平台引到私下的粉丝群，然后发个假的链接让你进去点付款。这钱一到手，那货根本不会发呀。可是有人说，怎么这么明显的套路还有人会上当呢？一来啊，就是骗子吃准了贪小便宜的心理；二来呢，直播间里我们显示的是正品啊，又是喊7天无理由，让人觉得不买就亏了。而且金额嘛，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199啊，金额大家觉得也不高。防这种骗术啊，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天上更加不会掉

手机啊，别把自己给砸着，越是低价越要警惕，尊重人性，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啊，上万块钱的手机100多，那咋就被你抢到了呢？我怎么没抢到呢？所以大家以后看到这种低价引流的陷阱啊，要格外的留神。再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麦当劳餐厅内不准化妆。话说最近呢，大连一家麦当劳门店啊，张贴了一个告示，就是说禁止餐厅内化妆。结果这个告示一贴出呢，就引发了大量的网络热议。门店呢就回应了，说这么做呢，我们不是无端设限啊，而是每到周末节假日，就有大量的这种 cosplay 的爱好者长期聚集在这里，妆造占用座位，污染环境，严重干扰了我们餐厅正常的就餐秩序。哎呀，很多人就说，哦，你这么一说呢，我好像又理解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来呢，是因为这家麦当劳的餐厅啊，它就紧挨着这个漫展的场地，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大批 cosplay 的爱好者呢就扎堆在店里了。他们呢好像也不点东西吃啊，就扎堆在店里化妆。大家都知道 cosplay 的那个妆造呢还是比较夸张的，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一些年轻的小妹妹啊，他们就喜欢 cosplay， 所以他们那个妆造的程度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那两个人呢就要占3-4张桌子了，高峰期大半座位啊都是被这些化 cosplay 妆的人给霸占了，来吃饭的普通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根本找不到座位，也没地儿坐了。你看这么一说，我们好像似乎也能理解店家的做法了。店家平时呢包容这些小众的爱好，可是当个人爱好已经严重干扰到店家做生意的时候，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小众文化呀值得尊重，但是自由从来都是有边界的，说到底呢，这就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嘛。所谓的边界感，就是明白我的自由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尊重边界感，大家都相安。有些人啊，还就是没有边界感，就喜欢网暴别人。全红婵被网暴的话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呢，专门跟大家聊到过。最近啊，《农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就是说，全红婵只是在正常长大，但是针对她的暴力一直在凝视她的身体。没有发育时夺冠啊，说他是昙花一现，占身体的便宜。那全红婵呢，现在正常长大了，女孩子发育了，又说他，你看吧，他不自律啊，他就不配做运动员。这些呀，都抹杀了全红婵作为世界顶尖运动员的辛苦付出。全红婵呢，在

常感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都在给我们晒自己看过的一些书籍。有人说呢，我曾经参与过这个书籍漂流的活动啊，我选择的是一本命运的书籍。然后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读书啊，就是要趁这个间隙，比如说偷偷的看个那么一两页，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还有网友说到这儿啊，想多说两句，说上班太累了，我只想看爽文，不想读很严肃的这个文学。你看我们今天微信好友当中也有人说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也看到了莫言和余华给出的这个充满智慧的解答。莫言就觉得其实爽文和严肃文学并非是这个泾渭分明的，好的小说往往会让人觉得既爽又虐，然后又让人笑中含泪。的确啊，余华也是这样的观点。所以大家当你真正看书看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本书都带给你很爽的感觉。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潼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手提大刀，追赶秦琼，远远的真看见秦琼了。他高喊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住了。其实啊，论说秦琼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鼎甘草黄，本来是一匹宝马。他如果出了潼关，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他放了宽心了，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在分手之际又续谈了一番，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

秦琼的这人参鹿茸膏又转交给秦琼。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上官迪就这么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这一耽误功夫，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着自己这匹铁青马，身后边带着百十名轻骑队，撵他来了。秦琼心想，魏文通干什么又追我呀？啊，难道说杨芒进了潼关了？秦叔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没有继续往前跑，带住坐骑，立马横枪，在这儿等着。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将声，吁！秦琼看了看魏文通，魏元帅，不必再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魏文通一听，什么什么啊？我送你来了。你想得倒美，我是送你来吧。魏文通说，秦琼，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里去？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我要到山东公办。你说的好听，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刚才在潼关城内，我问你，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本山东，有紧要公事。现在我问你，是什么紧要公事啊？杨王让你去的吗？这还有错吗？得了吧，秦琼，别在这跟我撒谎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靠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秦叔宝，杨王给了我旨意，让我追赶你到此，把你带回潼关。秦琼，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听我一番良言相劝，我顾全你的脸面，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怎么样？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说明杨林还在追他，没算完事儿。秦琼心想，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秦琼说，魏帅，如果我要不跟你回去呢？魏文通手中把这口三挺板门刀一掂量，秦琼，如果说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生擒下马带回潼关。秦琼说，你要想把我生擒下马，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何勇战。魏文通说，秦琼，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魏文通这匹马往前一提，秦叔宝马往前一放，魏文通摆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了。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下来了。秦琼把这条造金虎头枪一横，嘡的一下子往了一架，马打盘桓，两个人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兵器相碰的声音四野可闻。这一边打着，魏文通这心里边特别扭，别扭什么？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魏文通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这七星铃啊，据说不光是纯白金，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悦耳。魏文通一听这个铃铛这声，比他那个破铜铃铛强多了。魏文通这心里边就是气。魏文通这个人，那可不是大度人。心眼儿特窄特小气，他有大方的时候，冲什么时候大方啊？他冲上级的时候大方，冲下级那是绝对小气，自己过日子那都省吃俭用，每月那俸禄银子都搁在一小匣里边锁起来，花多少钱的话自个儿都有账。所以你看，就这白金铃

那都是拿自个儿的俸禄银子攒的一块打的。魏文同这着跟秦琼一边打着一边听他那马铃铛那么一响，魏文同心里不就犯合计啊？魏文同心想，闹心，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啊，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魏文同心想，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魏文同又一琢磨，我要要他也不能给我呀，啊，老百姓平素讲话呀，是怕翻个啊，里看反正面，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啊，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啊，那秦琼的能给我吗？他不给我，这铃铛就归他了。我们两个打着仗，他那马脖子上嘎啦嘎啦嘎啦那么好听，这不是气我吗？啊，我瞅秦琼这个枪，哎呦，雷是凶猛，是不是我给他那人参鹿茸膏他刚吃完呢？哪来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魏文通越打着心里边越懊恼，越后悔。秦琼这条枪跟魏文通两个人征战了有十几个回合。魏文通一边打，他忽然往后边一看，魏文通一瞧，他带来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带住缰绳，端着兵器，俩眼睛瞪一边大，瞅着他俩在那儿打。魏文通心里这又是气。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啊，我带你们干什么来的？我带你们是抓秦琼来的，你们怎么在旁边看着？怎么不上前啊？干嘛呀？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这魏文通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冲着他的100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你们站这干什么？还不动手给我包围！这一声喊才把这伙的人给喊明白了。也不怪这伙的人，魏文通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那是训练有方，令行禁止，不喊他们就不敢动弹。魏文通这一下命令，这一帮人这才各支兵器围上去，哗的一下子扇子面的形式就想把秦琼给包围了。秦琼此时个一看，我可不能在此久战，我要跟他打长了，他这100多人过来把我围在当中，我跑就跑不了了。秦琼一看他这帮人要形成包围之势，秦叔宝冲着魏文通的面门啪用枪一点，一领灯，这匹黄骠马一拨头，顺着大道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跑下来了，没让他包围住。魏文通手提3挺板门刀，紧追不放。魏文通在头前跑，身后边这100多名轻骑队紧跟着。魏文通一边跑一边喊：“秦琼，你跑不了了！”秦琼心想：“我跑不了了，我估算着你那匹马未必能追得上我这匹马。”所以秦琼撒开这匹黄骠马，像箭打的一样往前跑。这匹马四蹄蹬开，马后边荡起了一溜烟尘。秦琼一边跑着，他一边回头看，他瞧瞧魏文通跟他有多大的距离。魏文通这匹铁青马，那也是在良马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良中之良，好马中的好马呀。这匹马早已经把他那100多轻骑队甩在身后，紧紧地跟着秦琼就追下来了。秦琼一瞧啊，魏文通跟他这匹马的距离始终没有远。秦琼心想，看来魏文通这匹马脚力不错。秦琼当了一较劲，让这匹黄骠马再加快速度。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一俯身子越跑越快。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你跑不了啦！秦琼往前正跑着，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这双岔路口啊，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路，靠右边这条路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这条路往前走，再走出那么4-5里地儿，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紧堵头是万丈悬。

崖，绝壁，在那挡住去路，两旁边都是绿陡的山势。平素当中，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又打山上面滚下来，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把柴火装到大车上，赶着车出来。所以日子一久了呢，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看看魏文通跑一跑，一抬头一看前面双岔路口，他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秦琼这一下来，魏文通这匹马随后的也就跟起来。魏文通一边追着，心中暗乐。魏文通心想：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这叫天助我也。魏文通那是潼关帅，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魏文通心想：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四五里路，秦琼远远地往前一看，坏了，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心想山重水复一步路啊，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秦琼这匹马一气的就跑进来了，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秦琼一带黄骠马，晕，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一声鸣叫，秦琼马头往回一带，单手提枪，再往山口这一看，他想出去，魏文通立马横刀，已经把山口堵住了。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朝着后边一个劲儿挥舞那大刀，让他那一百轻骑快点跟上来。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那马怎么都那么慢？这也不怨人家呀，平素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好马呀。魏文通把这个山口这一堵，秦琼一看要往外冲也不行。为什么？他那一百多人轻骑队已经把那个道全都占严了，奔着这边就兜过来了。一百多匹马加上魏文通，把这山口就堵严了，封住了，各置兵器。魏文通在马上把大刀一横：秦琼，这回不跑了吧？啊，我撒开了放你走，你能上山吗？啊，秦琼，识时务者为俊杰，听我两句相劝，下马吧。我不会难为你，因为靠山王杨林跟我说了，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我就算交了差了。怎么样，秦琼？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你要能跟我魏文通讲义气的话，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你就下马，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如何？秦琼心想：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吗？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来个斩尽杀绝，以绝后患。我不能跟他走，但是现在一百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我能不能冲出去呢？秦琼心想：困兽犹斗，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我喝出去这匹马往外一冲，我把他这一百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闯出去。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儿，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

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琼心想，真要是我跟魏文通打长了，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儿带领着100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我就很难冲出去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冲出去。秦琼这阵儿啊，这心里边非常矛盾，但是他手中端着条枪，看着魏文通。魏文通，你我往日无冤，素日无仇，如果说像你刚才所讲，你也讲江湖义气的话，那何不闪开队伍，放我一条生路呢？魏文通说，秦琼，你想得太好了，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回去怎么去见阎王？秦琼，别想了，你走不了了，下马吧。如若不下马，魏文通往身后看了看这100名轻骑队，弓箭准备。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拉好了架势了。秦琼一看，坏了，这100名轻骑队都带着弓箭来的，如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魏文通说，秦琼，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听清楚了，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你下马被绑。如果你不被绑的话，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我还不射死你，只把你射伤，把你射落马下，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回潼关。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如果他真要这么做，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就正在这个时候，秦琼这身后吧，咱不说嘛，是万丈悬崖呀，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紧顶上伸出一大脑袋来，这大脑袋往下一看，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哎，这不黄巧哥吗？秦琼一听，吁，一代江城，抬头往上一瞧，哎呦，秦琼一看，感情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秦琼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我要不是做梦的话，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啊，怎么来的？这罗士信怎么来的？咱不是说了吗，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铜环，还包括这柳州陈贾云府，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啊，结果没接去。堂弟一搜查贾家楼，查出那蒙单来了，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堂弟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后来就转变主意了，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装到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交给靠山王杨林发落。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胡尔带着官军就去了。这来胡尔到在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秦母就说了，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一个是秦安，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太太，还有一个傻小子罗士信。最初那罗士信是不同意跟着走的，把官军打了个七零八落。这来胡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冲着罗士信一瞪眼睛，这罗士信是孝子，同意了。最后打了4辆木龙囚车，老太太一辆，贾氏带着孩子一辆，秦安一辆，罗士信一辆。这木龙囚车呀，都是搭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装到木笼囚车里边，用牲口拉着这囚车，要把他们借往

灞水长安，由来胡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这个来胡尔对这罗士信呢一肚子气，因为这罗士信力大过人，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所以来胡尔这一路上呢对罗士信就有点虐待。怎么虐待呀？吃饭不管饱，这罗士信他吃的多呀，顿餐斗米，来胡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这天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树林子里边露宿，在树林子这儿，这来胡尔吃饱了喝足喽，抱着他自个儿的大铁枪，靠着一大树，冲着罗士信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在那儿聊闲。他干嘛？他跟这罗士信呐就说：“哎，我说小子，你不有劲吗？有劲你不是也像鸟似的装笼子里吗？啊，你有本事从那笼子里出来呀！啊，这罗士信隔楞着眼睛瞅着来胡尔，也不言语。”别看他不言语，那心里边可是憋着气呢。这傻小子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懂，咱说过，这傻子是有时候傻，有时候明白，明白上来也比谁都明白，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这来胡尔这一斗气儿，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瞅着他，来胡尔就那么逗他，逗着逗着，这罗士信一言不发，来胡尔觉得也没有什么趣儿。最后这来胡尔啊，哎，他就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可好，这罗士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他看来胡尔一打呼噜，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罗士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笼秤子，右边脚一蹬木笼秤子，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笼这个木头柱子，他浑身一个较劲，喊了一声嗨，咔啪，把这木笼给蒸散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
5: 3-4级阵风6级，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西南风4-5级，阵风6级，午后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后，昨天四川、河南等景区暂停运营瀑布大荡绳等高空绳索项目。昨天辽宁锦州辟谣网传的锦州市委大院突发火灾，经核实当日锦州市委大院并未发生火灾，纯属个别网民用假标题博取流量。近日福建官宣中小学春秋假，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再关注到托管班给孩子的食材肉臭菜烂，山东通报。山东滕州一家托管班被指给孩子的食材是肉臭菜烂，当地市监局昨天通报，对现场发现的生猪肉进行查封并送检，已依法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昨天因为这起名的酒店的名称酷似全季酒店引发争议的位于大连的全礼酒店已经正式的更名为华宇酒店，携程、美团等平台均同步下架全礼酒店的相关信息。昨天四川峨眉山通报，一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有猴，景区决定的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近日有网友反映他在5一期间三亚的一家海鲜店吃饭时呢，仅4只这个皮皮虾就花费1035元。三亚官方方面回复，未超出调控价格，已对司机和餐馆展开调查。再说到在最近胖东来的一款黄樱桃商品售价，每千克416元，不少人认为售价过高。胖东来超市的一名工作人员说，黄樱桃比普通樱桃口感要更甜一些，产量呢也更少，但是销量要更低一些。

0: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1: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啊，今天呢马上快评，我们和大伙儿来说到的是有关豆包付费的相关的话题啊。对，在昨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也是简单的关注到了这条资讯哈，说的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间，豆包哈五天的时间两次是霸榜到热搜当中啊。像五月四号的时候，话题豆包付费啊就登上了热搜。五月五号的时候，哎，用豆包有人呢是搜索这个黎元洪的相关的资料。接着呢，豆包就给出了范伟的照片啊这样的一个话题，紧随其后也是登上了热搜啊。就在五月六号，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应说，相关的问题呢已经是优化了哈，但是仍然有网友并不买账啊。对，来说一说，首先这个豆包付费啊，一边呢是最高年费是5088元的一个套餐，一边呢还是连这个近代人物和演员哈都分不清的出现的低级错误。网友呢也是发出灵魂拷问啊，说花了钱还买不来靠谱的答案， AI 收费的底气到底在哪儿呢？我们来看到两个投票的选项哈，愿不愿意为豆包去付费呢哈，看到压倒性的一个投票的选项，大家都是说不愿意啊。还有的人说付不付费去

取决于 AI 的实际能力啊。当然还有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 AI 幻觉啊，能不能够分辨出这样的一个 AI 幻觉呢？很多朋友也说哈，这个说不太好啊。对，这场争议的背后，我们说从来都不是哈它某一个 APP 该不该收费的一个单选题，而呢是说到 AI 行业啊，从这种免费的野蛮生长到付费价值筛选的一个转型动作啊。所以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呢， AI 从免费到收费也是时代的必然啊。在过去的2年时间，豆包等等 AI 大模型之所以哈在坚持着免费，本质上呢也是在烧钱换用户以及用数据去练模型。对于我们的用户而言呢，免费的 AI 就是试错工具了啊，比如说聊天解闷啊，写文案，查一些基础信息，咱好用就用，不好用的就换，即便呢出现 AI 幻觉或者是这个低级的错误，也是大多一笑而过吧，毕竟呢不花钱啊，要求就不必太高啊。对，我们来说说这个什么叫做这个 AI 幻觉呢啊。AI 幻觉呢是说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生成看似合理，但是呢实际上是错误的，或者是呢实际上生成的是一些啊虚构的内容，常常会存在像一些编造的论文啊，编造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是一些莫须有的人物等等啊。对，这就是 AI 幻觉啊，看起来挺合理的，但是呢仔细一查询的话，其实给出的信息是错误的啊。对，毕竟呢这个免费的嘛，不花钱，所以大家要求啊不必太高。对于企业而言呢，免费的模式能够快速的去积累海量用户的数据，然后呢填补到模型的漏洞，完成从0到1的迭代，这呢也是 AI 技术成熟的一条必经之路啊。想想那个时候的 AI 啊，更像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实习生啊，大家给的一个身份啊，正在上学的实习生，用户呢可以去包容他的笨拙，因为知道他正在成长，企业呢承担着他的成本，因为期待未来的回报啊。对，非常的贴切哈，正在上学的实习生，这种呢不计成本的普惠也是让 AI 走进我们大众生活，培养了用户的遇事就问 AI 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也能为行业积累了足以支撑商业化的用户的基数啊。那么就是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豆包的月活用户是达到3.45亿人啊，稳居 AI 原生 APP 的榜首，这呢也是他敢迈出收费步伐的底气所在啊。那我们说到 AI 走向了收费这条路，更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自然的生存了。很多人会吐槽说啊 ，AI 也开始收费了，但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AI 大模型是极致的烧钱游戏。2026年以来，全球算力需求呈现指数级的增长，高端芯片和存储价格暴涨，阿里云、腾讯云纷纷上调 AI 服务价格，算力成本的压力沿着全产业链传导。那对于豆包而言，3亿多用户每天的对话、生成、检索消耗的算力成本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完全免费的模式或许根本无法长期的持续下去啊。更关键的是啊，不同的用户需求早已经啊分化了。像普通用户呢，咱们只需要去一些免费的功能就足够了哈，像是日常的聊天，还有基础的文案

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需求。像官方呢，细节目前还是在测试的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信息啊。所以对于这豆包付费，网友们瞬间是讨论开来啊。一派呢就是态度决绝，直言说哈，只要收费就卸载。并且呢对豆包当前的一个功能体验哈提出质疑。我们看到这个评论区有网留言说哈，说手机里边有豆包元宝，千问哪个收费卸载哪个啊。那另一派呢就是相对冷静一些了，企业投入了研发成本，收费无可厚非啊。指出海外 AI 产品早就已经实行分级服务，国内呢只是逐步的和国际接轨。说哈，这个用户现在真的被宠坏了，人家有投入，凭什么要求无偿奉献呢？所以呢我们来对标海外啊。说到 ChatGPT 早在2023年就推出付费订阅，那么豆包每月68元的入门价是远低于国际同行的。那它的免费基础加上一个高阶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本质上呢是行业啊从价格战转向了价值战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呢是 AI 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啊。对，这是我们说到哈，在五一假期期间，第一个热搜就是关于大家讨论的豆包付费啊。但是呢，也是要说到的它的正确率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失衡呢？还有包括怎么样的一个冲突呢？所有人的底线呢，就是哈，说这个收费哈，是不是不可以收费？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哈，不能降质啊，不能降低质量。溢价可以，但是必须要保值。这是大家的一个底线的要求啊。所以呢，说到第二个热搜了，搜黎元洪，出来范伟的照片，这样的一个豆包搜索的翻车，之所以呢会引发部分的众怒，那么核心哈不是错误本身，而那是收费预期和服务质量的一个失衡了。像是在免费的时代啊 ，AI 出错就可以被包容，但是呢，宣布了这个收费啊，官宣了这个付费哈，之后呢，用户呢天然会认为说哈，咱们花了钱就该买到更加精准、更靠谱的服务啊。说这种错误，别说 AI 了，就连20年前的搜索引擎都不会犯啊，更别说豆包还宣称付费版会开启确定性解码，把错误率压到0.5%以下啊。这个很多人呢也是在这个热搜出来之后呢，也是问豆包，他说豆包为什么有些用户搜黎元洪，那你给的照片是网友 PS 的演员范伟的形象照片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豆包的表示说啊，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梗啊，因为黎元洪本人和演员范伟哈长得首先非常像，加上早年建党伟业在选角时候的一张 PS 照，导致呢网上大量的混用和误传。那这张图之所以被搜到，是因为这张 PS 图当年被媒体大量报道，全网疯传，那比黎元洪原版历史照片传播度要高得多啊。很多网友哈不知道是 PS， 直接呢当黎元洪照片来用，那也有部分的图库包括百科也是混收录，导致呢搜索结果里边 PS 图的占比哈很高。另外呢，在豆包这样的一个回复下面呢，也是哈说这个区分一下，帮大家也是区分一下真黎元洪还有范伟的 PS 版它的一些细节的对比啊。有关于真的历史人物还有这个演员，有网友调侃说哈，搜华佗能给出来喜来乐的照片吗？有网友提醒说，其实 AI 给的答案哈不要太过于依赖。那说到 AI 幻觉了哈，令人担忧的是比这种哈一眼就看明白的低级错误更加难以辨别的。

就是 AI 幻觉了啊。对， AI 幻觉刚刚我们说到就是看起来挺合理的，但是呢仔细再一追究的话，其实给出的答案哈、啊、是这个编造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一些信息。之前呢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幻觉侵权案当中啊， AI 错给高校校区信息，还呢信誓旦旦的承诺哈、啊、出错赔偿10万，最终呢却因为 AI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是驳回了用户的这个索赔的需求啊，对给高校校区的信息是出现了错误。嗯，但是呢也是因为不具有这个民事主体资格，是驳回了有关用户哈对于 AI 啊出错就赔偿10万的一个索赔的需求。嗯，这呢就意味着用户花了钱不仅可能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还可能会面临维权无门的困境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方面，像是版权的争议，还有免费版降质啊会不会降低质量呢，这样的一个担忧也让用户难以安心。近期呢7家媒体集体禁止 AI 免费抓取原创内容，意味着 AI 训练的语质语料成本进一步的上升了。而呢网友担心哈、啊、说今天免费的功能明天就变付费，免费版会刻意的降准或者是限速等等，也并非是杞人忧天啊。因为呢互联网哈、啊、先免费后收费免费版降质的先例早已经让大家形成了这种警惕心理啊。其实用户的抵触从来不是说哈哪个 app 要收费了，而是呢付费不达标，质疑的也不是商业化，而是商业化是不是会凌驾于大家的体验之上呢？所以呢，说到 AI 收费无可厚非，但是企业必须要守住两条底线啊。一呢就是透明了，明确免费和付费的边界，不玩一些暗箱操作，不刻意降低免费版的体验。那第二个底线呢就是负责了，付费用户呢必须匹配相应的一个给到我们的这个正确率啊，出错之后也有明确的补偿机制，而那不是啊，用 AI 还在成长 ，AI 还在学习，还有网上的信息太混乱这些话术来敷衍，嗯。对，所以我们也是用一个辩证的思维来看到 AI 的免费和收费啊。免费的时代大家可以包容它的笨拙，那么收费时代用户更加期待它的成熟，但这份期待呢不应该成为企业哈收割用户的借口。唯有呢做到付费有价值，出错有担当，边界有透明， AI 才能够真正的从工具升级为帮手，商业化之路才能走得长远。毕竟呢用户哈大家愿意的去为价值买单，但是绝不会为敷衍而付费。所以呢在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呢，大家可能就是讨论的重点就会从会不会为豆包今后呢去付费，转而呢你最希望 AI 在哪个领域发挥最大的作用呢？好，一首歌曲过后稍回来吧。

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3: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孤

0: 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我们再来和大伙说到几条这个热点新闻啊。首先就是在最近有网友发视频说，他呢在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呢，就发现有不少顾客哈拿着这个透明塑料袋接取小料自取台的这个免费的酱料，他说甚至看到有一家人呢是接了三大袋子啊，真的让他感叹说，难怪啊山姆餐吧的酱用这么快啊。就在次日呢，有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者，他表示说啊，5月4号的时候，他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的山姆餐吧发现了这个情况，他呢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拿塑料袋儿来装小料台的免费的酱料，于是呢就用手机拍了下来。他呢说看到哈有两拨人，年龄呢大约30多岁吧，由于呢隐私考虑，是给相关人员脸部打上了马赛克啊。那一名去过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山姆会员店的顾客告诉记者说，这个天津的山姆餐吧是位于会员店的出口处，在餐吧就餐就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的下单，是并不需要去购买山姆会员卡的。那同日呢，记者也是致电这个山姆商店客服热线，一名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山姆餐吧的小料是全部的免费提供，不会额外的收费，但是呢全国每家门店的餐吧具体位置不同，如果呢餐吧位于会员店外啊，是不需要会员卡也是可以买单的。只有顾客用塑料袋儿这个来接取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的门店啊。随后呢，记者多次拨打会员店，但是呢，截止到5月5号发稿前，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啊。对，我们看到评论区有人说260的入场费还是低了，也有人的朋友说这个肯德基不给酱料之后就来山姆抢了啊。好，再说到在日前，奶茶品牌叫做蓝颂茶室在北京开出了首店啊。那么它推出的东方至臻系列的有3款奶茶当中，有2款。

奶茶的售价是每杯188元和每杯168元，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品牌的主理人此前回应说，是采用武夷山岩茶、老葱水仙等高价的茶叶，每斤呢是3到5万元。推出的高价产品是出于对新中式茶饮的情怀。嗯，该品牌呢目前全国仅有8家门店，除了3款哈百元级以上的产品之外，店内大部分的鲜果茶和奶茶单价是在19到29元的区间啊。哎，真的是以后哈不能再随便的讲哈给你一杯奶茶钱了啊。再说一说，日前有媒体的报道说，苹果在线商店近期是下架了多款高性能的 Mac 设备。目前呢，配备有 32G 和 64G 内存的 Mac Mini 已经是无法在官网上直接的购买到了，高规格内存版本的短缺情况尤为严峻哈。那不仅是 Mac Mini， Mac Studio 系列也是面临有同样的问题。 256G 内存的 M3 Ultra目前呢已经是不再供应这样的一个版本了，型号呢现在仅仅提供有 96G 的一个内存配置，更高规格的版本已经也是被取消啊。与此同时呢，部分的高端型号的预计送货时间已经延长到9到10个星期啊。那除了取消多款高性能的 Mac 产品之外呢，前几天苹果也是抬升了 Mac 入门的门槛儿。这个官网的在售最低配置价升级为，从599美元升到799美元。那么最低配置也是升级为 16G 加 512G 啊。那事实上呢，苹果早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开始逐步的缩减 Mac Studio 的内存的选项了。那5月份这一轮的收紧也是标志着内存短缺危机已经从高端市场向中端产品线全部的蔓延。那由于 AI 需求的爆发，使得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像是 PC 手机用的消费级存储芯片也是面临有供应不足的问题啊。苹果下架多款高性能的 Mac 产品，有人说这盖板的 Mac 就这样下架了。好，来说说湖南广电强推的 AI 主播。最近呢，湖南广电开始用 AI 播电视新闻的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AI 主播呢在新闻资讯、天气预报等栏目当中得到了应用，那这件事儿也是登上了热搜啊。在之前的一档栏目当中，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曾在谈到 AI 播音员的时候表示说， AI 播音员啊，他不用化妆，还不会出错，能够24小时工作，但是呢我们的观众是人，当他看到一个 AI 的时候，像是接纳程度、情绪的交互感，哎，可能还会稍微欠缺一点。那我说到我们可能还稍微还有一些优势。而呢，汪涵的话音刚落，湖南广电的 AI 播音员已经上岗了啊！湖南广电积极推进 AI 播报的背后，可能还有着降本增效的考量。那在这方面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芒果超媒和电广传媒在今年1季度双双出现净利润暴跌的局面啊。其中呢，这个电广传媒1季度扣非净利润更是同比暴跌6539.19%啊。哎，关于湖南的这个 AI 主播，有网友评论说居然先把 AI 用在了最严肃的经济新闻上啊。

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有意思的报道哈。哎，最近呢说到有关于这个 office air， 也就是办公室空气污染，哎，这个词儿最近呢在 TikTok 上爆红了，精准的道出了像办公室工作人员多年来默默忍受的烦恼啊。那是这个博主哈，叫做诺亚唐兰，他指出他记录的这个现象的视频，哎，最近在 TikTok 上获得了百万的观看量。那诺亚唐兰呢，在最近接受的采访时说，他出门的时候感觉。

自己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到了中午在办公室洗手间的镜子里面看到自己就觉得不一样了啊。哎，有专家表示说这并非哈完全是心理的作用。办公空间的一位国外的设计师也是说哈，认为呢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儿，那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室内空气质量了啊。有趣的是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哎，把这个话题就重新包装成了办公室空气啊。那这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与其说是关注健康，不如说办公室空气的讨论更多的关注办公室啊如何影响打工人的外表啊。那这位国外的设计师呢解释说哈，这主要和湿度有关，尤其是在冬天啊，当空调系统持续运转的时候，会使我们的皮肤干燥，而呢低湿度也会破坏皮肤的屏障。是为什么哈，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待了一天会觉得皮肤紧绷干燥或者是更容易过敏的原因。它呢还会使我们的头皮干燥，这反而会导致头发更油，因为呢身体会过度的分泌皮脂来弥补干燥啊。他说呢，另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循环空气了啊。在家里边办公呢，可能会经常打开窗户去通风换气，但是在办公室可能做不到哈这个很好的通风。如果过滤器没有定时的更换，那么过敏源和污染物的积聚会导致刺激和过敏反应哈。最后呢，也是有人建议说，这企业需要在设计办公室时考虑到这样的一个 office air， 也就是空气质量哈。哎，我们的网友也是说了，说这上班吸阳气不是没有科学依据啊，哎，挺有趣的哈。好，我们先来收听一首歌曲，稍回来。

0: 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3: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对，今天呢是周五，在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工作日开始和大家，我们也是聊到了很多关于五一出行方面的消息哈。对，那么今天呢也是哈，这个这一礼拜我们说新闻的最后一期哈，因为明天嘛是周六，我们运行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了。所以说呢，在说新闻的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也是呢和大伙来说到有关于五一啊这个假期里边，你看有的景区哈，因为这个接地气儿。就是狠狠地圈了一波粉啊，像是嵩山，我们说到了有一个这个网红的标语牌儿，哎，失而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有朋友就说在嵩山爬山的时候呢，看到，爬了一半有一个标语牌儿，写的是哈，爬不动了吧？好像说哎，有点嘲讽的意味啊，然后就要求景区撤下来。景区撤下来之后呢，哎，更多的网友不干了哈，说强烈要求啊，再立回来。说这个标语啊，看起来真的是挺可爱的，而且在自己爬山到一半挺累的时候看到的话，也会恢复一点力气啊。嗯，哎，这个嵩山网红标语牌失而复得。那还有呢，像咱们身边哈，也是有很多的哎接地气儿圈粉的动作了，像是天津动物园相声式的劝投喂爆火了啊。哎，非常的接地气儿，有温度啊！包括呢，像大家说到的，太懂我们游客了，而且很听劝啊。对，我们来听一下这天津动物园的这段劝投喂的广播哈，这个冲上热搜的这段广播啊，非常的戳人心语的这个话啊。

是不是特别的直戳人心呢？自带有啊咱们这种幽默基因的吐槽式的劝导哈，可以说是句句扎心，句句好笑哈，没有这个冰冷的说教啊。相声式的扎心吐槽不但呢没有招人烦，但是让大家心甘情愿的这个听劝也是呢自觉的收起了手里边准备投喂的东西啊。甚至呢有朋友专门为了咱们这段广播去天津动物园打卡啊。对，其实早在2年前呢，天津动物园猴山的这种趣味式的劝导广播就已经走红了，说猴山没有火，猴山没有锅，那挂面塞进去的话没有猴会做啊，对，没有猴会做面条。所以这种非常的趣味化、本土化、人性化的这种柔性治理啊，对，可以看得出来让约束不再生硬，让文明自然落地啊。对，其实很多的地方的景区在这个五一期间都是出了圈哈，非常的多暖心的事情，也呢也是发现现在的景区也是越来越有人情味了啊。那说到今天呢是这个周五了，我们说新闻在本周的最后一期，那么下次和大伙儿我们来电波当中聊天就是下周一的上午10点了啊。所以呢假期过后这么几天大家状态一定都回来了哈，还有的朋友说这状态一点都没回来，哎，好消息呢就是下一个假期已经是在路上了，我们的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是放假，共3天的假期，所以说下个假期你想好去哪玩了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那本期栏目编播齐文，监制李红，感谢大家的收听了，再会。

0: 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离场，听到离开。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地财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空前高涨，滨海新区文旅市场在融合创新、消费升级、服务提质的过程中，催生出诸多新动态、新现象、新走势，交出一份人气爆棚、秩序井然、口碑优异的假日答卷。我们来关注报道。
3: 截至5月5日15时，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新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2.06%。 此外，全区14个重点监测文旅场所接待市民游客 162.55 万人次，尽显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假期到来前，新区各重点景区纷纷发挥自身优势，策划了主题鲜明、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里与游客阔别半年之久的实景海战演出《航母风暴》回归，新推出的《小王子》《星翼奇遇》巡游，《仲夏夜之梦幻仙境》等精彩演绎互动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则推出五一惊喜狂欢节，以海洋萌宠互动、百余场主题演绎、极地大巡游和夜场极地星海幻夜秀为核心，形成日场游玩加全天演绎加夜场大秀的假日产品供给。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同样人气满满，五天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在假期首日开启盐趣欢乐跑，游客在与景区 NPC 的互动中解锁更多海盐文化知识。依海而居，向海而行，海的魅力在这个假期无限释放。东江青海公园游人如织，游客们赶海拾贝，观赏海景。海贝乐园全新增设游艺项目，成为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泡泡岛音乐节连续第四年落地东江。5月2日至4日，滨城海岸被音乐的热潮覆盖，舞台灯光随节拍跃动，斑斓泡泡随风漫舞，音浪与涛声交织，久久回荡。在欢乐游玩的同时，文博场馆亦是百花齐放。滨海文化中心以缤纷五一乐享假期为主题，化身科技与文化交织的奇幻。

0: 海洋，吸引约25万人次前来打卡。萌宠展、动漫展、滨海科技馆快闪店、马术体验区、文化市集、非遗手作体验等丰富项目，让游玩更有趣。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寻宝，边学边玩，把宝藏和知识一起带回家。假期落幕，美好留存，槟城用多元的文旅体验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与心意。每一份来自游客的认可是文旅发展最珍贵的底气，也将推动槟城持续用心雕琢每一处风景、每一场体验。
1: 日前，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大公公证处、天津市滨海新区公信调解中心、天津公信优法律师事务所四方联合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在创新破解执行难题、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迈出了坚实且关键的一步。
2: 启动仪式上，四方代表共同签署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合作协议，正式确立资源整合、专业支撑、流程闭环的一体化服务机制，为企业维权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此次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平台统筹优势，深度整合公证、调解、律师等专业法律服务资源，打通服务壁垒，构建全链条执行服务体系，全力打通判决兑现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企业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核心痛点。针对企业在执行中普遍面临的财产线索难寻、法律程序复杂、权益兑现周期长三大堵点，本次专项行动精准施策，推出三大创新服务举措。
3: 一方面是这个信息穿透，建立跨领域的专业协作机制，能够全流程的梳理这个案件的节点啊进展，精准的定位执行堵点和难点。另一个呢，就是这个专业赋能，依托资深法律与执行专家团队，然后运用这个合规信息查询、高效沟通的协调模式，提升这个执行工作的专业度、精准度与推进效率。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路径规划，整合了公证、调解、律所多方面的资源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了证据固定、和解谈判、强制执行全流程方向指引与专业支撑，有效地缩短了这个维权周期啊，提升权益兑现的这个效率。
2: 本次行动构建咨询、取证、调解、代理全链条闭环服务，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企业执行咨询、公开信息查询、定制执行方案，天津市大公公证处提供关键证据与文书公证，确保证据链完整。天津市滨海新区公信调解中心居中协调，推动和解履约。天津公信优法律师事务所提供执行阶段专业法律代理，保障程序合法合规。
4: 以往在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因为专业知识比较匮乏，信息也不太对称，常常会感到迷茫无助。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我们可以获得精准的指导，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实际难题，极大增强了我们企业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的一个信心。
5: 进一步满足企业需求，天津加密图定中亚班列车次。
6: 我身后这些满载着汽车零部件、机电产品、工程设备的集装箱正在进行装车作业，翻运后经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驶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1: 这趟中亚班列去年10月份开通，每周二固定发车。受国际局势影响，今年以来，周边韩国出口中亚货物量增加，以及天津本地的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等产品的发货量也在提高。今天，搭载着进口汽车、日用品、国内京津冀地区的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启程，12天左右陆续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等主要城市。
7: 发往中亚5国的货物同比增长了63%，由原来的每周1列增加到每周2列，整体的运力能够提升1倍。
1: 位于滨海新区的力神聚源主要生产消费类锂电池，今年1季度企业开始拓展中亚国家的客户，签下了新订单，搭乘图定中亚班列运输更稳定，眼下企业产线24小时运转，保障订单交付。
8: 我们的车间呢，这个一共12条产线，今年是全部跑满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外贸的订单获得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较同期相比的话呢，大概是增长了30%这样一个幅度。
1: 由于班列是固定时间发运，为保障时效性，天津海关也持续优化服务，围绕京津冀地区的

0: 零部件、锂电池等机电产品开通绿色通道，
1: 建立锂电池包装检验用时监控的模型，优先查验等措施，锂电池包装检验的效率提升25%。
2: 日前，由天津企业新松生产的点焊机器人完成打包，发往浙江吉利汽车眉山基地。
0: 正在打包的这款设备就是新松最新研发的点焊机器人，一共99台，最后一批即将交付给浙江吉利眉山基地。目前在吉利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上，他们已经上岗，负责车身、车底等部位的焊接。过去30多年，国内汽车核心焊接生产线一直被德国和日本的机器人垄断。看中新松国内工业机器人的龙头地位，2022年，吉利汽车与新松联手，针对汽车核心焊接线展开攻关。经过测试，这台机器人的操作精度可以控制在0.3毫米。为了验证稳定性，研发团队先拿出2台放到产线上与进口机器人混搭干活，逐步增加到30台，累计运行4万小时零故障，最终新松实现了批量交付。
3: 经过4年的时间，攻坚克难也是国内的首次国产机器人在汽车主线领域这么完全的一个应用，代表中国工业机器人完全可以实现一些高端应用的一个替代。
4: 深化天开源、一核两翼多点布局，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搬入天开华润园。
0: 在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款专门为医院打造的复方中药固安舒颗粒正在进行最后的稳定性验证。它可以用于治疗老年人常见的关节痛、肌肉酸痛等，是依托医院的经验处方而来，即将进行提交备案。
5: 目前临床上它用的话，就是进行传统的一个煎煮，然后进行一个汤剂的一个服用。然后我们是打算把它进行一个转换，然后为患者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一个进行使用方式。
0: 将医院的传统汤药处方转化为便于携带的剂型，是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的一项重要职能。2023年11月，国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获得工信部批复，由天津中医药大学、天士力医药、天津医药集团等共同出资成立，也是中药行业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往，创新中心坐落在滨海高新区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今年初搬入了天开华润园，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新建新型制剂开发、组分制备等10个平台，共有几百套实验设备已经完成调试，陆续投用。
6: 打造了从工艺验证到质量标准建立到小试中试药效评价整个全链条的整个服务能力一个建设，可以大大压缩整个药物研发的整个周期，提升整个研发效率。
0: 2季度，在创新中心共有10多款经典名方和院内制剂正在同步开发。
7: 像这个医院制剂的研发需求，还有一些呢，就是生产企业里面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像连续制造等等，在产业公司的一些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会作为我们的一些突破性的技术来研发和攻关。
2: 立足服务产业一线，天津商业大学陈冠毅教授牵头的泥质废物处理新技术获得天津市技术发明1等奖。
0: 石油开采、化工生产、污水处理会产生大量泥质废物，天津商业大学陈冠毅教授牵头的靶向热解技术，首先就是诊断泥质废物的类型。
8: 靶向性就是针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化工污泥、石化污泥、市政污泥、含油污泥，有共同点，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点。
0: 根据污泥特点，陈教授团队创新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对油污开展就地无害化处置，另一方面从油污中提炼可再生能源，实现回收再利用。以往我国泥质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置长期依赖国外技术与成套设备，一直专注热解技术研究的陈冠毅教授带领团队从10年前开始攻关泥质废物处理，并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形成一套解决方案，包括技术服务和设备支持，国产化率达到100%，并在天津、浙江等多地落地应用。像是在绍兴市一家化工园区，这套方案已经连续稳定应用3年，凭借服务产业的成效，这项技术获评了天津市技术发明1等奖。眼下，陈冠毅教授的团队正在结合天津的产业特点，扩大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
8: 南港工业园嘛，每年引进新的化工企业，在我们又要针对不同的新的固体废弃物做分析、做化验，然后再结合我们靶向性技术再做进一步的修改改进。
9: 您 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一组财富方面的资讯。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发布了2026年工作重点，将围绕全链条创新能级、改革整体效能、要素配置水平、区域协作质效、精准服务能力五大提升发力，系统开展200多项重点任务。产业赋能以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为核心，金融聚焦打造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和出口离岸租赁中心。
1: 泰达 MSD 成功吸引国家管网集团、国家能源等重大央企项目落户，聚集超过50家石化类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经开区全年盘活土地267公顷，盘活区属国企房产62.43万平方米，盘活收入53.79亿元。今年一季度，重点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4.1%。
0: 刚刚过去的五一，滨海新区组织乐购滨城智慧换新2026滨城国际消费季五月促消费系列活动，发放消费券合计2600万元，拉动消费超过1亿元，18家商业企业5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711万元，同比增长4.2%，累计客流量219.6万人，同比增长3.9%。
1: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今天上午10点在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总裁陈涛率管理团队就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与投资者交流。
0: 泰达 MSD 聚集超过50家石化类企业，一汽丰田销售总部2025年下半年纳税5.4亿元，京东茂天津滨海店今年一季度销售额已超1亿元，五一期间营业额超2000万元。
1: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儿童专用创新药可获不超过2年的市场独占期，国家集采中对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分组采购，符合条件的优先纳入基本药物目录。
0: 截至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7464万盎司，较3月末增加26万盎司，为连续第18个月增持。外汇储备规模34105亿美元，环比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
1: 5月7号，上证指数涨0.48%，报4180.09点。深证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报3833.06点，创下近11年来的新高。AI 算力产业链为核心推手，全市场成交额3.14万亿元，连续2天突破3万亿元。
0: 国家统计局将于近期发布4月 CPI 和 PPI， 机构预测4月 CPI 同比涨幅有望温和上行， PPI 降幅或继续收窄。五一全国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总花费1854.92亿元。
1: vivo、OPPO、三星等多款在售机型已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vivo 旗下主流系列3月已经调价，门店预计6月还会再涨。

0: 项重大技术成果。
1: 国内油价将于5月8号的24点上调，参考原油变化率 8.44%， 预计汽柴油价格上调每吨370元，折合92号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 0.29 元和 0.31 元，为今年以来的第七次上调。
0: 外资持续加码 A 股核心资产，半导体 AI 产业链龙头成为了重点配置方向。
1: 东方证券官宣全资收购上海证券100%股权，上海国资券商整合正式落地，券商行业将加速洗牌。
0: 四月 A 股19家公司成功上市，创下2024年1月以来近14个月的新高。今年前四月，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合计49家公司完成 IPO。
1: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新高，报2991点，涨幅达5.61%，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出现了上涨，反映全球贸易的回暖态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海军驱逐舰编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方采取自卫反击。特朗普表示，三艘驱逐舰未受损伤，停火仍在进行中。
1: 美股高开低走，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0.63%，报49596.97点；标普五百跌0.38%，纳指跌0.13%。芯片股领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近3%。
0: 离岸人民币升破6.80，创下三年多来的新高，盘中突破6.8关口，在岸收盘报6.8015，涨幅0.1966%。中美利差收窄预期和地缘因素推动人民币走强。
1: 全球 AI 赛道融资持续火爆，安思瑞首次超越OpenAI， 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 AI 公司， SpaceX 估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
0: 韩国综合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刷新历史新高，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以来均上涨超过一倍。
1: 中国与巴西签署免签协议，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最长可停留30天，巴西各大城市搜索量瞬时翻倍。
0: 商务部表示，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1: 近来半导体的存储价格持续暴涨， DRAM 一季度合约价环比上涨 60%， 二季度预计再涨 58% 至 63%， NAND 一季度环比上涨 70%， 二季度预计再涨 70% 至 75%。
0: 光伏行业出口保持强劲，一季度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1: 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充电桩建设纳入新基建范畴，补能。

0: 焦虑逐步得到缓解。
1: AI 应用加速落地，美图付费订阅用户超过1790万，同比增长30.2%。AI 生产力应用 ARR 约5.8亿元，同比增长56.2%。
0: 第三代特斯拉将采用最新的手部设计，为特斯拉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1: 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热点方面。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3: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1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11:28，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吕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皮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

0: 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我们关注的，
3: 我们身边的，
2: 各种信息发布，
3: 法律问题咨询，
2: 网罗民生关注热点，
3: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2: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晴间多云，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体感温度呢最高29度，最低16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是3级，花粉浓度比较高。那周六，也就是明天，风力会再次增大，由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还会继续爬升啊。周六到下周一都是晴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下周二市区的最高气温更将达到34度，最低气温是21度，而且由于紫外线比较强，所以说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啊。那下周三到周四仍然是晴天，下周三是有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3度。下周四有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气象部门也是提示啊，近来大风频繁，空气持续干燥，市民也要注意及时补水，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谨防火灾发生。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全力开通，2587-0101-02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0: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1: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空前高涨。滨海新区文旅市场在融合创新、消费升级、服务提质的过程中，催生出了诸多新动态、新现象、新走势，交出了一份人气爆棚、秩序井然、口碑优异的假日答卷。
2: 截至5月5日15时，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新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2.06%。 此外，全区14个重点监测文旅场所接待市民游客 162.55 万人次，尽显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假期到来前，新区各重点景区纷纷发挥自身优势，策划了主题鲜明、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里与游客阔别半年之久的实景海战演出《航母风暴》回归，新推出的《小王子》《星翼奇遇》巡游，《仲夏夜之梦幻仙境》等精彩演绎互动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则推出五一惊喜狂欢节，以海洋萌宠互动、百余场主题演绎、极地大巡游和夜场极地星海幻夜秀为核心，形成日场游玩加全天演绎加夜场大秀的假日产品供给。天津金祥野生

0: 五元，同样人气满满，五天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在假期首日开启盐趣欢乐跑，游客在与景区 NPC 的互动中解锁更多海盐文化知识。依海而居，向海而行，海的魅力在这个假期无限释放。东江青海公园游人如织，游客们赶海拾贝，观赏海景。海贝乐园全新增设游艺项目，成为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泡泡岛音乐节连续第四年落地东江。5月2日至4日，滨城海岸被音乐的热潮覆盖，舞台灯光随节拍跃动，斑斓泡泡随风漫舞，音浪与涛声交织，久久回荡。在欢乐游玩的同时，文博场馆亦是百花齐放。滨海文化中心以缤纷舞衣、乐享假期为主题，化身科技与文化交织的奇幻海洋，吸引约25万人次前来打卡。萌宠展、动漫展、滨海科技馆快闪店、马术体验区、文化市集、非遗手作体验等丰富项目，让游玩更有趣。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寻宝，边学边玩，把宝藏和知识一起带回家。假期落幕，美好留存。滨城用多元的文旅体验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与心意，每一份来自游客的认可是文旅发展最珍贵的底气，也将推动滨城持续用心雕琢每一处风景、每一场体验。
1: 近日，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大公公证处、天津市滨海新区公信调解中心、天津公信优法律师事务所四方联合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在创新破解执行难题、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方面迈出了坚实且关键的一步。
2: 启动仪式上，四方代表共同签署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合作协议，正式确立资源整合、专业支撑、流程闭环的一体化服务机制，为企业维权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此次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平台统筹优势，深度整合公证、调解、律师等专业法律服务资源，打通服务壁垒，构建全链条执行服务体系，全力打通判决兑现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企业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核心痛点。针对企业在执行中普遍面临的财产线索难寻、法律程序复杂、权益兑现周期长三大堵点，本次专项行动精准施策，推出三大创新服务举措。
3: 一方面是这个信息穿透，建立跨领域的专业协作机制，能够全流程的梳理这个案件的节点啊进展，精准的定位执行堵点和难点。另一个呢，就是这个专业赋能，依托资深法律与执行专家团队，然后运用这个合规信息查询、高效沟通的协调模式，提升这个执行工作的专业度、精准度与推进效率。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路径规划，整合了公证、调解、律所多方面的资源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了证据固定、和解谈判、强制执行、全流程方向指引与专业支撑，有效地缩短了这个维权周期啊，提升权益兑现的这个效率。
2: 本次行动构建咨询、取证、调解、代理全链条闭环服务，简直天津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承接企业执行咨询、公开信息查询、定制执行方案，天津市大公公证处提供关键证据与文书公证，确保证据链完整。天津市滨海新区公信调解中心居中协调，推动和解履约。天津公信优法律师事务所提供执行阶段专业法律代理，保障程序合法合规。
4: 以往在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因为专业知识比较匮乏，信息也不太对称，常常会感到迷茫无助。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平台，我们可以获得精准的指导，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实际难题，极大增强了我们企业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的一个信心。
1: 如何让思政课从书本走向现实，真正的入脑入心？滨海新区携手天津大学给出了新答案。日前，新时代思政实践教育共同体在天津大学正式启动校地协同、管校联动，让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
2: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滨海新区教体局与天津大学共同启动新时代思政实践教育共同体建设。与以往不同，这次课堂合作不仅有高校，还有国家海洋博物馆、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等多家区域特色单位。
5: 滨海新区思政实践阵地资源丰富，育人根基厚重， 具备推进大中小四政一体化建设的良好基础。依托天大马院深厚的理论积淀、前沿的学术涵养和精良的专业师资力量，以编撰四政实践指导手册为核心抓手，为区域四政育人工作精准领航、专业赋能，有序推进课程落地落实，课堂教学实践和育人成果系统培育。
2: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新时代四政实践指导手册的编纂工作，手册将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学段设计分层递进的实践课程。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为手册编写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引领。
6: 新时代的思政课不能关起门来办，天大马院拥有扎实的学科优势和师资力量，滨海新区呢拥有鲜活的实践场景，我们非常希望在服务滨海新区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师生在社会实践中真正的成长。
2: 按照规划，双方将构建高校赋能加场馆承载加校园落地三维联动育人模式。后续滨海新区还将持续做强滨小轩等思政实践品牌，并筹备大中小同上一节思政课示范活动。
1: 近日，滨海新区妇联组织开展一场专题学习交流活动，聚焦女性发展需求，不断地提升女性的综合素质。
7: 活动现场，新区妇联特邀财税领域专业讲师，围绕企业合规经营、财税风险防范、成本精细化管理等实用内容展开讲解。课程内容贴合实际，通俗易懂，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性，有效帮助参会女性理清工作思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互动答疑环节，大家结合工作难点积极提问，讲师现场针对性答疑解惑，给出实用解决办法。随后，大家一同参观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展厅、实验室及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讲解员细致介绍，大家近距离了解细胞存储、生物科技等前沿健康产业知识，直观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产业升级与发展活力，深入认识滨海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8: 能够近距离的这个感受到我们各行各业的女性锐意进取、科研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勇于担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而且呢，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新时代的她力量在这个科研创新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的价值。
9: 滨海新区妇联啊，就像我们这个女性企业家的这个娘家一样，不仅在给我们做这个一个平台的搭建，还给我们做了很多这种知识的赋能、资源的交换，让我们感觉在这样一个大团体当中和大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温暖的。
7: 本次活动既为女性群体搭建了学习提升、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也充分体现了妇联组织对女性成长发展的关心与关爱。下一步，滨海新区妇联将持续立足女性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赋能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女性服务保障工作。
1: 日前，滨海新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第二分中心连续举办两期公益培训活动，涵盖蒙古族舞蹈和孙氏太极拳两个项目，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受到大家的欢迎。
10: 五六七走，迈右脚往前，往八点迈右脚。同时，
0: 首期公益舞蹈培训特邀滨海新区文化馆舞蹈干部授课，教学内容为原创蒙古族舞蹈片段《四岁的海流马》。这是一支富有浓郁草原气息的蒙古族舞蹈，它展现的是马背民族与骏马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学员们不仅学到蒙古族舞蹈的韵律和技巧，更能感受到民族舞蹈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
10: 我希望学员们不仅能够学习舞蹈常识，更能够学习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内涵和它独特的情感，让他们真正的能做到以舞养心，以舞健身。
0: 此次公益培训活动消息发布后，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报名参与。
11: 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呢，我们学会了一支完整的曲目，我的体能还有协调性得到了非常好的提升。最珍贵的是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次呢全民运动健身活动呢，姐妹之间挥洒汗水，互相鼓励，然后体会到了这种全民健身的乐趣。
12: 微微起势，好。落重心上脚。
0: 紧随其后举办的第二期公益太极拳培训，师资阵容强大，特邀天津市中华武术会会长、中国武术九段张茂清， 以及孙氏太极拳研究会。

0: 四代传人卢川东等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为国际推广套路孙氏太极拳二十六式。
1: 孙氏拳呢，它主要是开合太极，主要是练开合，就是进步跟退步随，没有高难动作，适合全民健身。
0: 据了解，滨海新区通过开展健身方法培训加健身项目比赛等一系列活动，把优质健身资源送到社区居民身边，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群众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之一。
2: 咱们今年已经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三八节的这个广场舞的表演比赛，还有像这个蒙古舞和这个太极拳，咱们还有健身气功的八段锦，已经走进了很多次的这个社区啊、校园啊，还有机关单位，对，效果都是非常好。
3: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日前，天津海事局已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发布公告，公布天津海域渔船推荐航路及航行指南，标志着渤海首个由省级部门联合选划的海域渔船推荐航路正式落地实施。本次发布的天津海域渔船推荐航路共六条，分为四横两纵格局，均为100米宽双向航路，总长度约108海里。其中横向航路共四条，总长度约85海里，主要供天津沿海大神堂渔港、中心渔港、蔡家铺渔港、北塘渔港、东沽渔港五个渔港渔船进出港及往返外海航行使用。纵向航路共两条，总长度约23海里，主要供天津周边的海域渔船往返渔港与外海联合使用。配套制定的渔船推荐航路指行，包括适用情形、航行规范、负责等三部分16条，从航行规则、避让避碰、值班值守、应急救助等方面，为渔船安全使用推荐航路提供指导。记者昨天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根据市招委印发的2026年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高考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其中三门参加考试。统一高考于6月7号到8号举行，等级性考试于6月9号到10号举行。充电头作为手机充电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决定了手机的实际充电速度，还关乎手机充电的安全问题。那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市售的不少标称着120瓦的手机快充头，并非手机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这个120瓦只是商品的名称或者型号名称而已。手机快充头玩文字游戏暗藏哪些风险，消费者如何避坑，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 120W 或者是 67W 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更小巧，安全快充，不发烫。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是本体上都标注着 120W 或者是 120W Supercharge 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 120W， 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 2.22 安、12伏 1.67 安以及10伏 2.25 安。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 22.5 瓦，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 120W 并非是真实的

0: 支持120瓦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是型号的名字而已。
1: 那么消费者如何从外观上快速辨别充电头的实际功率呢？商家的误导式宣传侵害了消费者的哪些权益？我们继续来了解。
2: 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例如5伏3安培、9伏3安培，你可以简单的乘法算一下，把电压乘以电流，例如9伏3安培，那就是27瓦，这样可以得出标称最大功率。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0: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 120W 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
3: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实际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的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呢，我就已经属于误导性的这种商业行为。
1: 一些虚标功率的充电头做工粗糙，材质也比较差，如果消费者购买了这一类的充电头，可能会带来风险隐患。
2: 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0: 记者实际对比了手中的几款标称120瓦快充头和真正的120瓦品牌充电头，发现两类产品在用料、做工细节和实际重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2: 以目前常见的手机充电器来说，超过60瓦的充电器基本上都要配超过3安培电流，会来到5安培或者6安培。例如100瓦，它被用是20伏5安培，那120瓦基本上就是24伏5安培或者是20伏6安培。原则上电流越大，它温度会越高，所以大功率产品要保持跟低功率产品一样的温度的话，它必须提升转换效率，产品整体的电路设计跟元器件的选择会差别很大。
1: 那专家介绍，除了用商品名或者型号名来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之外，部分商家还有不少其他的套路。
2: 主要还有其他手段，就是例如把多口的功率加起来，因为现在充电器有了2个口、3个口，它把它加起来写成最大的，比如3个40瓦就写成120瓦，那其实每个口最多就是40瓦。
0: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套路，当商家用商品的型号名称当成关键参数来误导消费者时，电商平台是否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
3: 第一层呢，是在事前的责任，他要尽到这种审核责任啊，我建议呢要禁止这种型号及功率这样的误导性展示。第二层呢，我觉得是事中的责任，也就是这种识别的责任。我们可以用算法来识别一些关键词啊，比方说你出现了120W 这样的字样，但是你的这种参数它其实不匹配，出现了这样的话就应该自动触发这种风险提示或者说下架审核。第三层呢，是我就是事后责任，也就是纠错责任，要建立这种消费者投诉后的这种快速纠偏机制，对于违规商家呢要进行流量降权甚至下架啊，甚至清退啊，这样的一种处罚。所以说平台呢不能只封佣啊，只封那个佣金，还要封责啊，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当前呀，北方多地的花粉浓度依然较高，给过敏人群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打喷嚏、眼睛痒等症状频频出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安全锻炼。
4: 陕西西安的李先生深受花粉过敏困扰，每到春夏时节，只要外出活动，过敏症状就会明显加重，
5: 鼻子痒，喷嚏打个不停，都不敢去户外活动。
4: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
6: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因为大雨啊可以将这个空气中的花粉打落，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会降到比较低的情况，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4: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

0: 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1: 我们可以做好物理防护，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5: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4: 好啊。
5: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4: 土豪大妈，
5: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4: 您在首饰店工作？
5: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4: 熊孩子，
5: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4: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5: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4: 您是龙王？
5: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4: 您是蜘蛛侠？
5: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4: 嚯，您是超人吗？
5: 我们是消防队员。
4: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5: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4: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5: 水火无情，人有情。
4: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5: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4: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忠诚为人民。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吕红，导播庞丽丽，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p.m.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0。

0: 酒。
1: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4: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5: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4: 哦，频率是
5: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新主张。大家好，我是俊明，来关注到今日看点。自驾归来，保养爱车需及时啊！春季爆痘，中西结合战斗，解救颜值。怎样喝水更健康？这一点您了解吗？补对益生菌才能更益生啊！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呈现以上内容。
1: 更精彩，
2: 有我在，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消费早知道。五一假期啊，不少市民带着家人自驾旅游，那自驾归来为消除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安全，车主要给爱车做个全面检查，及时保养，给爱车洗澡，要对爱车进行大扫除，车身的污垢长时间不清理啊，会让车漆变色的。在车身清洗干净之后呢，要重点检查一下是否有划痕，如果有划痕要及时处理，以免锈蚀影响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要查看腿脚，驾车磨损最大的就是轮胎了，检查轮胎首先要确保胎压正常，还要注意磨损程度。那轮胎上有一个标志啊，如果轮胎花纹已经低于该刻度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还没有磨损到刻度标记的位置，但使用时间较长，已经出现了皲裂，为了安全起见，也要及时更换。轮胎花纹当中卡住的小石子需要及时剔除，以免造成轮胎花纹变形和降低摩擦系数。另外呢，还得及时补水啊，长途行驶之后，车辆的机油、汽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方向助力油和水箱防冻液、玻璃清洁液消耗都比较大，五油两液的补水步骤是不能忽视的。另外呢，还要检查呼吸系统啊，旅途当中灰尘过多会造成发动机舱内的空气滤清器等各部件磨损，取下空气滤清器来进行仔细检查。另外呢，还得留心刹车反应，刹车片表面原本是光滑的，如果有明显的凹槽，可能是车辆行驶时一些细小的砂石卡在刹车碟和挡泥板之间不断摩擦刹车碟表面造成的，因此长途驾车归来务必要对刹车系统进行一次认真彻底的检查，出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更换。另外呢，排查隐伤，底盘等部位出现的问题是不容易被察觉的，长途驾车归来需要观察车底是否有被刮蹭的痕迹，是否有因为脱底而变形，甚至是管路出现泄漏或断裂，经过剧烈的颠簸，车辆转向系统、悬挂系统有可能会出现松动，这个时候最好做一次四轮定位，同时将底盘上的各处螺丝都进行紧固。那除了检查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啊，车辆的蓄电池、雨刮系统、灯光系统以及行车电脑等方面也要进行检查，以保证日常的行车安全。纯电车型的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最大区别在于动力系统不同，所以传统汽车针对发动机的保养，如机油、三滤、火花塞，纯电动汽车都是不需要的。混合动力车型新能源车基本上是保养和燃油车一致，像机油啊、三滤啊、火花塞等发动机保养项目一个也不能少，不同的是还要兼顾电池组及电动机的养护和检查。

长途自驾归来，对新能源车的保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啊，要检查机舱，新能源车机舱内的线路连接以及老化程度需求，是有关注的，并且由于新能源车的特殊性，机舱内千万不要用水来清洗。另外呢，就是检查防冻液了。和燃油车不同啊，新能源车的防冻液主要来自于冷却电机，并且需要按照厂家给出的时间来定期更换。另外呢，是要检查电池。电池作为一切动力的来源，新能源车最特殊的关键在于部件，自驾归来需要格外关注电池的状态，要检查高压电池包是否有异味，附近的底护板是否变形，高压电池和车身之间的紧固螺栓是否松动。另外呢，就是检查底盘了，新能源车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底盘上，因此底盘检查尤为重要。随着春天气温上升，人体皮脂分泌增加，不少脸上爱出油的年轻人频频爆痘，苦不堪言。中医专家表示啊，对于痤疮这种皮肤顽疾，中西结合内外合治具有一定的优势，患者日常从饮食作息方面来加强预防。皮肤科专家介绍啊，痤疮是一种发生于毛囊和皮脂腺的慢性炎症，过度分泌的皮脂和灰尘老化角质细胞混合，容易阻塞毛孔，表现为粉刺、丘疹、脓包、结核等各种形式反复发作。其发病主要和不良情绪、作息不规律、大便不通畅等因素有关。此外呢，皮肤经常过敏的人群因皮肤敏感脆弱，皮肤屏障功能下降，也容易对痤疮的丙酸杆菌而出现感染，产生痤疮。痤疮是完全可控可治的，但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通过内服中药、西药结合外用药物、中医针灸、光电治疗这样的中西结合治疗方式，坚持足疗程治疗，通常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患者要有耐心和信心。那么什么样的痤疮患者是需要治疗的呢？专家表示啊，如果仅出现两三颗青春痘，尤其是以粉刺为主，是不需要治疗的。但痘痘长得较多或较重，或者出现大的结节而囊肿，则需要系统规范治疗了。那具体而言呀，粉刺如果不多，可以外治法为主，比如说在患处涂抹维甲酸类的药物，进行中药清痘、中药针灸。如果出现炎性丘疹，甚至伴有脓包结节，建议在外治基础上增加一些中药或西药的口服。其中啊，中药口服采取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个体化治疗，也就是根据症状、舌象、脉象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如清肺湿热、活血化瘀、调理冲任等等。担心冒痘降低颜值，生活当中要如何预防呢？皮肤科专家建议啊，每天认真清洁面部，规律作息，保证大便通畅，注意防晒，同时啊，饮食上要少吃高脂、高糖、高辛辣食物，导致冒痘。

咱们说喝水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有人说要养成定时喝水的好习惯，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有人说啊，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口渴再喝水才是正常的。还有人说一直喝水可能会导致水中毒，那到底怎样喝水才更健康呢？天津市疾控中心表示啊，每天最好定时喝水，并且注意观察身体状况和环境因素的变化去调整水量，以保持水分的平衡和身体健康啊。另外呢，定时定量饮水，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是身体的健康免疫。那我们看到人体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会通过尿液、汗液等方式排出水分，再通过饮水和进食等方式摄入，保持水平衡。不口渴是否意味着身体不缺水呢？实际上啊，口渴感觉并不是唯一的缺水指标，人体的水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肾脏、皮肤、呼吸器官等调节。当身体缺水，这些器官会协同作用，以保证水分平衡。因此啊，即便是没有口渴的感觉，身体可能会处在一些缺水的状态。此外啊，随着年龄增长，口渴的感觉可能会变得不敏感，一些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等也可能影响口渴的感觉。因此啊，不能仅仅依靠口渴的感觉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如果皮肤出现干燥、紧绷、起皮的现象，也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定时喝水可以帮助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预防脱水。同时啊，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代谢废物的排出和营养物质的吸收。此外呢，喝水还可以降低血糖的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但如果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水中毒。水中毒症状表现啊，根据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水中毒患者会出现体重增加、皮肤苍白而湿润，还有疲乏无力、头晕眼花、恶心呕吐的症状。如果水中毒严重，可能会出现头痛、失语、精神错乱，还有定向力失常、嗜睡、躁动、善忘，甚至昏迷。有严重者可能会导致脑肾，危及生命。因此24小时之内啊，饮水不要超过3升。有肝肾心脏等疾病及青光眼的人群，要根据医嘱进行适量饮水，避免盲目大量饮水加重病情。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7，我们来关注到今日看点。这几年啊，电商平台上益生菌粉的冲剂啊、胶囊啊、咀嚼片啊、软糖品种繁多，销量火爆，成为了很多人的健康新宠啊。人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膳食补充，达到调节肠道微生态、改善便秘、提高代谢，甚至保持身材、减肥、美容的目的。然而呢，是有媒体报道啊，经过专业机构检测，一些益生菌产品的实测活菌量才是宣称其活菌量相比差距甚大。那实际上啊，有效活菌才是其发挥健康功效的关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益生菌的健康功效到底是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哪些人适合补充益生菌？应该怎么补充呢？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要想了解益生菌啊，首先要了解我们的肠道。那专业医生介绍啊，在肠道当中栖息着超过38万亿个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种类多达1000多种。这些微生物可不是白吃饭的，和咱们平时和平相处啊，参与到人体的消化代谢、免疫调节、神经信号传递等重要的生理过程。可以说啊，肠道菌群的平衡是人体健康运转的基础。可如果当肠道内有益生菌的大量减少，有害菌数量就会疯狂增长，肠道菌群平衡被打破，就容易产生各种的不适，便秘啊、腹泻啊、胀气啊，以及其他肠应激综合征、食物不耐受，甚至抑郁。这个时候，益生菌就来帮忙了。那专家介绍啊，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益生菌的描述是：适量摄入到对健康产生益处的活微生物，常见的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还有酪酸梭菌、布拉酵母菌、肠球菌、第一芽孢杆菌和蜡样芽孢杆菌等20多种。实际过程当中啊 ，FAO 和 WHO 专家委员会认定益生菌有3种功能，分别是调节肠道失衡、增强肠道免疫力和抑制过敏。它的活性特别的重要啊，也很脆弱，一旦温度升高或其他因素影响，就会导致菌群失活，这效果可就不好了。因此啊，医生建议益生菌需要具备以下特征，必须是具有活存能力，并且能进行工业化规模生产，在使用和贮存期间要保证活性状态稳定，在肠内或其他生境内具有存活能力，不一定繁殖，必须对宿主产生有益的作用，无毒无害，安全无副作用。那就益生菌本身来说啊，活菌数越高，相应的健康益处也更明显。当前益生菌商品包装上都有活菌总数，就目前的生产技术来看呢，有人认为这个数值越高越好，但是不能只追求量大，因为益生菌标签上的数值是出厂时的检验结果，经过了货架期就会有所减少，食用之后啊，再经过人体消化当中的胃酸呀、胆盐的摧残，将会损兵折将，等到了肠道，这个活菌的活力实在是不好判断了。所以专家分析，即便是益生菌产品出厂时活菌很多，但是如果没有全程冷藏，放在室温下销售1天乃至几天，活菌数量也会提前大幅下降，失去部分健康效能。当然了，即便是这些好菌死了，在消化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代谢产物和菌体碎片仍然可能会抑制肠道当中的有害菌、病毒，帮助消化吸收、调节免疫功能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服用益生菌的人群当中，儿童占一大部分。那益生菌啊，常用治疗腹泻、乳糖不耐受、新生儿黄疸

化功能导致其他一些系列症状，这个时候补充啊会有一定有益的益生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胃肠功能，让排便情况有所好转。此外呢，如果容易过敏，补充益生菌来缓解是合理的方向。医生介绍啊，既往的部分研究肯定了补充特定益生菌对过敏性鼻炎、哮喘和特应性鼻炎的积极影响。患者可以在常规药物的治疗过敏前提下，适当的遵医嘱来补充益生菌。那怎么来选择呢？医生是这样建议的，对于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益生菌制品，应该选择低温保存的，这样的话益生菌活性比较高。此外呢，市面上还流行了一种粉末状的益生菌补充剂，这种干粉的冲泡建议使用常温水，在稀释一下之后啊，口服效果更佳，不需要使用开水了，以免温度过高将益生菌都杀掉了。专家提醒，挑选益生菌必须看菌种的相关研究证据，比如说这个菌种是可以预防肠道细菌感染的，还是能改善由一些病毒引发的腹泻，亦或是可以促进一些食物成分的消化吸收。在服用上建议不要空腹吃，要在餐后服用，并且服用时间和抗生素及其他有杀菌效果的药物会间隔4个小时。医生告诉记者啊，鉴于益生菌的健康功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食用之后是否有效，一方面可以参考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建议，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反应来观察。在购买益生菌的产品上，建议仔细检查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保质期内存放合理的产品一般都是可以购买的，但含活菌的液态食品一定要冷藏保存，菌粉制剂常温保存，因为水活度低可以保证质量，冲水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虽然改善肠道菌群可以抑制某些疾病，但并不意味着通过补充益生菌就可以达到保健的效果了，因为益生菌是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肠道菌群结构的，而它们能否在体内长期活跃是个问号哦。在专家看来啊，益生菌的健康效果非常的个体化，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基因、肠道菌群状态、代谢状态和营养状态不同，对一个人有用的产品不一定对另一个人也有用，还需要和个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相配合。如果一个人饮食非常不健康，生活节奏非常的混乱，每天处在压力和疲劳之中，恐怕是很难单靠益生菌产品来彻底解决肠道问题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理财、保险等方面有疑问，欢迎拨打电话25870101和25870202。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季翔，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
1: 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1: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0: 第685集。傲视群雄的顾初军仍然没有感到满足，他和同时代众多的企业家一样，有着一个称雄全世界的梦想。当成功的脚步越来越临近的时候，顾初军只想再快一点就好。在整合了国内制冷设备生产这一环节的众多企业之后，顾初军开始将触角伸向了汽车行业，企图打造一条全新的产业链，因为在他看来，多元化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有效手段。只是这次他依旧选择了并购这条捷径来扩展自己的势力。2003年，顾初军出资4亿多元收购了亚星客车 60.67% 的股份，次年他又收购了国产汽车轴承第一品牌襄阳轴承 29.84% 的股份。接下来，顾初军马不停蹄地通过境外子公司相继全资收购了世界著名汽车配件生产商汤姆肯斯的子公司盖茨国际，在法国莱维斯的汽车管件工厂以及英国汽车设计公司 LPD， 整合了从客车设计到配件生产再到整车生产的汽车产业链。至此，顾初军的商业蓝图已几近结构封顶阶段，距离他所梦想的帝国也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顾初军让科林格尔在香港上市了，又是近五年的时间，顾初军麾下已经拥有了四家分别在沪港深三地上市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了他征战各地的市场悍将。整合冰箱产业，打造冰箱王国，进军汽车业，顾初军在短短几年间发动疯狂的并购战，资金运作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而顾初军对于这一切似乎只是信手拈来，他的狂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初军曾明确表示，我就是一位中国家电产业的大画家，你们有意见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我画得不好。而早在争夺小天鹅的时候，顾初军就有过一句豪言壮语，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我的钱有国际背景，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拿下来。顾初军的自视以及摆阔，也许能堵住包括媒体在内普通看客的口。另一个霸气十足的狂人却并不买账，他便是和顾初军一样充满着争议的独立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他曾先后炮轰德龙、TCL、海尔等大企业，以敢言和极强的分析力著称，股民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郎监官。于是这两个性格同样强硬的人便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狼顾之争。2004年8月9号，复旦大学校园郎咸平的讲座现场人头攒动，讲座的主题为格林科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持续了两个小时，郎咸平道出了顾初军在先后收购克隆、美菱、亚星客车和襄阳轴承等公司的过程中，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了3亿多元。顾初军的成功收购源自其独到的操作手法，即利用七大板斧的手法，暗营扎寨，趁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收入囊中。我们来了解一下顾初军的板斧是怎么挥动的。第一个手法就是暗营扎寨。顾初军通过格林科尔收购的企业多数是上市公司。

0: 各产业间表面上看起来毫无交叉关联，但是在每一类产业上端都是一家顾雏军100%控股的私人公司。这样的安排一来可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各产业间的交易往来不必完全公开，保证公司有活动的空间。第二个手法，趁虚而入。从2001至2004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顾雏军收购或控股了科隆、美菱、吉诺瓦、奇洛瓦、西菱、亚星客车、襄阳轴承等公司。纵观这些公司，可以发现顾雏军基本上是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将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技术较好的企业作为收购的对象。第三个手法，访客为主。纵观顾雏军每一次的收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顾雏军总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入主董事会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目标公司的总裁。这样的安排会使新控股股东更好地了解管理未来的公司，当然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也为新控股股东在对公司的一些操作中带来某些便利。第四个手法，投桃报李。在分析格林科尔屡次成功收购整合冰箱产业的过程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一面是顾雏军在收购过程中的屡战屡胜，一面是顾雏军入主收购公司之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后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的数额动辄数以亿元计，每次成功收购的背后总是隐含着某些与原来控股大股东之间的默契，如此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受到损失的只能是中小股东。第五个手法，洗个大澡。通过格林克尔收购的公司，他们有很多的共性，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者濒临退市，基本上已经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那么如何使这些休克的鱼起死回生，再次造血呢？不二法门就是要盈利，而盈利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核心竞争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可是这个途径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怎么办呢？走偏门，其中一个偏门就是纸上文章，玩文字游戏。简单来说，盈利等于收入减成本减费用减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有文章可做。格林克尔又是如何做的呢？通过研究他的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我们发现他在上市公司的费用上做了文章，访客为主以后大幅拉高收购当年的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爆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腾挪空间。第六个手法，相貌迎人。被收购的企业在顾雏军经营一年之后立即扭亏为盈，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实际上这一切的玄机就在于顾雏军在入主企业后的次年会将收购当年被他刻意大幅拉高的费用洗去，轻装上阵，只此一招就能做出一份干干净净的报表，盈利就变得容易多了。第七个手法，借鸡生蛋。从顾雏军收购克隆开始，人们就对他的资金来源产生了强烈的疑问，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无休止地进行收购？我们对克隆的一系列收购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消费品生产企业，克隆在日常运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而顾雏军正是利用了克隆电器的强大现金流订单，靠他个人的资金来完成了他的收购，达到了他整合冰箱产业的目的。简而言之，顾雏军在介入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以后，通过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从而达到压低收购价格的目的。利用这种手段，顾雏军成功地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顾雏军之所以能够用极低的价格完成如此之多的收购，不得不提到他所推崇的国内资本市场中的潜规则。他的一位朋友曾自豪地说，在格林科尔系的一系列收购里，无论竞争对手拿出多么详尽完整的收购方案，格林科尔提交的都只是薄薄的几页提纲，但最终还是我们赢得收购，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政府想要什么。在中国改革特有的产权体制结构下，地方政府对企业的需求往往体现在税收和就业两个方面，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便下海创业的顾雏军，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就对这一中国国情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顾雏军才能在2002年以 3.48 亿元的超低价格最终完成了对科隆的收购。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顾雏军在谈判过程中充分把握了地方政府的非卖价需求，承诺由格林科尔承担政府担保的巨额债务，同时保证科隆电器的税收增长，最终将政府开出的每股 9.8 元的转让价格杀价至净资产以下。 如果满足政府的需求是为企业赢得合理的发展空间，那么顾初军不但不会成为阶下囚，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更加成功的企业家。然而不幸的是，顾初军的下一步棋就是化公为私，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在过去20多年里，这类擅长化公为私的资本玩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屡见不鲜。对他们而言，无论是所有者缺位的国有资产，还是所有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无主之物。只要能够利用法律和监管的空隙，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此类公共资产即可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顾初军早就精于此道，他利用复杂的海外控股结构以及内地和香港两地的监管制度差异，成功地将企业内部的成本与利润中心相分离，并且将后者装入自己的香港上市公司，成为一部无需承担任何生产和销售成本的利润机器。在上市后迅速创造出盈利奇迹，在对克隆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收购里，顾初军则利用个人掌控的广东格林克尔、江西格林克尔以及扬州格林克尔等一系列私人公司作为平台，挪用克隆等上市公司资金为私人公司收购股权，最终完成了他个人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在这一过程中，顾初军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许多行为已经违规甚至违法，也通过内部控制和口头授权的方式设立了重重防火墙。但他真正的心理保障其实是来自另外两大因素，一是现行监管和法规的不完善使其擦边球不容易被真正认定罪名，二是克隆电器的庞大规模与税收使得各级政府难免投鼠忌器。而在此之前，克隆电器等公司的收购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为了配合收购而采取的一些非市场化措施与政策，更坚定了顾初军对其潜规则的迷信程度。政府权力大于行政法规，只要有了政府的配合，某些市场政策乃至法律法规都是可以绕过甚至推翻的。然而监管机构的特殊巡查乃至随后的立案调查，无疑冲破了顾初军的心理底线。在顾初军看来，自己在收购克隆之后上缴税连年高速增长，已经超额完成了当初的承诺，地方政府没有理由整自己。翻遍自己的潜规则手册，他也找不到一个已经为地方政府创造大量税收，而且即将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企业家，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对待？顾初军将这场灾难归咎于利益集团的陷害。2005年7月，顾初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2006年7月，证监会对克隆电器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作出处罚，顾初军被给予警告和30万元罚款的处罚，并且被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永久性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1月30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判处顾初军有期徒刑12年，合并执行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2009年4月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初军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克隆被卖给了海信，尚未完成收购手续的襄阳轴承宣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亚星客车和美联电器分别被当地政府以诉讼和回购方式收回股权。至此，包括顾初军赖以起家的香港格林克尔在内的整个格林克尔系统彻底崩盘。冰箱大王这个称号对顾初军来说注定是一个梦，就像是圣经中的巴别塔一样，永远无法建成。顾初军是玩潜规则的高手，凭借着对潜规则的娴熟运用，他在短短数年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恰恰也是因为他对潜规则的过于迷信，使得他忽略了2001年至2004年，正是中国证券市场从监管理念到制度体系发生深刻转折的时期。银广厦、中科创业以及德龙系等一系列大案的爆发与查处，无不体现出了监管执法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市场投资者对此前数年间掠夺式资本运营的愤怒与反感。可惜，陷入漩涡中心的顾初军，至今也没有明白他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从一个颇有成就的技术专家，到光环笼罩的明星企业家，再到后来触犯刑法身陷囹圄的囚犯，顾初军的遭遇现存法律和市场制度中的规涉及法律和市场制度中的规则边界。而对于顾初军以及很多和他一样迷信于潜规则作用投机者而言，这些规则边界的确立却正是市场制度从潜规则走向显规则的必经之路。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愚昧和私欲衍生的罪恶，株洲县特大破坏光缆案侦破纪实。位于市中心的电信大楼是株洲市最高的建筑物。1996年4月16号晚间，楼内一派灯火通明，值班人员在忙碌地操作监控，传输机房正指挥各种信息进入一条条线网，源源不断地向全国各地传去。22点27分，市邮电局传输机房突然红灯闪烁，频频报警。刚开通运行不久的国家级重要通讯干线，贯穿福州、杭州、贵阳、成都的通讯光缆全部中断。闻讯赶来的长途线路局局长此时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他知道这条投资数亿元的国家一级干线和省内二级干线，容量数万门电话的光缆突然中断，如一枚投放的重磅炸弹，将给国家通讯工作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一时间通讯秩序混乱，许多重要特级的电话和信息无法播出。在邮电部门的努力下，不得不迂回转线传递。国家邮电部有关部门紧急来电查询，只是立即查明原因，迅即修复，尽快恢复运行。在省邮电部门的指挥部署下，株洲、长沙、湘潭等地迅速组织突击力量，星夜驱车赶往中断地点。经过检测迅速查明，光缆中断地点在株洲县姚家坝香竹山村的王细坡地段。光缆中断纯属人为破坏行为，致使通讯被迫中断24小时。据邮电部门统计，此次事故直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70多万元。这是一起罕见的破坏光缆通讯的严重案件。株洲县姚家坝香竹山村的王细坡此时此刻已经成为416事件的中心。4月17号清晨，株洲县公安局副局长不顾通宵参加严打追逃的劳累，带领刑警队员风尘仆仆赶到现场。随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领导以及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经勘查，作案现场早上已经被浮土覆盖，坑内发现被利器挖断的光缆断头两对，提取朝东方向9枚24厘米长的胶鞋印痕，与前三次破坏的手段一样，地点一样，侦查员们心头一震。在此之前，新铺设的光缆尚未正式开通，就曾有犯罪分子三次将光缆切断。省市邮电保卫部门、株洲县公安局联合进行侦破，由于当时尚未开通，案情发现较晚，现场痕迹早已消失，侦破人员就围绕作案动机进行摸排。经过分析，作案人有三种可能：一是对光缆施工中给予补偿不满意的人，二是对社会和现实强烈不满的人，三是敌特分子的破坏。在摸排中，侦查员发现山竹山村居民 A， 侦查员发现竹山村村民 A 某可疑，他曾多次发泄对光缆施工的不满，嫌补偿太少。据群众反映，公安人员到来之后，他一连几天时冷时热，情绪反常。经过周密调查， A 某无作案时间而被否定，其他几名对象因无证据等因素一一被否定，侦破工作进退维谷。416案件正值严打期间，犯罪分子如此胆大妄为，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指示将此案列为全市重特大的必破案件，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尽快侦破。在姚家坝乡政府会议室，416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在紧张的进行中。摆在大家面前的是现场取回来的光缆断头和胶鞋痕迹两件物证，到底是何人作案，作案动机又是什么？侦查员望着桌上的物证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一团团乱絮陡然上了心头。王细坡的现场周围居住着上百户的人家，人海茫茫，侦破工作又该从何处着手？身经百战的刑警也不禁皱起了眉头。从作案情况来看，连续四次用锄头将光缆挖断的应该是同一人所为。根据物证判断，作案人不但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是当地居民， 此人应在1米6以下，偏瘦，文化程度较低，起诉案动机是对光缆施工补偿不满或者敌对分。

0: 子故意破坏。几经分析，侦查员们给作案人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黄局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围绕作案工具和足迹调查取证，一路围绕作案动机进行清查，工作范围在方圆 1.5 公里之内。渐渐的，一个对象呈现在侦查员们的视线内，他叫张小柯，身高约 1.60 米，男，43岁，小学文化，是姚家坝香竹山村张家组农民。此人平常表现尚可，根据群众反映，光缆工程开挖时对给他家的青苗补偿费他没有什么表示就收下了。对此，专案组限于证据不足，对他是否是作案人一时无法最后认定。416案件的侦破工作进入到了相持阶段。5月7号下午，外出开会后匆匆赶来的督战的市研打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乡政府主持召开了案情突破分析会。在会上，市局政保支队、刑侦支队、县公安局的同志各抒己见，争论激烈。一直坐在会议室认真倾听、一言不发的刘副局长最后站起来说：我认为作案人应该是张小柯。4月16号晚，活动情况调查中，一般人只能说出大概几点钟在什么方向干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相对来说，农民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不可能记得那么详细。唯独张小柯竟然能流利地说出当天晚上7点50分从家里出来，路上走了15分钟，看电视3个小时，然后睡觉，活动时间准确到几分钟，这就是反常。好一个斩钉截铁的肯定，在座的侦查员们心头一亮，刘副局长的话如快刀斩乱麻。待大家平静以后，刘副局长接着说：第一，我们要充分发挥群众检举揭发，运用省公安厅关于督促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加大政治攻势，给犯罪分子施加压力。第二，侦查范围以现场中心缩小到1公里，对张小柯实行特别布控。第三，组织市局政保刑侦支队力量和县局刑侦大队成立新的专案组，对张小柯所接触的人和事儿开展全面调查，不可放过其他线索。从现在开始，5天一次向市局领导汇报。阴雨绵绵，道路泥泞，侦查员们一连几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获得了大量的情况和线索。5月10号，专案组召开了群众检举揭发大会，果然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监控报告，张小柯近来精神反常。5月14号下午，省公安厅8处来电，经过工具痕迹鉴定，4月16号晚被挖断光缆的痕迹是张小柯家的锄头所留，立即密捕张小柯。刘副局长果断决定，当晚12点30分，专案组直扑张家，将睡梦中的张小柯抓获。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审讯，在强大的攻势和有力的证据面前，张小柯防线崩溃，被迫交代连续4次挖断光缆的经过。张小柯是株洲县姚家坝竹山村张家组农民，当时他急于致富，但苦于找不到致富门路。1994年11月，邮电部门在他家不远的地方测量打桩，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几经盘算，他特意在测量过的地方种上了西瓜。他想，倘若一根苗结瓜 2.5 公斤，100根苗就可以收获250公斤。如果在此时挖坑架线，那么邮电局该补偿自己一大笔钱。他在做着蛋变机、鸡又生蛋的梦想。1995年3月施工挖掉他的120根瓜苗，5月经过施工部与村组协商规定补偿他100多块钱。如意算盘被打破，他好不恼恨。7月11号他独自背着锄头将还没开通的光缆挖断，9月18号、11月10号他又先后两次将光缆破坏。次年4月16号他们家的水塘的鱼长势不好，老婆又抱怨他不会当家理财，他越想越气，认为都是施工带来的背时运，又想反正前几次挖了光缆公安局也没有破出来，今天再挖一次泄愤心中的怨气。那天晚上他一人来到了王喜坡，将锄头恶狠狠地挖下，以愚昧和自私又一次犯下了深重的罪恶，最终张小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

0: 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8: 资讯与声音同步，
9: 关爱与时间同步，
8: 沟通与心灵同步，
9: 听觉与流行同步。
8: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9: 让您与世界同步。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一转眼都礼拜五了啊，虽然是礼拜五，但是今儿不是最后一天工作日，大伙儿明儿还得上一天班呢啊，这才这周的第三天，你有感觉到？就是这礼拜虽然咱上四天班，但好多人觉得好像过一礼拜了。别忘了，咱从礼拜三才开始上班呢啊。另外，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嘿嘿，就是对谁都报以微笑，以礼貌啊，另外表达你的善意啊。先来关注一下室外天气状况啊！据说自打今儿开始，这天气就陡然而热，温度就不能说是慢慢升高，是唰唰的就往上升啊！这温度，你在户外待着，明显感觉到冒汗了，真冒汗了。尤其是我这种怕热人士，这幸亏是这俩礼拜董小姐不在，要不然又得她闹冷，我闹热了。直播间里这空调调的还挺比较低啊。哎，看一下详细的气象情况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27摄氏度，你瞅瞅。这屋里的温度就这么高啊，全天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今天达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9摄氏度。明儿个周六还得照常上班一天，大伙儿加油啊，明儿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我的天，30度以上了，最低气温有22摄氏度了啊。后天礼拜日，礼拜日咱这周就歇一天，算是小周啊，小周也是晴好天气，没有降水啊，33摄氏度，低温也在22摄氏度左右啊。看看，给大伙儿看看有没有降水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降水啊，截止到我这气象情况的气象走势能看到下礼拜三都没有降水，都是晴好啊，多云呢、啊、然后高温呢基本上，哎呦呵，高温就不容乐观了。那这个从下礼拜一开始，温度高温啊就在33、34度左右了。所以现在在穿两件衣服的，我估计就里边是穿一个短袖，外边再穿外套，估计外套都省了。你前两天那是，哎，中午热你就把外套一脱，穿短袖，对吧？我倒是觉得这礼拜过得还稍微的挺快的，可能是忙碌的关系啊。就是生活当中的事儿就是如此，尤其身在职场，你要特别忙的，你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嗨，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唱聊天下，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假也放完了，生活工作要恢复正轨了。不过话说回来，每年就过了五月份之后，这个假可是多呢。你看五月份这五一放完假之后，这个六月份还有端午，对吧？过完端午之后呢，好多学生流，哎，又该放暑假了。

凡是暑假，这个中秋啊、十一后边就跟着来了，所以这有时候假期它是连着的，而且这连着也有好处，就让你有盼头。哎，未来还多长时间放假？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你光盼着放假就不上班了，是你至少有个念想。哦，这个在不久的将来，或者在多长时间以后又有假期可以放了，你可以赶紧的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出行。嗯，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固定的安排？每年哎出去几次玩，然后旅几趟游。又或者呢，自己对自己这个假期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详细的安排举措？比如说我在家收拾东西啊，打扫卫生啊，跟朋友三五成群的聚聚啊，又或者是去哪儿，一些自己一直向往的地方没去过的啊。当然这些都是想法，具体到了假期来临了，真在跟前了，能不能实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玩，这是放假，生活当中的知行合一是很难的。嗯，拿刚才我们说的放假，然后你安排好计划好，最后蛮难以实现是一样的。很多你被迫或者主动完成的事都有可能符合这个知行合一，很难完成。就你知道这事儿得办，你也想的特别好，最后行动吧，哎呀，甭是自己懒也好，懒散也好，又或者是哎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好，最后总是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就你知道的，你预想的事儿和你实际行动它达不成统一。嗯，所以都说了，成熟一个人的标志是真正能做到知行合一，想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不犹豫，马上做，嗯，不纠结，不麻烦，嗯，做完之后立竿见影的收到效果，然后下一件事再来再做，这就人生就进度快了啊。今儿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启动效应，不是玄学，每天的微小开始如此重要。都说万事儿开头难，什么事儿？好事儿吧，哎，你预想的特别好，然后最后实行起来比较困难。不好的事儿或者压力山大的事儿，做第一步对你来说就很难。虽然想的很好，开始吧，开启不了。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减肥，哎，想的挺好是吧？我发一朋友圈，打明儿开始减肥，天热了嘛，我得崭露头角了，不能让人看我那么多肉，明儿开始我就吃一顿。嗯，是说的挺好啊，朋友圈发的也特别明白。明儿早上起来就饿了，早早就饿了，我早点先吃吧。嗯，一天吃一顿，要不我就吃一顿早点，别的不吃，我早点吃饱饱的，后边我就不吃，这样行了吧？自己安慰自己，就早点吃了好些个，嗯，云吞的豆浆啊、豆脑啊什么的。吃完之后，中午又饿了，嗯，你想你胃口大呀？哎，这个吃一顿呢，这样吧，我晚饭不吃，我一天就吃两顿。我说这是真实的，有人的经历，他不是我杜撰的，真有人这样。中午也吃的不错，嗯，伙食还挺丰盛。我晚上不吃，对，减肥都是从晚上开始的嘛，晚上直接睡觉了。就省得饿了怪难受的，你这一天还得工作还得生活，会没体力怎么行？中午也劝导自己吃了，你想这前两顿都吃那么多，他晚上能不饿吗？哎，晚上五六点钟甚至到六七点钟实在扛不住了，七八点钟，哎呀，我这要是这么饿下去睡不着觉可就麻烦了，睡不着觉明天更饿，那就吃的更多。索性啊，我还是按部就班，一日三餐正常来吧，正常来慢慢的减。嗯，总有自己劝自己的方式，所以有些事儿你说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知行合一，你知道这件事儿你得做，你预想这自己这件事做得可好了，真到自己身上，哎呀，嗯，这个和那个的借口，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早晨出门电梯里遇到邻居对你微笑问好，今儿是世界微笑日啊，你对别人微笑了吗？你一整天的心情都是莫名的晴朗。上班路上听到一首激昂的音乐，那上午的工作效率就特别高涨。那午休时分刷到几个励志视频，下午开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更有能量了。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其实在暗中正在重新塑造你的状态。你说你也太敏感了，随便一个外界的事儿都会影响你情绪吗？嗯，别说山，谁都是这样的。我们虽然都是成年人了，都是说，哎呀，已经不是像小孩子一样了。凡情绪都会受到这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成年人一般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对吗？是面不改，外露的情绪化不明显，但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你就比如说今天遇上糟心事儿，哎，你虽然没觉得面部表情很狰狞或者着急上火急躁，但是内心早已经焦躁不安。嗯，你看他那个拿杯的动作和玩命在那抽烟喝咖啡的举动，你就知道他其实内心挺烦的。但是呢，成年人已经学会了伪装，或者是我不表现出来啊。就这个是正常的人的身体和生理反应，遇到不开心的事心里就会有反应，情绪就会有激进，那这是正常的。要不这个好多心理学家说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人的情绪是自然而然的，控制其实是太难的，你除非忍着，可是忍着就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在给自己下一个更大的隐患，你忍忍忍到最后就崩溃了，破防了，那就引起更大的麻烦。所以好多这个就是情绪专家，他跟心理学家不一样了，情绪专家就说到，说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憋着不发，而是让它流动起来，就是哦，什么叫流动起来，现在我不高兴，不高兴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待会儿我遇到别的事儿我就开心了，我这个情绪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对人类来说是正常的，别想压抑着自己，哎，我现在不高兴我憋着，我一会儿高兴我也不能不苟言笑，我不能显露出来，不用，压根儿不用啊。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启动效应，它指的就是先前的刺激启动会无意识地影响你对后续刺激的反应，就像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个微小的信号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位网友分享，有段时间工作特别丧，每天起床都很痛苦，后来试着每天早上起来先读5分钟笑话，结果发现带着笑容出门的自己连挤地铁都觉得没那么糟糕了，一个笑话改变了看世界的滤镜，甚至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这么大影响吗？真的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跟那些积极向上的人多接触，或者说每天像好一样看这些事儿，而并不是每天看一些糟心事儿，刷一些闹心的短视频，再跟一些牢骚满肚的这个朋友接触，时间长了你受影响，倒不是说不让你积极接触，你会受影响的，你心态时间长了也就会变糟糕的，变得逆向和消极的啊。我们的大脑会为复杂的世界建立认知快捷方式，当我们接触到一个刺激，一个词儿，一个图像和一个感觉，与之相关的概念和思维模式就会被激活，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无意识地影响我们的感知、判断和行为。简单来说，你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每一个微小信号都会给你的大脑定调子，积极的启动就像是给心灵戴上一副玫瑰色的眼镜，消极的启动就像是戴上一副灰色的眼镜。就比方说啊，你今儿去面试，哎，找一新工作，然后呢，这个 HR 给你打电话时说的还挺看重你的，你特别高兴是吧？啪，出门摔一跤，嘿，摔这一身泥，你说衣服还得重换，是不是心情特别糟糕？这一糟糕，你就想，哎呦，这面试肯定完蛋了。其实人家看中的是你的人，跟你的衣服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正因为我摔一跤，摔一身泥，这也是够幼稚，摔一身泥，我这整个心情又不好了。其实影响你的就是这一身泥。那就有可能这工作就糟糕了，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面容憔悴或者有点狰狞，人家问到你什么话的时候，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对答如流，甚至有点反驳性人格，哎，最后工作吹了，你会归功于你看了吗，就是因为早上我摔一跤摔一身泥，所以工作连着就倒霉，所以这礼拜我可能是就是近日就是倒霉连着来，所以这不爱我，就爱这个最近的这个点儿太低了，是我得看个星盘，我最近是不是水逆什么的，这都是网上说的。对，就是有一件事影响你的心理和情绪之后，你就给自己一个自我暗示，就是哎呀我肯定糟糕，哎呀我完蛋了。

我会为大脑建立一个已经完成任务的积极模式，这种我能掌控的感觉就会延续到后续任务当中，降低开启其他部分的阻力。再者就是塑造你的注意力焦点，如果你首先看到的是失败的案例，那大脑就会不自觉在环境当中搜寻更多失败的证据，反之则会关注更多的可能性，影响情绪基调。情绪具有传染性，微小的积极情绪启动就能够像涟漪一样积极的扩散，使你整个情绪状态就比较好了。为什么有时候哎，看鸟都对着我叫，看早上起来一喜鹊，怪不得我今天中奖中5块钱呢。你看你把好事都联系起来，你习惯性把坏事都联系起来，其实啊，事儿与事儿之间压根儿就没什么多大的关联。我摔一身泥和 HR 看我不顺眼，这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他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跟我摔不摔泥他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对你自己心里是造成影响的，你不自然的就把他们联系起来了。我摔一身泥，我心情不好，可能我面试就糟糕，也可能我这个一糟糕人家看我就不顺眼，看我不顺眼我这面试就失败，我就得重新找工作，你这就连一块了。这是你自己脑子里上演的电视剧，而这电视剧这种导演电视剧这种能力是每个人都会的，也每个人不自觉的在每天上演的这种过程。而你上演的过多，尤其是消极的流程过多，那你说人生不就这样了吗？那为什么说就是好事往往连着来，糟心事也往往连着来呢？那么如何主动创造一些积极呢？首先设计你的晨间启动程序，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个小时至关重要，给自己设计一个早晨起来的积极启动包。对自己说一句特别积极的话，今天会有好事发生，什么今天这个看向窗外觉得天气不错，或者今天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正能量的反馈，或者今天换一个好看的衣服，吃一点好吃的早点，要不咱们这儿爱换一下吃早点呢。建立你的能量加油站，识别那些能快速让你感觉良好的微小积极因素，可能是办公室的一盆绿植，手机收藏的一些暖心的语录，一段5分钟的冥想音频等等，就是寻求一些外界的能够转换你情绪的东西，让你换换脑子分分心就行了。还有就是创造环境启动信号，在日常的物品上设置积极的提示，电脑壁纸、手机屏保、工位摆上一些比较有积极性目标的小物件，这个在环境当中每个细节都成为积极的启动器，给你的心绪就能够绽放一点，提亮一点。最后就是你不要被动的去接受一天如何开始，你是有权利选择你一天是如何开始的。让每一个微小的第一推动力来决定你这一天的故事走向。启动效应，提醒我们，你关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启动什么就会活出什么。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我今天运气太差了，而是说我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运气氛围。就是说我沉浸在好的环境里，那么的运气自然就好了。我这糟心呢，早点没吃摔一身泥， HR 看我不顺眼忘打招呼了，衣服穿一脚，你这老想这事儿，你脑子自然而然就切换到那个模式了啊。所以切换到哪个模式看你自己，一开始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难，就是我不自然又会往坏处想，我不自然又会消极了，慢慢来。一天比如10件事，你有5-6件事老往坏处想，3-4件事往好处想，这就是进步。第二天你多1件，第三天再多2件，时间长了你消极的事就想都想不起来了，你大脑也会形成一种比较积极的习惯，凡事都爱往好处想，你的人生也就会积极的往好处发展了。想想说那么多就不像是 PUA 吧，就是心绪心理能量这东西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可以见到，但是真正有多少人关注呢？其实关注的不是我们自己，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运程。说的悬了，就跟那个运势、运程、什么星座、星盘差不多。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5，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启动效应啊，万事开头难，但凡你周遭的环境和一些微小的人也好，事儿也好，都会对你心理造成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你这件事儿，或者你将要认知为很重要的这件项目的走向。这发展的好不好全凭你自己了，跟运气什么的关系大吗？你说你这回掌控不了你才相信运气呢哈。来说这个吧，这就掌控不了。五一假期回来你觉得身上是不是特别不得劲儿？不知道这儿不好受还是那儿不得劲儿什么的各种。这就是假期综合征的反应。你看但凡休一天假两天假他不是有这个。三天以上的假期都会有假期综合征。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人家科学家就这么说过的。但凡三天以上的假期归来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产生应激反应。就是我就晚睡晚起惯了，突然你让我早起不行啊，一天到晚我就吃吃玩玩就习惯了，你突然让我我上早八要我命的，早起太困难。为什么呢？这就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假期综合征。你都说了五一累瘫了我缓不过来怎么办呢？是你的身体其实在发炎，不是身体在说话，不是那个发炎那个说话的发炎，是炎症的炎，就是身体给你

发出求救信号了。我要抗议，我要歇着，我继续要放，不是这个。你的身体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出现了，你需要快速的缓解，不单心理、身体，器官上需要缓解，你的意识也需要缓解，那你就能快速的恢复到工作当中来了，而不至于这么不得劲儿，是吧？你是不是也这样？五一玩特别开心，回来就好像被掏空，这像广告词儿啊，瞬间被掏空。睡再多的觉感觉还是浑身很累，很多人都以为是我玩太累了，其实这种持续的疲劳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这里的发炎不是细菌感染的那种红肿热痛，而是在旅游期间的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过度行走所带来的轻度炎症反应。对，如果你现在还能翻的话，看看这两天就是五一假期期间你的那个微信步数，现在很多人微信步数已经隐藏了，就看不出来了，别人看不出来，但是自己能看呢。我就那看微信步数，每天都把自己吓一跳。我原来这个2000多步，那是上班；3000多步，这正常上班；或者4000多步，哦，这是去哪儿了？20000多步，我干嘛去了？我手机丢了是吗？出去一趟真的就是抄起来那个步数都得上万。你只要出一趟门，真的是你就这样的。咱也不知道他这具体的步数是怎么算的，总感觉差这么多吗？旅游期间的作息紊乱所带来的啊，身体持续应激之后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让你感觉到疲惫、肌肉酸痛，单纯的睡觉无法快速清除这些因子，需要你主动的干预。那我怎么干预呢？来听听啊，四招分享一下，还是挺实用的啊，大伙儿可以尝试尝试。第一招，吃点抗炎餐。旅游期间你的高油高盐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促炎状态。听着像那个佐料，又是醋又是盐的。这个醋是促使的醋，就一个单人旁一个足，促使的醋，盐是炎症的盐。促炎状态就是促使你炎症诱发这么个状态，不是咸盐那酸醋，不是那醋盐，还凉拌菜呢。节后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啊、西兰花啊、坚果、蓝莓、草莓，坚果还有深海鱼，这些食物富含抗氧化物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能迅速的帮助你清除你体内的炎症因子。建议呢，接下来这几天就是自打假期过来之后，如果你身体一直感觉不太得劲儿，那你每天最好吃一盘绿色的深色的蔬菜，一小把坚果，用三文鱼代替红肉，别吃大鱼大肉了，油性太多的别吃，吃点健康的，超市不是有卖那个三文鱼沙拉嘛，来那个就全都解决了。我挺爱吃那个的，那佐料可以放多点，如果嫌口清的话，太淡的话，特别迅速能恢复你的能量，让你觉得就是很清新，甚至没有什么口中的异味。天热了，你吃点那个大鱼大肉的，嘴里的口气不太好，尤其是回溯到自己闻更难受啊。第二招，轻度拉伸。长时间的坐车走路，肌肉你的微损伤已经产生了僵硬，血液循环变差，代谢这个废物堆积，适度的拉伸和散步就能够促进你的身体循环，加速你的废物排出。对，长时间的你留期间，尤其是长道的，你坐火车啊、坐飞机甚至自驾，长时间一个姿势待着，身体就会僵硬，再加上这个血液流通不好，是吧？跟那个小品说的，这个神经末梢，你剁你也麻。每天早晚各拉伸10分钟会比较好，那重点是放松你的腿部和腰部的肌肉。白天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起来打打水呀、伸伸腰啊，或者是关注一下窗外的景色什么的，这些都对你的快速恢复有很好的帮助啊。第三招，补够水还有电解质。旅游时候出汗多，喝水比较少，很多人的轻度脱水，咖啡会加速你的水分流失。对，你工作的时候困呢，我就得喝咖啡，你喝咖啡更得多喝水，要不然的话咖啡会加速你的水就没有怎么在你身体逗留，就迅速排出去了，所以还是缺水的状态。身体缺水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血液粘稠，氧气运输效果下降，疲劳感加重，就是喝水少还容易更加觉得累。为什么你觉得这一天特别辛苦的时候喝点水能缓解呢？因为水能稀释你的血液粘稠度，瞬间就感觉就轻松很多。为什么运动员要时不时的喝点水？不当当当，不是那种喝水，就是时不时阴两口阴两口那种，就是迅速降低血液粘稠度，你就能够感觉轻盈一些了啊。上班也是如此，感觉累吗？喝点水。感觉累吗？喝点水。老去洗手间了那是不累了啊，摸鱼了成了。

建议每天喝1500到200毫升的水，分次慢饮，出汗多可以喝淡盐水或者是椰子水来替代部分的咖啡，别喝太多咖啡啊。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就是当你非常困倦的时候或者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喝咖啡管用还是喝水管用？答案如果按长期来考虑的话，还是喝水管用，但是你的频次高频次的喝。后来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呢？水里也没有咖啡因，而咖啡是迅速能够提亮我们精神的。后来有人一给我讲，我就知道哦，为什么？因为你频繁喝水得老去洗手间，你老起来老起来那就不困了。那可不呗，它不是什么生物学效应，是行动学效应。你老起来去洗手间那可不，你想你倒想困，你身体老得起来老得起来，那可不就不困了呗。喝咖啡喝完了之后你那往那一眯，可能一会儿就也困了，是吧？所以水还是有这个长效作用的。最后一个，固定作息，假期熬夜或者打乱你的生物钟了，皮质醇、应激激素分泌紊乱，那过高可能会让你产生焦虑、疲惫而难以入睡，形成恶性循环。建议呢，听接下来的这几天，固定晚上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线，我们就不说几点了，有些人是9点睡，有10点睡、11点睡，有3点半睡，你都有可能啊。你固定好了，然后早上起来也固定一个时间起床，每天固定好，按照规律行进，今儿11点，明儿2点半，后儿4点半，这就不行了。你要是比如说我每天就12点半，那您就12点半，就别说我这太晚，你能够实现的，说这个好高骛远的东西，我睡不着，你几点能睡着？每天就这点儿，每天到这点儿就睡，然后每天固定的几点起，时间长了，你的时差就顺当过来了啊。节后疲劳其实不是懒，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需要调整了。记住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抗炎吃，适当的运动，补好你的水，然后规律的睡眠，调整一周之后，你的疲劳感和肌肉酸痛感就会缓慢的消失，还是挺有效果的，比较立竿见影，可以尝试尝试。其实想想，你看，我们就生命在于折腾，都是说的还挺在理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折腾呢？就是自己想到一个法儿，让自己的身体疲累，然后去迎接新生事物，然后回来再缓，缓完之后再折腾。上班下班，出去玩旅游，不都是这回事吗？生活的运动方式和愉悦感就来自于此了。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2，正在收听到边海之中国魔镜，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看，就是假期归来之后，上班状态好多人就是状态不佳，这状态不佳就是正常的，各行各业都如此。你看我们做生意工作的也是，这嘴明显感觉到假期归来就嘴不是自己的了。就感觉这个跟假期之间相比就是没那么顺溜了，经常那个我们行内讲就吃栗子，就口条不太利索，可能得缓那么一点时间。所以你看每个人各行各业在假期归来之后都会产生正常的这个身体和生理反应，正常，谁都正常，缓两天就行了啊，别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哎呀，我怎么这样，都这样。来吧，这说说文艺消息啊。陕派文化大剧叫《主角官宣定档》，掌舵人生主角，共赴人间烟火。哟呵，央视的剧啊，5月7号昨天，陕派就是陕西啊，陕派文化大剧叫《主角》正式官宣定档，并发布了由王菲献唱的同名主题曲 MV 和群像海报。话说王菲已经很长时间没给电视剧唱主题曲了，这又来了，看意思这个剧还是阵仗挺大的。你想，都请王菲唱主题曲了。这部剧在5月10号，就是后天呗，明儿9号或者10号，对，后天10号登陆 CCTV 一黄金档，央一黄金档，这什么意思？什么阵仗，对吧？肯定是啊。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该剧由张艺谋监制，然后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改编自作家陈燕的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那是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领衔主演。除此之外，还有孙浩、李泽峰、吉他、张国强、王丽坤、刘凯友情出演。刘浩存最近那个《消失的人》那电影确实还挺惊艳的，挺惊喜的。之前他演的很多电影，好多人说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配角，不太像主角，就戏份不高。但这里边就刚刚我们说那个《消失他》，这个就《消失的人》，不是《消失他》，《消失的人》今年爆火的这部电影，他在里边的演绎还不错，角色感很强。据说在下面他苦练角色了，苦练这个角色戏感了，确实有进步，确实很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演挺好的啊，大伙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然后主角呢是以秦腔名连，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然后演戏曲啊，这种那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那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了小人物在岁月更迭当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秦腔艺人的群像，描摹了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还有爱恨纠葛，还挺有文化精神的啊！这个文化匠人精神的这个传承的故事也挺好的。后天央一首播啊！如果您不熟悉的话，我说另外一部您应该知道，《妆台》，大伙知道吧？那是之前那部，也是这类型的，当时就挺火的。这是继《妆台》之后又一部，演艺术人生和这个陕派文化的，据说里边好多陕派方言，挺好听的。再来说一部啊，这武侠，正午阳光的武侠剧叫《雨霖铃》，这拗口啊。这个 AI 浪潮席卷之下，这个影视创作愈发显得有点艰难了。《雨霖铃》由这个正午阳光与优酷联合出品，那个侯鸿亮担任制片人，刘宏元执导。这里边是以三侠五义为展昭县蓝本为核心重构，杨洋、张若楠和方以伦主演。说杨洋在这里边重构了一下展昭的故事脉络，就是。就包青天里边那展昭，就是他演这个三侠五义里边这个展昭是怎么样，就是初见端倪，怎么行侠仗义的，演他的事儿。但是好多人说杨洋显得就没那么刚强，那这个演侠义会不会适合呢？有点柔弱，那具体看嘛，就说还挺有侠义的感觉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玉兔所，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全天都很晴朗，东南风4级，空气污染指数是45，属于优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4度。
0: 哎，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啊，24度，感觉真的挺热的哈。
1: 今天感觉风啊，虽然有风，但是风也是热风。
0: 对，是的。今天的这个风力没有前两天那么大。而且这个好像阵风也很少，所以今天就是感觉大家会觉得比较晒比较热。
1: 大家如果说在外边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呀。要不然这个夏天该怎么度过呢？
0: 没错。我是从今天开始做防晒了，就把那个防晒袖就穿着半袖衣服防晒袖找出来
1: 啊。
0: 然后戴了个防晒帽，戴了个口罩，
1: 装备比较齐全哈。
0: 对，就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温度啊，就是穿防晒什么的还行。我觉得过两天就夏天的时候，可能戴这些就会有一点热了。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选择这个防晒产品的这个材质上面，还是真的要多加的这个对比。
0: 对对对。
1: 有的东西虽然说比如说主播说这个是最新面料啊，然后是什么轻薄之类的，但是你可能拿到手之后会发现，哎，不是他说的那么好。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品牌就它的优势就出来了。
0: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前两天我买衣服的时候，类似于防晒吧，然后从两个平台买了同一件衣服。然后因为两个平台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就两个平台都买，拍回来看了一下，果然不一样。
1: 哎，这个价格贵的我觉得应该是要比这个价格便宜要好。
0: 对，价格贵的面料就比较轻薄，比较垂顺的那种。然后干的应该也挺快的，穿在身上就比较舒服。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呢，其实它穿着也还行，但你总是觉得就不如那个贵一点那个好。
1: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心理作用哈。就是它的定价和定位在那块儿，就应该是值这个价钱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图便宜哈。
0: 是的，特别是买这个防晒产品哈。一定要看好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嘛，有的时候就是虽然差个10块20块钱，但是那个东西啊料不一样，你穿在身上可能有的就很透气。
1: 对啊，
0: 这个实时的温度它不会热。但是有的衣服呢，你可能就比如说稍微便宜一些的，它穿在身上就是比较闷热。
1: 对，
0: 就
1: 不
0: 透气。对对对。所以就是需要看好哈。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天气哈，明天的气温可比今天还要高啊。明天周六，虽然是周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嘛，就有早休在哈。所以明天上班，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29度。
0: 哇，
1: 真的只能是半袖上了。
0: 29度
1: 哎，就只能是半袖上了。
0: 对，我今天开始已经半袖了啊。
1: 对，
0: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还穿了一个那种防风的长袖。结果呢，就是早上6点多出来的时候吧，还好。然后8点多开始我就觉得穿不住了，就
1: 燥热呀。
0: 对，就已经很燥热。
1: 是这样。
0: 对，然后明天这个天气啊更热一些。
1: 对，
0: 就总体上低温也上升了3度，高温呢也上升了3度，就总体上就是很热。然后周日呢，哎，这个温度好像继续
1: 也还是热。
0: 继续上升。过山车的最高峰了。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穿衣方面真的是随时增减吧。
0: 没错。除了防晒还要防蚊。对吧。
1: 哎，真的是防蚊产品啊，在我的这个购物车里边，我觉得应该是放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就基本上4月中旬的时候就有在关注这些东西，然后就放在这个购物车里边，我想着哪天凑到一块儿就买。哎，不行。我觉得618的时候再买可能就稍微有点晚。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气温一上来它可能就蚊虫就多了。
0: 哎，对，
1: 我想这5月中旬左右就要买回家了。
0: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就是
1: 用上了。
0: 昨天晚上我就逮了2只蚊子在屋里。
1: 天哪。
0: 就已经有蚊子了。
1: 我觉得和你家里边养的那个花花草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我觉得

0: 会有一些，嗯，有一些关系。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从地下车库上来的时候，就地下车库它有一条很长很长的那种叫什么地下那种水沟
1: 啊，
0: 嗯，那里边肯定是滋生蚊子的。
1: 对
0: 对，而且地下车库就是常年都是保持在一个温度。
1: 对，
0: 嗯，冬天的时候它有地采暖，有时候也有蚊子。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可能这天气这两天热了，这个蚊子慢慢就飞出来了。
1: 嗯，
0: 它会跟着人一块儿进电梯。
1: 对，
0: 然后就附在身上就带进屋了。
1: 没错啊，现在蚊子可聪明了。
0: 对，
1: 嗯嗯，所以这个大家哎，这个蚊虫产品，防蚊虫产品啊，也是要备上了啊。
0: 对，这两天我就是比如洗完澡之后喷点那个花露水，
1: 花露水，
0: 对，
1: 嗯，
0: 然后买的那叫什么，就是小个的那个像清凉油一样的小，
1: 啊，
0: 小红盖的那个，特别小
1: 啊，
0: 嗯，好像是叫清凉油吧，
1: 清凉油，
0: 应该就是清凉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就挨咬的地方涂一下，
1: 嗯，
0: 还真的影响睡眠，
1: 那特别凉快，抹上，
0: 对，就抹上之后就没有那么痒了嘛，
1: 是，
0: 嗯，就还好，就喷花露水，嗯，我发现这蚊子现在慢慢的都
1: 它能接受了，
0: 对，都已经可以接受花露水了，我就在想，
1: 嗯，
0: 这两天一定要买那种什么电蚊液呀，啊，
1: 嗯，
0: 防蚊驱蚊手环啊，放身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嗯，
0: 对，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和防蚊哈，毕竟，
1: 嗯，
0: 季节到了嘛，而且大家出去露营什么的都用得到啊。
1: 对的，
0: 嗯。

界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享受。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五一过后呢，很多的朋友都想着这个六日，因为可能只歇一天，也不去太远的地方了，是吧？所以呢，可能就家门口溜达溜达。
1: 嗯。
0: 然后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泰达植物资源库，最近呢，就是它的芍药花正式对外开放，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1: 嗯。
0: 它是牡丹园从这个4月28号呢暂停对外开放，就进入到它这个闭园养护，然后后期呢，二次开园。那就是在应该是5月6号吧，5月6号的时候，前天，前天的时候再次开园的，
1: 对，
0: 今天呢，我就是上午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去了一下这个牡丹园，就泰达植物资源库，觉得哎，终于就是和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啊，终于看到了这个牡丹园的样子，
1: 露出了真容。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通过这个张丽亲身的去体验了一下，就感受了一下这个园，也让大家能够有这个对这个园吧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啊。
0: 之前啊。我想的是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去水源公园那种，它是一个大花园，然后里边都是花，还不是，和我想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看到这个二大街城市公园那种感觉，是一个大长条，然后每个园呢就是离的不是特别的远，比如这一段这一节是牡丹园，

0: 下边一节呢是月季园，它是这么分的。
1: 嗯嗯，因为这个泰达植物资源库本身它的面积也很大，
0: 对，
1: 然后又划分了不同的这个区域去养不同品种的花。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就是芍药和这个牡丹，
0: 对，
1: 所以它盛放的时候开的是这个园儿。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来看的欣赏的也是这个园的风光哈。
0: 是、嗯、现在去牡丹园欣赏到的是芍药花，
1: 芍药
0: 牡丹现在就是已经差不多了
1: 啊、
0: 开的差不多了。芍药呢、正好，还有月季现在开的也还好，就是现在我今天去的时候是月季园和牡丹园人比较多、
1: 哦、
0: 然后牡丹园大家就是都在赏芍药花嘛。
1: 嗯，
0: 我旁边的一个姐姐就说哎，今年和去年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去年的时候呢就大家随便逛，
1: 嗯，
0: 今年是给你就是固定了一条线路，
1: 嗯，
0: 其他的地方拿红色的丝带就围上，你就不能进。
1: 对，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之前，你记得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这条消息的时候、
0: 嗯、
1: 我问了朋友，因为朋友是在这个五一之前去的、
0: 哦、
1: 他是看的这个牡丹就是开园的时候那个盛景嘛、
0: 哦、
1: 他去拍照，然后他回来还说，他说就是今年有一个固定的线路，就是一个单行道，
0: 对对对，
1: 就不允许你去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哎，那就印证了这个了、
0: 嗯、对对对，就是一条单行道，然后人也不少
1: 啊。
0: 嗯，特别是牡丹园里边人比较多。
1: 嗯嗯，
0: 然后我去的那个点儿嘛，因为我是下节目之后开车过去，都快中午了吧。
1: 嗯，
0: 那个点儿就好多人已经往外走了。
1: 对，
0: 然后
1: 我觉得大家可能赏花的话、嗯、应该是在比如说9:30之后、
0: 嗯、
1: 然后到中午12:00之前，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门口有好多人，还有一对骑行的朋友就是在门口、
1: 啊、
0: 他们把车子放那个马路两边、
1: 嗯、
0: 停车的话呢就停在牡丹园这个道路两旁，
1: 嗯
0: 就没有那种专门的停车场，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啊、
0: 就是把这个车啊停在这个八大街两侧、
1: 嗯、
0: 然后八大街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宽敞，但是双向单车道
1: 啊、
0: 对，就是一辆
1: 是没问题的哈。
0: 对，双向一辆车就是可以掉头啊，可以往前走，可以往后走的那种。
1: 嗯
0: 嗯，然后它园儿还挺多的。我开始去的时候呀，我不是导航吗？
1: 嗯，
0: 我就导航到泰达植物资源库。
1: 嗯，
0: 但是呢，导航到我想啊，它是导航到了最西边，最西边是哪儿呢？就是我们往塘沽走的这个方向，就西边。
1: 嗯。嗯，
0: 能有这个大概印象吗？
1: 有这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现哎好像没有人、
1: 嗯、
0: 然后这个门呢是关着的
1: 啊。
0: 嗯，我一看哦不对，我就又找了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那条消息、
1: 嗯、
0: 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我就找了一下哦，我说导航去牡丹园，我发现牡丹园开车距离泰达植物资源库就是那个定位的地方6分钟的车程，大概3公里。
1: 啊，对，
0: 嗯，
1: 这就说明这个地方大嘛，它有不同的区域。
0: 对，
1: 然后说到这块儿，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概念吧，就是你的头脑中听完之后应该有一些概念哈。
0: 嗯、
1: 这个园儿哈，它是有11个不同主题的专类的这种园区哈、
0: 嗯，
1: 所以说它4季是可以赏景的。你看刚才张丽说的这个是牡丹园，
0: 对，
1: 然后还有揽春园，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月季园，
0: 嗯，
1: 还有这个水之园，
0: 嗯，
1: 还有千惠园，什么吉芳园、延生园等等吧。11个区域呢。
0: 对，你说的那个水之园应该就是我去到就是夏天赏荷花的一个地方。
1: 赏荷花的，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它在揽春园的西边。
1: 揽春园西边。 嗯， 嗯，
0: 对，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开车导航应该就把我导到了这个赏荷花的地方
1: 啊、
0: 嗯、然后它旁边是千惠园。
1: 嗯，
0: 你就车开到就八大街嘛，那八大街那一条路其实差不多都是花儿。
1: 嗯，
0: 然后呢插个题外话，就是我去的时候走七大街的时候，我没想到就好多的月季花特别的漂亮。
1: 嗯，
0: 就是黄色的那种，
1: 那天我
0: 粉色的
1: 坐947那公交的时候、可能也是从那块
0: 是吗
1: 那块过，然后也是看到全都是路中间那个
0: 对，
1: 是吧，
0: 那个隔离带
1: 那块、
0: 绿化带吧，
1: 全部都是月季
0: 花。
1: 花、
0: 哇，太好看了，
1: 太好看了。
0: 对，我说外面都这么好看，里边那多好看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发现，哎呦，这个芍药就是比我想象的那个花朵还要大一些
1: 啊！哎，真的有朋友可能就是分不清什么月季和这个芍药的区别。其实我倒觉得它还挺好区分的，
0: 挺好区分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芍药的花瓣吧，好像这个特别多，就是那个
1: 它花苞也不太一样，
0: 波浪很多、
1: 对，
0: 花苞也不太一样，花苞是那种

0: 就
1: 其实也很好找的。
0: 对，如果你路过了七大街，其实你离那个揽春园啊、牡丹园啊就相当近了，可能你步行三四分钟就到了。真的就非常的好看。
1: 这个刚才也是说到这个，比如说您是自驾去这个地方哈，张丽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哈，大家在导航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季节想要去赏牡丹，或者说是这个芍药，或者是月季，然后你直接输入就是泰达植物资源库，然后下边就再输入牡丹园、月季园、水之园，那可能它就是精准定位到这个园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就不用多跑路了。
0: 是，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摸不着头脑
1: 啊，
0: 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也不知道，
1: 下次就知道了。
0: 对，就不知道它门是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说有一个门你是就是去了之后它不开的。其实啊，它所有的门我发现都在八大街上面
1: 啊。
0: 就你到了八大街基本上就能找到了。如果你八大街一直往前开，没有，那你就掉头往反方向开就行了，就往东边开就行了。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就你从比如说你从大家都知道的永旺梦乐城嘛，就比较好找，是吧。从五大街往前开，开到八大街，然后往西再走几公里，对，八大街往西再走几公里，就是往塘沽方向再开个几公里就到了。其实还挺好找的，我觉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尤其是大家导航去就更方便了。
0: 是的，尤其是那个八大街，就是那一条线上全是泰达植物资源库。就是大家导航的时候，就像佳妮说的，你精准定位到一个园儿，
1: 对
0: 啊，你就导航到那个园儿就行了。然后如果你发现门没开，或者是道路两旁没有什么车，那说明你找的就不对。
1: 对，这样就比较清晰划分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开园时间吧。
0: 开园时间就刚刚和大家说的嘛，就从5月6号开始吧。然后每天早上7点半开园到晚上都17点。
1: 那早上还挺早的哈。
0: 对，就早上很多的朋友，我发现啊，就是四郊五县的朋友好多人去。然后呢去的时候那个牡丹园门口呢停了两辆大巴车，基本上都是
1: 组团儿，
0: 对，组团儿，叔叔阿姨九成都是叔叔阿姨们。
1: 叔叔阿姨们才有这个时间呀。
0: 对，就是叔叔阿姨们有的还带着他们的爸爸妈妈。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就是比如说50多岁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会带着七八十的父母推着轮椅，就是我看到好几辆就是这个轮椅嘛，然后就是带着就全家人去吧，然后带着父母去。
1: 对，我看到你给我拍的这些照片哈，其中就有这个坐着轮椅的叔叔阿姨哈。
0: 对对对。就是年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大，是吧。虽然腿脚可能不太利索，但是呢其实出去逛一逛还挺好的，就那种感觉。然后门口呢它是那种两条便道，那个便道啊就还挺贴心的，还挺高的，大概有个40厘米左右吧，高度。就所有的这个出来的人啊，就大概我觉得60-70%都在那儿坐着休息
1: 啊，
0: 因为里边它那一条线路是没有座位的，
1: 就你一直需要得走，
0: 对，
1: 你出来才能够坐一下。
0: 对，然后现在就是花，这个芍药花也特别的好看，就进去之后有红色的、紫色的、粉色的、各种颜色，黄色的，黄色不太多。对，就是如果大家比如说你开车到那儿你不想下车，你也可以从那个篱笆墙往里看，也能看到。但是呢就是车上看的那种感觉绝对不会有你下去的那种体验感。
1: 对，你得这个近距离嘛去感受它这个美哈。尤其张丽也是给我拍了好多这个芍药花的这个图片，
0: 特写啊。
1: 我现在正在慢慢的去欣赏，真的好美呀。这个粉色的芍药花也是很好看的，
0: 就特别大一朵，
1: 就特别像这个屏保，就好像像假的一样。
0: 对，
1: 是吧，特别不真实感。
0: 对，可能我去的那个时间这个阳光也特别的强啊，照射这个花特别的鲜艳。
1: 是，真好看呀。
0: 对，特别的漂亮。然后就是还有一段就白色的、黄色的和紫色相间的那种，就有深紫色，水紫色，就是那种粉紫吧，
1: 粉紫哈。
0: 然后我发现很多的叔叔阿姨哈，就是有老两口一块儿去的，就在门口， 就是照相的比较多
1: 啊。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嘛，就是今天你去的时候看到打卡的朋友多吗？
0: 挺多的。
1: 拍照打卡的人。
0: 对，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基本上进去之后都在拍照，就是先拍花
1: 啊、
0: 嗯，然后再
1: 拍
0: 人，
1: 自己，
0: 对，
1: 然后再拍花和自己。
0: 哎，对，就不是拍自己，拿这个就是那种自拍杆去的吧？也有，但不是特别多。基本上，比如说老两口去，然后都是男士给女士拍
1: 啊、
0: 嗯，
1: 一般男士好像很少喜欢是吧？
0: 对，
1: 这个拍照，
0: 对对对，
1: 女士还是很喜欢。
0: 对，然后还有几位阿姨呢，是就是听着那个类似于广场舞的那个曲子吧，比较欢快的曲子，然后就是他可能调的比如说是平台上的，就直接就发出去的那种
1: 啊、
0: 就是弹出来这个一段那个广场舞的曲子间乐，然后就录了几秒的小视频
1: 哦，
0: 哎，我遇到了好几位
1: 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现在玩手机玩的也挺溜的、啊。
0: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可能有一辆大巴车呀，是从市区开来的。都是大概五六十岁吧，预计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们，下车来拍照啊，打卡啊，就还挺吸引人的。其实这个地方，
1: 对啊，它主要是规模在，规模在的话，它这个种类又很多，那起码它就形成了一道很不错的风景哈。
0: 是的。然后呢，但是就是在园里边也有一点点不和谐的因素，今天被遇到了啊。
1: 那我们说说。
0: 对，就是有一个阿姨吧，她可能很喜欢那朵花儿，然后但是那朵花呢就离得比较远，她就想进去，因为两边是用红丝带围着
1: 的
0: 嘛，
1: 我看到，
0: 她就钻进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工作人员，还不是就是那种带红箍的工作人员，是就在里边打扫卫生的、清洁的、
1: 保洁人员，
0: 对，保洁人员就跟他说说你不能进去，然后旁边的游客就说说哎呀，说这个花啊挺就是它寿命挺短的，就还不如那个牡丹啊什么的，那个牡丹花它可能就是一个是草本吧，一个是木本植物、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更容易折断啊，更容易折、对，就不能踩踏，就它挺不好意思的就出来了，他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对，就出来了。
1: 哎，这也是给咱们在去这个地儿的时候赏花的时候，或者说您是去其他地方赏花的时候，也是给咱们提个醒儿哈，就是花朵好看，但是我们也要文明去赏花。
0: 对对对，芍药它确实就是属于草本植物嘛，然后这个花期很短，就寿命比较短，所以呢，大家就是最近几天吧。能去就去，
1: 就抓紧时间去，
0: 抓紧时间去，不然过几天它这个花就枯萎了，就蔫了，就没有那个这么好看了。
1: 其实现在就属于那种盛放期，
0: 对，
1: 它属于全盛放的时候，就是颜色又好，然后绽放的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去是最好看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
0: 对，没错。然后呢，今天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牡丹园啊，门口有一个大牌子，
1: 对，你看这张。好好看
0: 啊、哦！
1: 这张拍的真的有点绿野仙踪的感觉，
0: 就特别的漂亮。
1: 嗯，
0: 其实我在这个角度上啊，就没拍照之前，它那个层次感更强，
1: 更强，
0: 比我拍的照还好看。对，
1: 真的好美。
0: 对，我就一进去啊，就是在门口，好多的叔叔阿姨一进门就开始就拍照，就手机基本上就不停。就觉得这个地方还真的挺好的。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有时间吧，其实。你开车过去，你把车停那儿，就过了马路，没有十几米就进园了。真的超级
1: 方便，
0: 方便
1: 哈，很方便。
0: 对，不像大家想的，哎，我找停车位啊，找停车场啊，没有那么难。你开车过去，就很简单。但是就第一次去嘛，就可能很多的朋友找不着门啊什么的。不过我就觉得，去了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原来和你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1: 我们总是带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
0: 对对对，
1: 去想这个地方嘛，所以说想的不如就是真的你实地的去看。
0: 没错。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发现这个导航上啊，离它不远的地方有个遗址公园
1: 哦，
0: 我就在找，我说哎，这附近还有一个遗址公园，
1: 这我们住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0: 对呀、我说
1: 心里产生疑惑、
0: 八大街和就是附近吧， 和我们离得不远的地方，居然还有一个这样的公园，我就查了一下，我就是用那个大数据，我说滨海新区遗址公园是干什么的，然后大数据就告诉我说啊有。

0: 不同的功能啊，说了一堆。我说算了，我还是去看看吧。我开车就去了。
1: 哎，那个遗址公园怎么样？
0: 嗯，
1: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对，遗址公园呢，它就是绿化的很好，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哦、就是里边有什么看点吗？就是除了它的绿化，
0: 就是绿化。然后，确实是有那个拆了的小墙头啊之类的，就像这个什么什么的遗址
1: 哦，
0: 嗯，就是那样的，就叫遗址公园，可能是这样。嗯、旁边呢？就我导航去的时候，就导航遗址公园，我开始第一遍啊，我开过了。为什么会开过？
1: 嗯，
0: 是我去的时候发现，哎，就是旁边这个公园啊，它不像遗址公园，然后呢是个园林局，叫什么什么什么下园林，
1: 嗯，
0: 我就开过去了。我就像个公司，然后我发现，嗯，导航好像过了，我就掉头回来，哦，就是那个地方，我就把车停在马路边，它也是没有那种专门停车的地方，
1: 那这个地方离这个芍药园、牡丹园，就是离得也不太远，
0: 不远，开车3分钟
1: 啊，那很近了哈，
0: 对，
1: 就在旁边，
0: 对，大家可以去拍拍照。就是它里边的这个绿化还挺好的，我去的时候就是有好多那个小水管啊，正在浇花浇草，浇小就是那种一个水管上面扎了很多眼儿
1: 啊，
0: 然后铺在地上，往外这个慢慢的冒水，就那样子的。
1: 这个公园有，比如说让能够大家休息啊，就是这样的长椅啊之类的吗？
0: 没有长椅，
1: 也是得需要一直要走的哈。
0: 对，就走不了多少，就规模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遗址公园，就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
1: 明白了。
0: 对，就不太特别，但是呢，就它里边这个绿化，我觉得还挺好，就挺有层次感的。和我们建的一般的公园就感觉哎不太一样，就是你有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虽然都是草木吧，但是就是它种的特别有层次感。你可以看我给你拍的那个照片啊，就是它的那个树木。
1: 我正在欣赏这一张，我觉得这张应该是挺能代表它的。
0: 啊、对，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那个有浅绿色的小植物，铺在地上一层，然后呢上面有那种就是叫类似于桃花啊梅花树啊那种，在上面，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层次非常的分明，还挺不错的，我觉得哎这边绿化确实挺好。
1: 有大家如果说哈去完泰达植物资源库啊，赏完一些花之后，如果想去的话也不远，哎，就可以去打个卡。
0: 对，不过也提示大家哈，去的时候真的要文明游览啊，毕竟咱去了，虽然是不要门票进去的，
1: 对，免费的，
0: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这个珍爱啊，这些植物，不然可能。你下次再想去，人家就不给你开，不开门了。
1: 我觉得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的培育这些花哈，
0: 对，
1: 所以咱们作为赏花人，也要珍惜啊园中的一草一木，并且啊，如果大家打算去的话，也是避开周一，是吧？避开周一，然后您有什么其他的想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怎样的，可以关注一下泰达绿化科技的公众号啊，
0: 来
1: 看一下它开放最新消息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去的这个牡丹园人比较多，然后呢月季园人就稍微少一些，它需要过一个十字路口，但十字路口也是那种就比较近一些的哈，牡丹园和这个月季园是挨着的，然后月季园呢据说这个月季种子随着这个神舟十号上过太空，
1: 是的，
0: 所以对还给大家就是一种哎很新奇的感觉。
1: 对，它月季园应该是就是这个月吧，五月也属于那种盛产期了哈，
0: 是盛花期，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开车从外面看的话，还是牡丹园花开的正旺，
1: 所以大家就是目前嘛就是抓紧时间去这个牡丹园，稍后估计月季园也就要开了，
0: 哎，是的，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对大家这个出行能有所帮助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听首好听的歌，稍后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2: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说说我们滨海新区好玩的地方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滨海新区北塘这边的出海打鱼。其实呢，除了打鱼之外，现在就是还可以在海上投喂海鸥，真的非常的快活呀。就在海上觉得，哎，除了捕鱼，还能喂海鸥。就是这海上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丰富了。
3: 是的哈，五月的时候，其实海鲜是最鲜美的啊，也非常肥，肥度也很好，这个时候呢又不冷不热的，所以非常适合这个出海打鱼。
2: 是，
3: 大家也是这几年嘛，就是也挺喜欢这项活动的。很多朋友也是大家一起约哈，和朋友啊，和家人呐、一块儿啊去体验这个当渔民的感觉。
2: 是，体验一下啊，做一天快活的渔民，就是乘着这个渔船，然后呢吹着海风，开启捕捞之旅，也是可以和渔民一块儿去撒网劳作。可以过足这个渔民瘾哈。
3: 真的是
2: 捞上来之后就立马就是这种新鲜的，可以加工烹制的。
3: 对对对，是最新鲜了，可以说哈。
2: 出水可以吃到嘴里的啊，
3: 可能都不足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搞定哈。
2: 对，真的特别的好啊，深度体验。
3: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说哪里的海鲜好哈。渤海湾吃海鲜的地方，就是不外乎是北戴河的石塘路啊，辽宁的这个纸毛湾，盘锦的红海滩。
2: 是。
3: 但是有一个地方，这里的海鲜都是刚刚捕捞出水的，新鲜程度没得说啊，就是在天津滨海新区北塘红星码头。
2: 哎呀，说起红星码头，我还是十几年前去过啊，坐的还是老渔船，据说现在的渔船都很新啊，
3: 可升级了。
2: 对，就好多升级的。听着海浪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看着海景啊，然后呢还有几只海鸥伴随着你一块在这个大海当中畅游。非常的休闲的这个时光。
3: 真是现在啊，就是下海捕鱼嘛，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因为它肥度好，所以呢应该就是比较物超所值吧。
2: 对，就是开船师傅很有经验的，
3: 对，
2: 就尽量会带大家选这个海鲜多的地方去打捞，下网收网啊，然后挑选完了之后直接就给你清理一下就烹煮了，非常的鲜美啊。就是刚上岸的这个海鲜啊，就是直接不出一个小时就到嘴里了，非常的鲜美。
3: 没错没错哈，其实我们这个朋友们要是第一次去这个海上捕鱼，这个体验当渔民的感受哈，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跟大家分享哈。
2: 是，
3: 首先呢，您要是说晕船严重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来吃这个晕船药。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是否晕船呢，也建议大家带这个晕船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渔船跟这个观光船呢其实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渔船是拖着这个渔网开嘛，所以说这个船身摇晃的很厉害的。
2: 不过就是说之前啊，就我从香港到澳门的时候坐的他那个船，因为是那个快船
3: 啊，
2: 开非常快，浪非常大，上下颠簸，我

0: 就晕过那一次船。
1: 哦，
0: 然后在我们北塘这边坐的，因为这个是渔民的船嘛，它虽然很摇晃，
1: 嗯，
0: 没有那么速度，没有那么快，就不晕。
1: 对，它应该是开得很慢，不然怎么就打那些海鲜呢？
0: 是
1: 吧？
0: 对，就是还是有区别的啊，不像大家
1: 想象的
0: 对，想象
1: 那么快。
0: 也许就是好多朋友，比如说我晕车晕船，但是上了这个，也许你就是不晕，就是海浪没有那么大，风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是可以不晕船的啊。而且我觉得上去不用带太多东西提示大家，带水就够了。
1: 对，水一定带够。
0: 对对对，因为你上去之后，这海鲜啊捞上来就吃的那种。
1: 没错啊，
0: 船上就给你加工好。
1: 对啊，而且不管晴天还是阴天吧，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
0: 还有就是，虽然我们和大家说了哈，这个大家去。租一船我觉得还是多比比价啊，小心被坑。
1: 是的啊，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五月，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啊，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闲暇时光，可以和朋友和家人一起去尝试一下当渔民。
0: 是，这话说着五月马上就过去啊，说可能就让我们说过去了。
1: 今年五月八号，
0: 对对对，六月马上就来，不知道大家六月有没有朋友想要出去旅游的呢？
1: 去更远的远方吧。
0: 是的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同事啊燕子一起去更远的地方，云南，苍山不没，沧海洱海无闲，就是空气里飘着初夏的微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啊，悦享滇西双飞六日游，主持人燕子和大家一起来前往这里。
1: 没错啊，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六日的行程哈。美好的旅途呢，是从洱海私人游艇开始的，整艘船都是大家的，天空是大家的，湖风也是大家的哈。另外远方的苍山云南什么的都是大家的，只要大家跟着燕子一起出发嘛。然后我们去到哪块玩呢？靠岸之后会去到大理古城逛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日落时分呢，滨海音乐广播也是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就会准时开场了。
0: 有炭火啊滋滋作响，然后呢还可以听民谣。大家就是只需要啊举杯微笑，然后放空。六月这个腾冲也非常的美，还有草甸浮在水上啊，有这个鸢尾花开的非常好看的紫色的雾，而且呢带大家可以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然后呢去国殇墓园安静的走一圈，记住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呢大家可以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有大滚锅冒着热气，整个山谷呢都在呼吸，来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舒服到脚趾。
1: 哎，我们这个去到的地方真的是不少啊，都是一些经典的必打卡的地方。
0: 没错，
1: 六月七号出发，六天五网精品的小团，听众的专属价格每人只需要5380元，并且是以价全含零自费的啊，全网这个。都是住四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了大理白族还有腾冲风味餐，也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啊，给大家带到那种极致尊贵体验。
0: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可以拨打电话15522546995，我们再说一下15522546995来抢占席位。当然，如果您在开车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那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也是今天啊，为您带来的我们出发吧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大家能六月出行或者是即将带来的这个周六周日的出行呢有所帮助。我们今天到这儿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7: 人民警察。
1: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8: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宋晓。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0。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
0: 普法聚焦身份证进入换新季，这些隐形风险要规避。
1: 律师连线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陈宇清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毒鸳鸯。
2: 法治资讯，

0: 法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天津邮局海关连续在两个邮件中查获带有 Telus 的 Telemeter Callaway 商标的高尔夫球杆套、球杆杆头套，共计840个。现场官员在检查包装后，初步判断存在较大的侵权嫌疑。后经多个品牌权利人确认，上述物品未经授权使用相关的标志，侵犯其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商标专用权。日前，天津邮局海关已经依法对该批邮件物品做进一步的处置。据统计，2026年1到4月，天津邮局海关累计查获侵权物品4305件。
1: 为切实守护国门知识产权安全，维护公平有序的跨境贸易环境，天津邮局海关立足邮递渠道监管实际，精准聚焦高发商品，创新监管机制，紧盯风险环节，优化确权流程，构建快准严的执法服务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邮路口岸法治化营商环境。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天津邮局海关坚决打击与普法并重，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工作，通过在国际邮件互换局国际厅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传片、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邮政寄递企业、用邮群众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引导其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从源头遏制进出口侵权行为发生。依托官邮客服热线，将法规提示嵌入群众咨询问题解答环节，实现精准普法，深入邮路口岸企业，面对面宣讲政策法规，积极宣传天津海关探索使用 AI 助手辅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填报，提升备案通过率的创新成效，向企业推荐使用问题解答智能体金冠小知，高效解答咨询问题。据统计，2026年1至4月份，该关相继举办海关科普进校园、国门安全科技守护等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做到了普法零距离。
0: 下一步，天津邮局海关将持续保持对进出口邮件侵犯知识产权违法活动的高压严打态势，不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执法效能，深化直同共治、紧盯新型的侵权手法，聚焦重点商品和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查缉力度。同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全社会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1: 连日来，海滨街道沙井子一村集中开展邪教反宣品排查清理行动。行动期间，沙井子一村工作人员对居民楼道、辖区主干道两侧的宣传栏、临街 LED 显示屏、电线杆等重点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和清理，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同时，向来往群众发放反邪教宣传手册，通过现场讲解等方式，让居民群众充分了解邪教的危害，引导他们自觉抵制邪教组织，

0: 发现可疑情况及时向村委会、街道及公安机关报告。据介绍，沙井子一村将继续常态化开展邪教反宣品排查清理工作，为辖区村民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稳定的生活环境。
1: 近日，茶店街道九龙里社区联合滨海交管支队河西大队举办“平安交通，你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筑牢居民出行的安全防线。
0: 本次活动聚焦社区居民出行场景，结合辖区老年群体、未成年人出行特点，以看得见、听得懂、记得住的形式普及交通法规常识，纠正不文明出行行为，引导居民养成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的好习惯，推动文明交通理念融入社区日常生活。交警结合“交通安全我知道”宣传海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居民讲解常见交通标志的含义，帮助居民快速识别道路语言，避免因不熟悉标识引发危险。
1: 下一步，九龙里社区将持续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以多形式、多渠道的普法宣传，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守规则的良好氛围，守护辖区居民出行平安，助力文明社区建设。
0: 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来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优先战略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2: 普法聚焦。

0: 进入今天的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身份证进入换新季，一些隐形风险要规避。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新的高峰。身份证过期后还能接着用吗？换证过程中要规避哪些风险呢？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1: 首先关注到身份证过期寸步难

0: 行换证可以全国通办。每张身份证的背面都标注了有效期限，26至45周岁公民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年，46周岁以上则为长期有效。目前多地政务 APP 也支持在线查看电子身份证信息。身份证过期后将无法正常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酒店入住、金融储蓄等业务。多地警方发布提示，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可能被冻结，解冻流程相当繁琐。
1: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欧阳志玉介绍说，身份证过期后立即丧失法定证明效力，不再是有效身份证件，用过期证办理的业务甚至签署的合同容易留下法律隐患，有时还会被认定为无效。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实现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
0: 民警提示，公民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身份证。为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建议提前规划身份证的换证日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理的办理方式。
1: 我们再来关注换证过程中有三大风险。新一代居民身份证采取实体证加电子证双轨并行模式，便利性显著提升，但是换证的过程中，特别是身份证照片传输、个人信息填报、证件邮寄等环节，潜藏着多重风险。
0: 一是 AI 换脸与信息泄露。一位基层的民警透露，在 AI 时代啊，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中突出的风险之一。犯罪分子用于实施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是身份证的照片和个人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便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信息等违法活动。民警提醒，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照片，或找人代办换证，将正面人脸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极易被留存甚至盗用。
1: 二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依据现行规定，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时必须交回原证，但许多人选择邮寄方式提前换领新证，导致旧身份证在领取新证后仍处于有效期内。一位民警介绍说，二代身份证芯片不具备远程注销功能，过期的旧证仍可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核验场景中仍可正常使用。如果不慎遗失的旧身份证被不法分子捡到，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个体工商户注册、网贷申请等，进而引发法律与信用风险。民警建议，居民在领取新证后，应将旧证及时作废处理，避免因保管不善带来意外风险。
0: 三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民警提示，身份证的号码、人像、住址等均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等网络渠道随意发送，极易被不法分子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违法行为，轻则侵扰个人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
1: 最后要提醒您，更换身份证牢记三要三不要。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更换新身份证过程中，务必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一是要保护好身份证信息，不要通过网络随意发送，正规官方办证渠道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原图及身份证复印件，如确需线上提交，应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指定渠道操作。
0: 二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民警提示，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等正规途径，坚持全程自主办理。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寄渠道，妥善保管邮寄单号和验证码。
1: 三是信息泄露或被冒用后，要及时维权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等部门举报。 如果造成财产或名誉损害，可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2: 律师连线。

0: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1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法治在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板块。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天津晋科律师事务所陈宇清律师来为大家进行法律咨询。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中进行留言，律师会在节目当中为您进行解答。此外直播间热线25870101202也全线开通，您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宇清律师。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好，陈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尾号5215听众朋友留言要咨询的问题。他问啊，说如果信访已做出最终答复，但是呢并非是针对我的诉求，该怎么办呢？
2: 好的，按照咱们这个信访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处理这个意见书必须逐条回应全部的诉求，不得遗漏回避答非所问。那么如果说他收到的这个最终答复并非针对诉求的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呢就存在未履行全面回应诉求的这个法定职责，那么呢也不构成合法有效的终结，可以呢依法来进行纠错。那么纠错的话呢，是可以在这个收到这个最终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这个原办理机关的这个上一级机关提交书面的这个信访复查申请书来申请复查。那么要写清楚最开始提交的全部的具体诉求。那么申请的请求呢，就是撤销原答复，责令原机关呢依法重新做出全面的答复。这个是咱所说的这个复查。那么如果说复查之后仍然维持了这个答非所问这个情况，那么呢可以再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那么呢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原来处理的情况还有这个复查过程当中均没有实质的回应这个诉求，那么也可能存在这个程序违法或者滥用最终答复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咱们的复核是信访程序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环节，那么如果对这个复核结果仍然不服的情况下，那么同一事实理由呢也不再进行受理了。
1: 嗯，好的，谢谢陈律师。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尾号4442的听众朋友，询问离职后公司一直拖欠工资，那在单位上班了2个半月，能不能申请补偿金，可以申请到多少？
2: 好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这个补偿金的，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呢，公司没有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就是拖欠工资的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咨询人因为这个原因离职的话呢，公司必须是给经济补偿金的。那么他上班是上了2个半月，那么就是说0.5个月的这个工资，那么就看就是说他在职期间当时承诺的这个工资是多少钱，然后呢是半个月的这个补偿金，还有就是说可以把之前拖欠的工资也一并主张。如果是说他之前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然后去主张权利的话，劳动监察大队责令公司限期支付这个工资待遇之后呢，公司仍然不支付的，那么呢咨询人还可以要求这个公司支付这个应付金额50%到100%的这个加付的赔偿金。
0: 好的，感谢陈律。
1: 好，那陈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个人债务的问题啊。0225的听众问，他说欠钱人

0: 相应的借条、转账记录啊，或者借款合同等等这些证明，还有具体的这个诉讼请求，就是说，偿还这个本金还有利息。如果说约定违约金的话呢，也可以一并主张。再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那么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借款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超过这个诉讼时效，如果还在3年的这个诉讼时效之内，建议咱们这个咨询人呢可以尽快的主张权利。
1: 陈律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呢没有说明，就是说这个欠债人这个婚姻的状况。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个欠债人呢，和他的爱人婚姻还在这个存续期间，然后呢，如果他的房子和车子，署名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么他可以申请就是强制执行吗？
0: 哦，这个是这样的。首先来看当时这个借款的这个性质，因为如果这个对方呢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来借这个钱，那么也看一下他这个当时，比如说这个欠条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配偶有没有签字。因为咱们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要点就是共债共签，就是要么一起签字，要么就是事前知情，要么就是事后追认。这些呢是核实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情况。那么起诉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欠款人还有他的配偶一起起诉，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是的话呢，那么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执行就是夫妻名下的这些财产。那么如果说起诉夫妻两个人以后，最后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就是说这个钱是这个欠款人的个人的这个债务，因为他可能没有用于这个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用于这个赌博呀等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违法犯罪这个行为啊，然后这种情况下认定的是这个欠款人这个个人债务。那么个人债务这种情况下呢，到了执行阶段也可以跟执行法官申请追加这个被执行人，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这个欠款人他也是有这个一半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可以就说仅仅主张就是共同财产的一半。
1: 好的，谢谢陈律师。
2: 我们再来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啊。尾号8724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在超市买到了变质的食品，那超市跟厂家拒不承认。我要求呢，按照食品安全管理法来进行赔偿，但是超市和厂家都拒绝赔偿。请问一下陈律，我仅有照片可以起诉吗？
0: 仅有照片的话可以起诉，但是呢，就是如果想胜诉的话，难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呢，建议就是说咱们咨询人可以补充一些证据啊。就是从他提到这个照片来说呢，就是说，要清晰展示一下这个食品这个变质的这个状态啊，然后也需要拍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超市的标签等等这些最重要的一些信息。那么最好呢是拍一个就是带时间水印的这种照片，来证明说这个视频啊，或者是这个照片拍摄这个时间，这个是照片的这个证据啊。还有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购物的小票，或者是这个电子支付的记录这些，包括这个食品的这个实物，因为咱们如果说，那个买到这些食品以后呢，建议大家保留最开始这个购物小票，挨个的就是核对，首先你看看数量、名称有没有问题，看看商品有没有变质，确定没问题了，再把这个小票再处理掉。然后呢，实物的话呢，大家也尽量的去保存。还有呢，就是说，与这个超市、商场等等这些这个沟通的这个记录，这个呢，如果咱们就是说能保存、能获取的话，咱们也保存着，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来使用。
2: 好，感谢陈律。
1: 好，陈律师，再来看一下这个5770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试用期，是否可以签订竞业协议或者与之相关的协议呢？
0: 好的，这个呢就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呢，也是可以签这个竞业协议的。但是这个竞业协议呢，就是有3个前提，我跟大家普及一下。一个就是说，它仅仅是适用于这个高级管理人员、这个高级技术人员，还有这个涉密人员。就是如果这个普通员工签了这个竞业协议的话，其实也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是一个签订主体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内容合法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个竞业协议的话呢，它这个期限是不高于2年，就是它比2年的期限要短。那么范围呢，这个地域要合理，因为也不可能说全行业的去竞业去。然后呢，也必须要约定这个离职以后呢，按月给这个经济补偿。还有就是说，在签订这个竞业协议的时候呢，是这个真实自愿的，没有这个欺诈，还有胁迫。

0: 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竞业协议它也是有效的。因为咱们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这个劳动关系，所以说这个竞业协议它也是独立有效。但是如果没签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情况下呢，公司所要面临的风险就是说，劳动者呢可以来主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二倍工资的这个差额。
1: 刚刚你提到了这个竞业协议哈，可能我们更多的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劳动合同。那么竞业协议它是什么呢？竞业协议等同于所谓的那个保密协议吗？
0: 好的，这个是竞业协议，一般情况下是和这个保密协议是一起签的。那保密的话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公司的这个机密，包括运转的机密，包括一些这个合作方的这些信息等等，就是也是涉及到主要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高级的管理人员，然后高级的技术人员，还有这个涉密的人员，主要就是这三类，这是保密协议。这个竞业协议也是一样的，也是针对这几类。它就是说什么呀，就是你了解我的这个商业的信息，你了解我的这个客户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在离职了以后，你不能去我的这个竞争单位去工作。比如说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一些这个人力资源公司，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的资源，也有很多这个劳动者的资源。那么如果你从我这家离职了以后呢，你把我的这个客户信息包括我的这个主体信息都带走了，那么你肯定会对我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呢，在入职的时候呢，就会要求劳动签订一个竞业协议，就是比如说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期内，那么在一定的这个区域范围内，那么不可以到我的竞品公司去入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按月给到劳动者这个经济补偿的。
1: 好的，谢谢。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尾号2509的这位听众说啊，他驾校报名费3800元，没有预约任何考试，但是现在不想学了。驾校呢只给退300块钱，合同没有写违约责任，但附了一个收费表，这个表里边写着退学即产生3500元的费用，请问陈律，这合理吗？我该怎么维权？
0: 这个合同呢是不合理的。那么他这个收费表写上就是3500元的这个扣费，这个呢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这个霸王条款了，它呢是完全这个显示公平的一种情况。因为本身这个咨询人也没有预约任何的考试，也没有这个上车培训，如果仅仅只退这个三百元的话，确实是严重违法，显示公平。因为他首先他这个主合同里边没有写任何这个退学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么这个附加的这个收费表呢，它仅仅是一个单方的一个格式的这个条款，他没有这个提前的告知，也没有进行过协商，也没有加粗的这种提示。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就说是单方附加的加重这个消费者责任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个高额扣款的这个格式条款，那么他这个是无效的，所以也不能算作这个合同的内容。所以说呢，是建议先和这个驾校来进行这个协商。因为主合同确实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情况，那么附表呢也存在格式条款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参加任何培训、没预约任何考试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驾校本身它是没有什么实际损失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法律实践当中呢，仅仅比如说扣除一些这个建立这个档案的费用啊，还有这个体检的这个费用等等，但是这些的费用也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说它就是根据一个附加的这个表，就要求说扣这个3500，这个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并且显示公平的。所以说呢，就是先可以和驾校协商。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的，那么可以去这个交通运输局去进行投诉，或者是去这个12315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那么如果说这个投诉最后都没有达成一致的这个意见的话呢，那可以最后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就是这个驾校退还他的这个3800元的报名费。
1: 好的，谢谢陈律师。那陈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就进行到这里。在这里再次感谢天津劲客律师事务所的陈宇清律师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做法律咨询，辛苦了陈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您可以拨打陈宇清律师的电话。

18522413703，18522413703，天津劲客律师事务所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解答。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1 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一对新婚夫妻却有着另一种身份，两件生活用品关联着什么样的真相？跨省邮寄包裹内竟然暗藏玄机，隐秘的毒源又能否被民警找到？接下来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法治故事，毒鸳鸯。
1: 2022年6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小区，13:38左右，两名目标嫌疑人先后出现在侦查民警的视线里。民警注意到，男子抱着一个白色纸箱，女子双手端着一个盆子，盆子里疑似放着一个白色茶缸和一个黑色塑料袋。那么，这两个人是谁？警方为什么会盯控他们？他们外出又为何拿着盆子和茶缸？2022年4月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塞罕区分局的禁毒民警抓获了一名以贩养吸、通过埋雷贩卖毒品海洛因的人员。
2: 埋雷就是通过不见面的方式将毒品埋到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这个卖毒品的人呢会给这个买毒品的人发地理位置，那这个吸食毒品的人取到毒品之后，这个就等于这一单交易就结束了。
1: 民警追查毒品来源，这个涉毒人员称他的上线是一个网名叫泡泡糖的人，但是他并不知道泡泡糖的真实身份。通过研判，民警发现这个泡泡糖的微信号并不是实名注册，但此人收取毒资的银行卡办卡人是一个名叫马某的男子。经查，马某也是一个吸毒人员，但此人并没有贩毒的前科。银行卡虽然是马某的，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泡泡糖。民警排查此前几个埋雷地点附近的公共视频，
2: 他这个埋雷地点是特别隐蔽的，监控也是特别难找的，但是通过侦查员大量的做工作啊，发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有一辆黑色的小型轿车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
1: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驾驶黑色轿车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经过比对，此人正是马某。同时，民警意外发现黑色轿车里面还坐着一名年轻女子。通过调查，与马某同行的女子名叫池某元，此人也有多年的吸毒史。
2: 池某元之前离过婚，头一个老公就吸毒，他自己走上这条道就是家庭。
1: 民警调查获知，马某和池某元是在戒毒期间相识的。2022年1月初，马某和池某元登记结婚，并在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小区购置了一套新房。结婚之后，马某和池某元并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他们却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个公寓小区里又租赁了一套房子。白天他们很少外出，深夜却经常出门活动。
2: 他们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以前与他们在这个吸食毒品的时候认识的一些人，跟外人接触的一般很少。
1: 通过大量的信息研判，民警怀疑马某和池某元又开始吸毒了。
2: 本身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吸毒，这个家庭就够倒霉了，结果两口子都吸毒，这个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环境，他这个戒毒啊有可能。通过这个观察

0: 现在池某某跟这个马某从生活质量上来讲应该是超出于他们的这个经济实力，因为这个马某跟这个池某某他是个无工作人，
1: 单从的就是一点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这个吸毒的资金的，所以说一夜之间他突然间反常了。
2: 经过一周的侦查取证，民警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证明马某和池某元不仅又开始吸毒了，而且很可能还涉嫌以贩养吸。
0: 以贩养吸会有利润吧，自己也可以吸食，然后也可以这个赚到钱，用于自己的生活开销。
2: 取证的过程中，民警了解到马某在毒圈里的口碑相当不错，原因是马某贩卖的毒品不添加任何辅料。民警判断马某贩卖的毒品并非是本地货。
3: 分别能不能考虑就是把他作为重点研判，特别是跟胡适以外的甚至内蒙以外的什么人联系，特别是他近期需要去的地方，比如说他去山西或者是去南方，那就是他的渠道。
2: 民警调查马某的毒品来源，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22年5月1日，马某非常反常，上午就驾驶车辆外出了。行驶途中，一辆黑色越野车与马某的轿车进行了汇合。随后，两辆车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一个小区。民警暗中观察，发现驾驶黑色越野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两个人下车之后，走进了一栋居民楼。
0: 通过这个调取车辆的信息呢，发现这个车辆持有人是杨王某，河南郑州人。这个人呢，有这个涉毒的前科。
2: 办案民警联系了和林格尔县警方，获知这栋居民楼的5楼住着一个叫常某成的人。
1: 马某和常某成之前因为吸毒相互认识，就是一共同的那个吸毒的朋友。
2: 此时几个涉毒人员聚在一起，让民警警觉起来。将近3个小时，马某和杨某生才离开常某成家。
1: 当时也很迷惑，如果说是一个毒品交易，他不会也来停留2-3个小时。如果说聚在一起吸毒，这么大老远跑了一个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另外一个小区去吸毒，这种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
2: 马某和杨某生分手之后，杨某生的越野车驶上高速离开了呼和浩特，马某则返回了土默特左旗。随后，警方对杨某生展开了深入调查。
1: 我通过他驾驶车辆比较高档的轿车吧，然后通过他外围研判，他有没有啥正当职业，他还有自己的房产，所以说这个人我们侦查员觉得他很反常。
2: 2022年6月3日，侦查的民警发现马某去银行提取了12万元现金。马某一次性提取这么多现金，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 在2022年6月4号啊，在这个监控这个马某的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个河南籍的杨某生啊，又驾车来了一趟呼和浩特，直接去的是普陀旗马某家中。
2: 第二天下午，杨某生离开了呼和浩特，当天深夜。侦控的民警发现泡泡堂在网上联系了几名吸毒人员。
1: 我们按照以往经验的判断啊，这个时候就是马某手筹攻毒的后援了。
2: 果然马某提升了毒品交易量，
1: 所以这个我们判定杨某就是马某的上线人员，所以说我们又开始了大量的侦查，也进一步的核实这条线索。
2: 在此期间，侦查的民警发现马某夫妻又有了新的动向。
0: 我们就跟踪了几天这个马某跟这个池某某的行动，发现他们有的时候会在呼市的周边晃悠，尤其是平房区，这个

0: 监控不多的区域。
1: 民警感觉马某和池某元到这些平房区域并不像是去交易毒品，那么马某夫妻为何会去这些平房区域呢？这时对杨某生的侦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民警发现，在2022年6月12日，杨某生给一个生活在边境地区名叫张某祥的人汇款了51万元。当天张某祥又从边境地区给杨某生邮寄了一个包裹。
0: 我们怀疑到底邮的什么东西通过这快递公司查询到这个单号上面写的是所谓的泡菜，什么泡菜能有51万块钱，有点不可思议了。
2: 在此期间呢，我们又抓获了几名吸食毒品人员，我们依法扣押了几包毒品疑似物。
1: 民警查证，这几包毒品疑似物的来源还是马某。可奇怪的是，民警此前查获马某贩卖的毒品为浅褐色粉末状，而这次查获的毒品疑似物颜色偏黑，湿度也非常大，从外观上看有很大区别。通过观察分析，民警认为这包毒品疑似物不像是长期存放的，更像是制出来不久的。民警对马某的这批毒品产生了怀疑，难道马某还有其他的毒源吗？
2: 我们将这个毒品疑似物送到我们的毒品鉴定中心依法进行鉴定，发现呢这个毒品疑似物确定为不是海洛因，里面海洛因的成分非常高。
1: 当民警追查马某这批毒品的来源时，6月23日上午，民警又获得线索，马某去银行取了24万元现金。傍晚时分，马某驾驶轿车驶上了湖北高速公路。民警判断，马某很可能是去找另一个上线购买毒品。次日凌晨1点40分左右，马某的轿车驶入了二广高速公路山西省长治服务区。让民警感到了意外的是，杨某生的越野车竟然停在服务区内。隐秘处，民警仔细观察，看到马某拎着一个手提袋上了杨某生的越野车。
2: 大概过了5分钟之后，马某从杨某生的车辆下来，但是当时提的那个大袋子没有了，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的塑料袋，哎，提出来了。
1: 民警判断，马某和杨某生应该完成了毒品交易。既然马某只有杨某生这一个上线，毒品的品质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马某和杨某生分开之后，连夜驾车返回了土伯特左旗。带着疑问，民警继续侦查。
0: 对这个马某和池某啊，家里边这他说住所啊，进行了24小时的监控，这个侦查也是不分昼夜的。
1: 2022年6月25日13点38分左右，马某和池某元从位于土默特左旗的家中出来。马某抱着一个白色纸箱，池某元双手端着一个不锈钢盆，盆子里还放着一个搪瓷茶缸和一个黑色塑料袋。随后，马某夫妻驾车离开了居住的小区。在小区外面蹲守的另一组民警随即展开了跟踪。马某夫妻并没有返回玉泉区的租住地，而是驾车驶上了京藏高速公路。民警一路跟踪到乌兰察布市，马某夫妻最终前往了旗下营镇附近的一个村庄。在村庄绕了几圈之后，15点40分左右，马某将车停在了一个偏僻的院落门前。
0: 通过咱们侦查员反复的推敲，反复的演练，这俩人端着这个东西，他肯定不是做饭。
1: 民警不敢贸然贴近侦查，只能在外围远远观察。夜晚，马某夫妻回到了玉泉区。通过调查，民警获知这个院子是马某通过朋友临时租赁的。马某和池某元拿着盆子、茶缸这些物品短租一个偏僻的院子，目的是什么呢？

0: 两天之后，在侦控的过程中，民警意外获取到泡泡糖发给下线吸毒人员的几段视频。视频拍摄地点是在一个院子里，一个男子将一种透明液体倒入一个装着深色糊状物品的搪瓷茶缸中，并用筷子不停搅拌。民警听到一个异地口音的男子在远程讲述原料和酸剂的调配比例，经验丰富的民警立刻判断出画面中的男子是通过语音在远程学习制造毒品。
1: 对吧，然后再加入酸，然后就应该以后就成了
2: 是不是海洛因，
1: 涂的海洛因。视频里面这个说话，这个像河南口，应该是上线，应该是杨某。
0: 画面中出现的盘子和白色搪瓷茶缸让民警回忆起两天前池某元就端着类似的物品和马某去过村庄里的一个偏僻院子。视频虽然没有拍到男子的面部，但体态特征很像是马某。难道马某和池某元临时租赁院子是为了制造土制海洛因吗？如果是这样，呼和浩特的毒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民警判断，不久前查获的土制海洛因可能是杨某生帮助马某制造的。杨某生不仅向马某贩卖成品海洛因，还向马某供应制毒原料及传授制毒方法。
3: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有可能飞到制毒这条线。
0: 2022年6月28日，侦查的民警发现马某夫妻从玉泉区返回土默特左旗，途中多次联系过杨某生。随后杨某生与张某祥之间又出现大额资金转账，同时张某祥又给杨某生邮寄了一个包裹。民警怀疑杨某生向张某祥又在购买毒品或者制毒原料，
3: 也在同步在就是几省联合开始纵控这条线，最大化的遏制这个控制这个毒情吧。
0: 夜深了，位于土默特左旗的居民小区逐渐安静下来，蹲守的民警却丝毫不敢懈怠，他们紧紧地盯着马某的家。这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3: 从对面的窗户用望远镜在进行看的时候，发现这个马匹就在厨房里边，类似就是打开那个煤气灶。
0: 由于距离远，民警看得不太清楚，感觉马某在火上熬制什么东西。期间池某元也时常过来帮忙。马某夫妻夜晚不休息，他们在干什么呢？民警进入马某居住的楼房，在马某家门前的楼道里闻到了一种淡淡的类似醋的酸味。
3: 楼里边半夜闻见酸味，你制毒必须用酸嘛，所以说这股刺鼻的味道应该就是制毒。
0: 随着深入调查，警方确认马某的妻子池某元也参与案件其中。
3: 一个是他是也贩卖，再者他也参与制毒，因为首先他制毒的地方，后期制毒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家，他也知情。
0: 大量证据表明泡泡糖的真实身份正是马某的妻子池某元。此外池某元还发展了下线分销人员，
4: 这更使我们侦查员产生了信心，就是这肯定是一个制造毒品加贩卖毒品的这么一个毒夫妻。
0: 2022年7月1日，民警获知准确信息，马某和池某元准备返回玉泉区，将刚刚制作好的一批毒品出货。警方立即制定了抓捕计划。
3: 一旦要这个毒品流落到我们呼和浩特市场，然后再把这门技术所谓的再交给他身边人，这个对我们的社会呼和浩特的社会是危害性极大的。
0: 午时分，民警提前来到玉泉区马某夫妻租住的公寓小区，一组民警在小区外围布控蹲守，另一组民警进入公寓楼，来到马某夫妻租住的楼层。侦查确认房间内并没有其他同伙。这座公寓楼结构复杂，有多个出入口，多部电梯。
4: 马某跟这个石某元是属于吸毒人员，他这个反侦查能力比较强， 他这个也怕这个我们公安机关的打击，所以不会觉得不会走这个主要的电梯。
0: 于是民警来到侧面的电梯口蹲守等候。13:43，马某和池某元被蹲守的民警抓获，现场缴获土制海洛因105克。在房间内，民警查获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美沙酮198克。随后，民警在马某的土默特左旗家中缴获制毒原料吗啡94克、酸剂808克。马某承认，被缴获的土制海洛因是他在平房小院和土默特左旗的家中制作的。
5: 对，手这个手不要先碰它。对。然后
6: 放绳，先放绳。
4: 由于这个马某制造毒品这个水平有限，所以消耗这个毒品原材料的也比较大。后期呢，马某呢又向这个杨某约购了毒品。
0: 马某和池某元落网后，和林格尔县警方传来消息，他们侦控的常某成在频繁联系杨某生，并和同伙李某柱到银行提取了55万元现金，意欲大量购进毒品。民警决定赶往杨某生居住的省市，对其进行布控，伺机抓捕。2022年7月2日23:21左右，杨某生在居住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被蹲守的民警抓获。在杨某生抱着的白色纸箱内，民警发现了55万元现金。杨某生供述，这是一个多小时前，李某柱在连霍高速公路郑州北服务区向他购买毒品支付的物资。随后，民警对杨某生的住所进行搜查，在冰箱内，民警发现了几包毒品疑似物。
7: 这是。这个是什么？吗啡。
8: 这个呢？
7: 吗啡。
8: 多少？这个呢？
7: 海洛因。
8: 这是海洛因。
0: 民警在杨某生家中共缴获吗啡1.97公斤，海洛因1.5公斤，另外查获毒资30万元。这1.5公斤海洛因，正是6月12日。杨某生用51万元钱向张某祥购买的。
4: 经过我们后期对这些高纯度海洛因检测，它的就是含量在90%左右。这些毒品也是没流到市场，这个也是及时的制止危害吧。
0: 2022年7月3日上午10:45，携带405克毒品返回呼和浩特的李某柱被民警抓获。随后，常某成在家中落网。这时，民警又得到一个消息：张某祥寄递的包裹已经运达杨某生居住的城市。民警立刻赶到浙家快递公司的分拣中心，查找到了快递包裹。民警打开包装箱，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塑料圆筒。打开桶盖，民警看到表面一层是泡菜，
4: 有刺鼻的酸味吧。然后里面是用一个类似这个黑色的保鲜膜，左一层右一层缠的分外严实。初步称重，3000克左右，然后打开看，全是制毒原料，就是吗啡。这就是咱们呼和浩特的马某，向杨某定制的毒品原料。
0: 马某和池某元到案后供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戒掉毒瘾，结婚不久两个人就开始复吸了。为了获得更多用于吸毒的资金，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同时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为获取更高的利益，马某想到了学习制毒。巧合的是，他的上线杨某生就会制毒。2022年5月1日，马某带杨某生找到常某成，双方长时间聚在常某成家里，就是在商量购买毒品的事情。
4: 常某成和杨某生其实本来不认识，但是通过中间马某认识的。
0: 六 六月四日，在马某家，杨某生将制毒工艺流程悉数传授给马某，并制造出少量毒品海洛因。
4: 这里要没有去劝阻，反倒觉得自己能赚钱嘛，自己男人一把事。说这俩人走在一起，走到今天这个制毒之场合，也是必然的。
0: 随着证据链的完善，警方对本案其他涉毒人员也展开了收网行动。
9: 我们抓获了违法犯罪嫌疑人13人，打捕了104名吸毒人员，查获了海洛因、吗啡、沙奎酮等毒品的10公斤，收缴了150余万的毒资。希望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禁毒工作当中，去打响禁毒人民战争，为全社会呢营造一个清朗无毒的社会环境。

0: 执法学法，与法同行。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你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
1: 节目最后，主播陈峰、松晓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吕红，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白成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上，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9: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9: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0: 那谁是第一？

0: 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皮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奇文哈。今天呢是2020年5月8号星期五了，农历3月22啊。
0: 对，
1: 首先呢，在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开始呢，先来和大家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没错，
1: 滨海新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呢，今天夜间呢我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啊，西南风3-4级，阵风5-6级。到了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4-5级，阵风6-7级啊。夜里面的最低气温是17度，那明天午后的最高温度还是30度了啊，
0: 热上来了哈。
1: 对，没错，而且风力也挺大的哈。又刮大风了，大风天啊。
0: 别忘了，明天说，哎呦，刮大风天，我在家待着，不是，明天不是周末，明儿还得上一天班呢。
1: 是的，明天晚上我们才是迎来这个周末的一个放松的时刻哈。
0: 对，除此之外，这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小客车是不限行的。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明有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了解一下吧，咱今天这100晚高峰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
1: 首先就是说到这个有一个酒店哈，对，这个酒店呢在大连，但是呢大连这家酒店最近就上到了热搜，是因为它的这个酒店的名称哈，酒店的名字，到底是这个全季酒店呢，大伙儿还是说这风把这个一部分给刮掉了哈？因为这个酒店呢，大家看到的是全里酒店哈，木子里，对，
0: 变了，
1: 上到热搜，到底是大风的恶作剧，还是合作方面哈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像猫腻儿哈，
0: 真是。还有我们今天跟大伙儿分享一个词儿叫雨伞羞耻症，说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好多网友狠狠的共情了，说这是我的嘴替呀，回望那些扎眼的小心翼翼生活里的
1: 对，到底是什么样的雨伞羞耻症呢？大伙可能不明就里哈，包括我自己在看到当时看到这个雨伞孔这个羞耻症的时候觉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稍后和大家我们来详细的聊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再说说大家的购物车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叫做 AB 货哈，AB 货品呢在等你呢被高频吐槽了，那消费者呢也是可能被人看人下菜点哈，
0: 买一个东西好像不一样，
1: AB 货嘛，
0: 真是。节目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后台留言，与我们就节目内容进行互动了。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11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齐文哈。对，刚刚的这个话题，我们来继续说到哈。对，说到这个大连的这家酒店叫做全礼酒店啊，
0: 上热搜了。
1: 对，上热搜了。这家酒店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对，全礼木子礼嘛。因为就是乍耳一看，肯定是就是像这个大家就能看到全季酒店。
0: 对啊。
1: 对，连锁全季。那近看呢，就是全礼两个字。刚开始呢就以为是这个大风天哈，对，大风天风刮掉了。没想到呢都是人的心机哈，
0: 高仿呗，
1: 所以说
0: 是高仿。
1: 对，如果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话就会觉得好，那合作方面有猫腻哈，这样的一个事儿了。
0: 看看啊，
1: 对，最近有网友在大连街头偶遇发现了一家全礼酒店啊，起初呢他以为这个一个笔划被风给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呢发现确实呢它就叫做全礼酒店。但是呢要说这个全季和全礼什么关系也没有，也不太准确
0: 啊。
1: 因为呢这家酒店之前确实呢是全季酒店哈，和这个全季的品牌是有着直接的这个渊源的啊。
0: 就它前身是全季酒店，现在变成全礼了。
1: 对，也都没错，以前人家确实在地图上面搜索叫全季，现在的人家就叫全礼。
0: 合着改名了，你看。根据了解说，全季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成熟的中档酒店品牌，相关的商标已经完成注册，受法律保护。不过商标属于法律概念，而品牌则属于另外一个市场概念，品牌使用权的范围要比商标使用权更广，不仅包含了商标使用的内容，同时还有什么标准、风格、形象、文化，还有价值应用。商标侵权有法律明确的规定，而品牌侵权则更多依赖于授权合作协议约束。就这个其实跟我们消费者没关系，我们就是说我是不是住到了假酒店，你这是高仿吗？
1: 对，高仿。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就是前两天的，然后之后他一步步的会有一个这个进展嘛，去告诉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他就是相似的又刷到了，就是又亭酒店，你知道吗？就是又、
0: 汉亭又亭，
1: 在就是那种那个又，对对对，没错哈，把这个三点水叫又亭酒店啊，
0: 真是的。
1: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的很多像是品牌的，它各种的这个授权，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是哪种授权，在合作期满之后呢，被授权方都有义务立即停止使用原品牌和商标，避免的就造成大家的一个混淆了。
0: 对对对
1: 啊，在呢从这个媒体报道的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全礼酒店的字体排版设计它的风格和全季酒店是高度相似的啊，
0: 就是高仿，
1: 可能就是之前哈它本身就是一个全季酒店的前身，是不是？
0: 对，
1: 再加上的门店曾经是它这个加盟店华住的一个加盟店，所以呢非常容易让大家产生一个误会哈，以为这个现在的也是这个华住品牌下的全季哈，
0: 你看看这误会了吧？说此类商标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商标规定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意协商或者线下不成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工商行政管理解决。即便是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不打算追究这全礼酒店这个就说明冒名顶替或者高仿的行为，但是这种涉嫌混淆的行为很可能对咱消费者产生误导了。我本来就想住全季酒店，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这是全礼，
1: 就各种的这个服务啊还有配套方面啊不太匹配，
0: 坑了吗？
1: 不太一样，
0: 真是坑人了。
1: 媒体报道说哈，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是说了哈，说啊咱们家过几天啊会改名，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改名了哈，对，改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其他的名，这个名字啊已经是改名过了，然后呢重新装修加盟，那也是呢华住会旗下的酒店啊，也就是说这全礼酒店可能是这个双方品牌更换过渡期的一个所谓权宜之计吧。
0: 这么回事，
1: 就是不管是华住集团默许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这个双方这个各种协商的一个结果，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利于品牌的保护哈。相反呢，大家可能会把这种官方的所谓礼轨的服务和真正的全季酒店去直接的挂钩了，所以呢一旦后面出现问题的话，那消费者只会对全季酒店的服务还有着意见了。
0: 等于是接盘，后面它是接盘了，但是呢它其实不属于全季了，对吧？从全季到全礼少的不只是一撇，更是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对消费者的尊重，以及对品牌价值的守护。品牌过度的过度是可以求快，但绝不能走捷径打擦边球，就是其实你不能混淆，让消费者觉得我这住到底是什么？这就乱套了，是吧？
1: 是没错哈，
0: 真是。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26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2: 大家好，我是齐文啊。对，接下来呢，这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雨伞啊，雨伞羞耻症了。
1: 哎，
2: 对，什么样的一个雨伞羞耻症呢？哎，这样的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在最近哈刷屏起来了。
1: 哦，
2: 无数的网友表示说啊，狠狠的共情了哈，原来大家小的时候哈都有过。
1: 哎，
2: 所以呢，这个雨伞羞耻症应该就是和大家，比如说我们的小时候年龄，就比如青春期的时候的话，孩子们可能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哈，
1: 有关联了。
2: 对，什么样的这个雨伞羞耻症呢？是因为大家就是怕自己的雨伞哈太丑，比如说太土，或者说哈过于花哨了啊，或者是这个图案嘛有太幼稚了。
1: 哦，
2: 在公共场合撑开的时候就感到打伞的时候比较紧张，比较尴尬，
1: 怪不得。
2: 哎，甚至呢宁肯淋雨也是不愿意打伞哈。对，有的人就直言说哈，每当看起别人撑起难看的伞的时候，就忍不住心里默念说啊，快合上吧，快合上吧。于是呢，一场关于哈大家这个年少打伞的集体的记忆就这样在最近登上了热搜啊。
1: 哎，你说这个我还真有点小共情，甭说是童年时代，现在也有。你像我一大男的正好外边下雨了，撑一粉伞，你说我就不想打开，我淋会儿就淋会儿吧，我就觉得有点囧，
2: 是不是啊？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对，
2: 但是我是不介意，就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好像有人递给我一个就是又大又黑色那种特别大那种伞，我觉得是不要淋雨就好了。
1: 哎，对对对，
2: 还好还好啊。
1: 对，
2: 哦，没想到你还是这样的，就是还有这种性别方面的区别，是不是？
1: 就是，
2: 男生会很抗拒这种粉色的、
1: 红的、粉的，哟，算了吧，我别打了，我淋会儿就淋会儿吧。
2: 小花的这种的太花哨了。
1: 对，说浏览网友们晒出的羞耻经历，让人忍俊不禁，却又倍感亲切。有人因为伞面上的颜色特别鲜艳，就像我这种粉的、红的，
2: 是
1: 生怕被路人看作是，哎呀，很你这太幼稚，没长大的孩子。有人称长辈给的油纸伞，唯恐这贴上了过于复古的标签。有人举着印有 logo 的广告伞，那总觉得好像矮人伞。还有人嫌自己的伞撑开之后实在太大了，简直是像一把凉亭遮阳伞，回头率让人高的尴尬，羞耻的由头林林总总，归结起来不过是一个词儿，就是太扎眼了。
2: 的确挺扎眼的。就比如说这个学校里边这个就雨下挺大的时候，哎，学校放学了，然后老师就是学校的像安保人员包括老师们会把这个遮阳亭的这个伞，
1: 对，
2: 让大家就是哎这个几个孩子一块儿啊，咱们这个遮阳亭的这个伞让大家去，就是出来也不怕淋着了嘛。其实挺扎眼的，但是孩子们肯定觉得说哇太好玩了，
1: 本来
2: 就没有这个雨伞羞耻症了。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区分啊，
1: 真是。
2: 对，还是来说说这个雨伞羞耻症吧。这种试图说避免这个扎眼的小心翼翼似乎成了很多人的青春底片了。在那个年纪呢，我们总是高估啊他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仿佛呢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置在放大镜下去被别人反复的审视了。其实呢就何止于哈一把雨伞，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穿了一件这衣服配色比较扎眼的衣服，就好像不太好意思的话小心

0: 意哈，怕招来别人的嘲笑。
1: 嗯，
0: 进行一次独立行动的话，哎，在开始的时候呢，就会想会不会被大家看作不合群呢？
1: 是，
0: 甚至呢，一句说到不经意的口头禅，都要在内心反复的排练啊，
1: 特别在意别人。
0: 对，这口头禅好像大家就是写这个毕业毕业这个毕业日记的时候，就给别人叫什么来着？我们那个时候哈，对，写这个毕业祝福语的时候给同学们，就这个口头禅，哎，我应该选哪句呢？我自己平时我这个口头禅到底是什么呢？
1: 是略显尴尬了。
0: 哎，就一点就是很不经意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都要在心里面去反复的排练哈，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是没错。
1: 是，这其实是一种说少年时代我们普遍存在的社交焦虑心理，如今被人们以一种略带调侃式的词语给回味了一下，因为这个雨伞羞耻症嘛。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上云淡风轻，甚至带几分自虐自嘲的这种欢乐感去分享这些羞耻经历的时候，本质上不过是以曾经那个心事重重不敢打开内心世界的自己再次打了个照面而已，就想到自己，哦，我童年时候或我青少年时候也有这个段，现在可能觉得不那么怕了，但那时候真的很怕，是吧？
0: 是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怕。那现在肯定回过来了，仔细的去想一想哈，那些呢曾经会让我们哈感到一些就是雨伞啊，面红耳赤的这个雨伞，可能呢大多数是父母甚至更老一辈的亲人去挑选的，设计呢或许不够新潮，那图案呢过于质朴，但是背后却有着长辈们最朴素的爱和牵挂了。
1: 真是。
0: 那说到人们真正怀念的，早已经不是哈那把具体的雨伞或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或者是哪一句口头禅了，而是那个呢融合多种情绪的一个场景，就是呢曾经有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撑起了一片干爽的天地，以及呢在那个雨伞下面被小心呵护却又敏感又躁动的青春了。
1: 对，想到那个年代啊，
0: 是
1: 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时常通过随身佩戴一些物品来向外界代表个性需求品味，万千的物品当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比伞面更大更容易在公共空间当中引发被周围的人视觉关注了。而更有趣的是，如今不少的年轻人反而将雨伞视作是一种时尚的单品，就是现在人们就各种另类的就比较多了，
0: 是，
1: 我弄这个就很好看，我不怕你们笑话或者不喜欢，我自己喜欢就行，是吧？
0: 是的，没错哈，自己喜欢是最主要的，要满足自己的这个情绪嘛，
1: 真
0: 是不是？这种价值才是最好的。但是从这种羞耻哈，再到时尚啊，造成这种心理上转变的，不仅仅是时间啊带给我们的成熟，也能是现在哈大家审美表达的一个变化了啊。对于这点呢，不少网友表示说，现在哈选雨伞反而会越抽象好像就越喜欢啊，还有那些这个花色独特的复古的雨伞啊，恰恰呢是因为足够独特反而再次的翻红了，
1: 多好啊，
0: 又流行回来了，大家就喜欢回来了。还有就比如说这种啊翻红的事情，翻红的逻辑同样体现在一个东西，就是有线耳机上面啊。
1: 哦，有线耳机，
0: 对，有线耳机呢曾经被视为是落伍的这个线控耳机啊，对，现在呢却成为大家彰显自我的画布了。的确呢在这个朋友圈看到，在最近哈，可能孩子们还是就是更加的站在潮流的前端一点哈，
1: 无限的
0: 看到这个就是举家出行孩子们，哎，怎么戴个有线耳机呢？
1: 哎，
0: 这个对自己好像才就是用习惯这种无线啊什么的耳机的话，哎，怎么又流行回去了呢？所以说他们你看会在这种的耳机线上面去贴贴纸，哎，缠彩线，然后呢会做电镀哈，还有包一些编织套，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对，完全就不太了解了啊。然后将一条这个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就 DIY 了，成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饰品了。
1: 哦，不灵不灵的弄上去是吧？这挺闪耀，挺闪钻，挺好看的。
0: 这个如果这个缠彩线嘛，就是应该能想到，但是做电镀的一个有线耳机啊，
1: 又呵，
0: 哎，自己要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这麻烦大了啊！说可能就是微不足道一把伞、一条数据线、一个包挂，往往承载了我们年轻人对于生活里小小的掌控感。他人的目光已经无法干预我们了，至少打开一把喜欢的伞，为自己撑出一个小片的自在从容而已了啊。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44，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3: 大家好，我是齐文哈。对，继续我们今天晚高峰的这个话题，接下来呢就是要说到大家在平时网购里面哈，经常会遭遇到的一种差别对待哈。其实这种差别对待提起来的话就是挺恨的牙痒痒的
2: 是吗？
3: 对，因为之前自己也从来没有听过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偶然的一个就是时候，就是会听到别人说这个寄到什么一线城市的哈是这种货，但是呢寄到一些非一线城市的话，一看就是看地址下菜点的那种
2: 东西不一样呗。
3: 是，所以说呢，看大家这种购物车里面有多少的 AB 货在等你，这样的一个。

0: 话题的内容哈，哎，在这两天也是在热搜当中哈，对，和大家来聊一聊，毕竟嘛，这种 AB 货也是被大家高频率的吐槽的一个事儿啊，
1: 真的是，
0: 哎，看人下菜这种事儿哈，挺可恶的啊，
1: 是，可恨啊，
0: 是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持续的，就是上到热搜，相关投诉量也是高居到这种电商投诉的前列了啊，像是呢，比如说同一款的商品啊，同一个链接，同一家的店铺，然后呢买完之后寄到像是这个说到省会城市的，哎，这水果比如说菠萝就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饱满 啊，
1: 对啊，
0: 但是呢这菠萝同一家店铺和链接的商品寄到农村哈，寄到乡下的，大家收到的就是怎么那么的青黑干瘪呢？
1: 啊，差别这么大吗？
0: 对 ，AB 货哈，然后呢，像是一线城市呢收到的一些衣服哈，像是面料就是比较好啦，面料又厚实啊，颜色又纯正，还有这种叫做什么双排缝线啊，
1: 还挺工整的。
0: 哎，对，就寄到这个县城乡镇的收到的衣服，但是面料也不怎么好，面料又软又薄，然后呢，这个啊。单排缝线啊，真的是极致到细节了，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断线头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差别这么大，
0: 哎，是从服装哈到吃的到商品，从珠宝再到各种的日化商品，因人而异，因地区而异的 AB 货也是映照出现在网络经济的很多的乱象啊。
1: 对，你也没有可比性、哎、因为你身在城市或者你身在乡镇，你自己不知道我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收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对吧，一比较就发现哇，真的不一样， AB 货
0: 没错，还是怎么一个、哎这个心理呢会发这种 AB 货呢，
1: 太可怕了是吧、AB 货现象背后说是商家看人下菜碟的小算盘、一些商家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的脾性，就是脾气秉性、说城市买家维权意识高，投诉渠道多，就是为什么给一线城市好的东西怕你投诉啊、
0: 这欺软怕硬呗，是不是、
1: 怕你打12315啊、你回来一投诉我店铺黄了、所以我得给你好的，给你这个质量高的，是吧、他们的一个差评就影响到店铺生意了，所以不敢轻易怠慢，不敢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一些很多消费者呢，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就是对投诉方式他们不太了解啊、面对 B 货呢往往选择自认倒霉，就他们也不会去投诉，或者是压根他们就没掌握这技能、或者压根就不知道打哪电话，就不了了之了。
0: 对，就吃准了哈、你收到货，我觉得你这个就不会给我这个收到不太好，
1: 对、
0: 退回来或者怎么样，不会去维权啊，不会去投诉之类的。
1: 你看看，于是他们商家就一边用 A 货来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引流，然后赚口碑，一边是把他们的 B 货就不太好的一些货品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那有的平台呢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对这种潜规则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很多商家给消费者自画像，就觉得哎呦，这是一线的就给东西是这样，这是二线三线就给这样的、平台也不管。
0: 对，没错哈、也有平台的这个责任哈、是没错的。所以说这种，玩这种把戏哈 ，AB 货。已经是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1: 真是。
0: 我们来看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那经营者呢，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是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也是真实全面的，不得做虚假或是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对啊。
0: 而呢，我们正在说这个 AB 货，看人下菜碟儿，哎。同价不同质，我们用了一样的价钱，但是收到的货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这种发货的套路已经是践踏到网络经济的底线了，同时侵犯到县城乡镇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涉嫌到消费欺诈。
1: 哎，这严重了啊！那遏制 AB 货的乱象，首先需要商家摒弃短视的思维，要么明确标注商品差异，商品有差异，价格也有差异；要么就是保证同链条、同链接、同价格的商品同质量一致，诚信才是立身之本。被歧视的消费者呢，就算不投诉，也会用脚投票，或者说提醒邻里乡间的别去这家店买了。
0: 对，
1: 最终影响的也是商家，对吧？
0: 对，其实很多的就事情的话，都是靠着自身的质量去赚取长久的一个口碑嘛。是不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也有平台的责任，对平台呢，应当是这个守土尽责。细化商品买卖流通等等信息，让消费者可查询到商品的进货源、产品批次等等的信息。同时呢，通过技术手段监测商家的发货情况，对存在有 AB 货品嫌疑的 店铺降低流量的倾斜了。
1: 对，
0: 那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关注到这个趋势了，进一步的明确哈地区差异化的发货、减配、没有标注等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哈，把这种 AB 货纳入到消费欺诈重点打击的范畴，同时提高商家的违法成本。
1: 对，
0: 之外呢，推动更多的这个执法力量去下沉，向县城乡镇的消费者普及法律知识，提供维权的支持啊。
1: 哎，对，电商经济的本质本来就是信任经济，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呢，不该成为这种被区别对待的二等公民。对于消费者来说，网购时候不妨多留个心眼儿，下单前你要多对比一下买家秀，收到商品后，如果发现你这货不对版了，要及时拍照留取证据啊，必要的时候要向平台投诉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每一次您要是忍气吞声了，就是对这 AB 货乱象的纵容。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了，无良商家自然他就不敢放肆了，是吧？还真是。
0: 是。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8: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8: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谭维。
1: 大家好，我是齐文啊。对，迎接到了18点报时之后呢，在这一时段开始，我们和大家还是来预报一下哈这个天气情况。首先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的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哈，预计呢明天的下午哈开始到明天的夜间，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会有边南风6-7级，阵风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哈。另外呢，明天的上午到前半夜哈，整个白天的时段呢，滨海新区所有街镇也将会有西南风4-5级，阵风6-7级，个别点位8级阵风，也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哈。对，今天夜间的最低温是17度，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虽然是30度哈，但是风力也不小啊。
0: 你看看，提醒大伙儿要注意哈，没有风大了啊。

0: 这奢侈的晚餐。
1: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2: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1: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2: 下班路上不寂寞，
1: 生动传情，乐生活。
2: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3: 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11，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维。
4: 大家好，我是齐文。
3: 今天周五，正好我们后边是有这个卫生与健康，还有心理卫生大讲堂这个环节和专题节目的啊。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你还可以登录金滨海和蜻蜓 FM 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往期的节目内容。
4: 是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编播唐维、齐文，感谢大家的收听了。1001晚高峰，周一到周五每晚17点，欢乐和您相伴，大奖拿到手软，那我们再会了。
3: 再会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

0: 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卫生与健康，
2: 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素养越来越重视起来。但是据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我们是否具备甄别能力呢？滨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健康意识提升，健康饮食已经成为国人全新的生活态度。在食品中减少油盐糖的添加，增加健康成分已经成为了新的潮流。根据2021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我国人均油盐糖摄入过量，实际人均每日摄入量均明显超过营养学会建议的摄入量。与此同时啊，我国人口超重肥胖比例也进一步扩大。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民营养计划在吃动平衡行动中提出广泛开展三减三健专项行动，推广减盐减油和减糖。也因此啊，近年来食品围绕着三减在健康范围内不断的创新。低油低盐食品是当前食品的市场潮流，零蔗糖的饮品、调味品、零食成为了常态。例如减钠调料使用松茸香菇调味，减钠29%，鳕鱼、鸡肉、鸡胸肉薯片采用零油轻烹化技术，可以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进行100摄氏度左右的烘烤，保留食物营养的同时保持了低脂肪、高蛋白、低卡路里等等的特点。无油糕点用鸡蛋和牛奶代替传统的食用油，保留传统风味的情况下更加轻盈。此外，无糖饮料用赤藓糖醇等代糖代替蔗糖，已占据饮料市场的绝对的 C 位。与此同时啊，食品中的功能性成分也在不断的创新，醒神护眼解酒的糖果，安神助眠的睡前饮料，餐前服用帮助抑制糖分吸收的白云豆片等等，满足了人们多种健康的需求。调查报告《健康饮食影响下的消费者新需求》显示，2020至2021年，国人在健康方面的花销有了明显的增长。健康习惯认可度中，和饮食相关的内容按重视程度排列依次为营养均衡、饮食多样、摄入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减少高盐饮食、减少糖分摄入、膳食轻食以及减少脂肪摄入等等。在健康的饮食新常态下，超过60%的人群认为油盐糖成分增减是他们做出食品选择的重要关注点。他们重视产品中的成分列表，关注产品的热量，热衷于通过食用健康食品来保持身材。其中购买饮料时，味道、健康、是否含糖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选购食品时，其营养健康程度也与味道、口感并重。哪些因素会被健康食品拒之门外呢？据调查，油炸、糖分过多或者味道过甜、味道过咸、烤的、脂肪含量高的，都被受访者认为是不健康的食物。而五谷杂粮、果蔬、维生素、膳食纤维、蛋白质等，则是人们接受度高的健康食材。并且在疫情背景下， 能帮助提高人体免疫力，清肺助眠的成分及功效也变得

0: 低脂饱腹，补充纤维，全家人吃的健康。银发人群也加入到健康食品大军，无蔗糖、减盐的糕点更符合他们清淡饮食的新需求。动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那么如果每天都达成了运动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其实不然，因为进会让你的运动收益严重的缩水。专家提醒大家，多动和少进同样重要。
1: 卫生与健康，
0: 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素养越来越重视起来。但是据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我们是否具备甄别能力呢？滨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关于一个成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时应当如何开展身体活动，世卫组织给出了明确的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至少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者等量的中等强度和高强度组合活动。一天之中，除去睡眠时间，我们大约有16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假设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或者高强度的身体活动，那么如果在剩下的15个半小时中我们都舒适地坐着度过，会发生什么呢？有研究发现，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会受到久坐行为的影响，甚至啊，一天当中久坐时间达到了11到12个小时以上，中强高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削弱或者是抵消。也就是说，达到了推荐量的运动也无法弥补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此外，久坐特别是姿势不良的久坐，还会带来关节损伤、肌肉僵硬、血液流动缓慢、脂肪分解速度减慢、氧气交换不足、大脑灵活性降低等负面影响。长此以往，久坐还会增加某些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和肝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增高死亡风险。专家提醒大家，是否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与是否存在久坐行为是两个同等重要，需要分别纳入考虑并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久坐的时间远远大于我们的活动时间，工作、上课、看电视、使用电子产品等大多都是坐着完成的，生活中的被迫久坐怎么破？世卫组织的另一条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限制久坐时间，用久坐的时间进行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包括轻微强度。很多时候，改变工作学习时身体站或坐的状态并不容易，建议大家可以从打断久坐状态的角度入手。研究发现，每隔30到60分钟打断久坐的状态，可以预防久坐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用来打断久坐行为的身体活动，可以是中高强度，也可以是低强度。用任何强度的身体活动来取代久坐都是有益的。如此，我们就可以为一天中的动与静做出合理的安排。专家建议，乘公交车上下班时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来满足每天足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在工作时可以像上学一样，利用手机等工具为自己设下一个下课铃，提醒自己每隔45分钟就起来到处走一走，爬一爬楼，伸展四肢，活动5分钟，这样把动与静两手抓，慢慢养成。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

0: 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

0: 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幺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

0: 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十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四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

0: 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0: 中国热

0: 代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3: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2: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4: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2: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4: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3: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2: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4: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2: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3: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5: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1: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

东林阉党两相助，阉党把那忠良处，山河触动忠良窟，谱写一段清忠谱。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清忠谱。这清忠谱啊，是清代李煜创作的传奇，刊行于清顺治17年，是李煜晚年的代表作，被列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他描写的这故事还不是虚构的，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么这故事打哪儿说起呢？得从一块明代的墓碑说起。哎，这墓碑不是石头的，那是汉白玉的牌坊。墓碑上刻着四个字，一封千古。那么有听众朋友们就问了，说谁这么大名气，这么大谱啊？啊，哎呦，这四个字不简单，一封千古啊，那是特别有义气仁义。哎，结果您想错了，这不是。

个人的墓，这是五个人的墓。哎，这就是明代有名的五人之墓。古墓下掩埋着一世的英灵啊，在历史上流传着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明代万历年间，朝政腐败，豺狼当道，正气不深呐、邪气冲天。说怎么邪气冲天呢？那你看，当时的朝政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那还不邪吗？各位呀，阉党他把持朝政，净整那邪事儿。他是独把朝政，横行独断。魏忠贤，大伙儿都知道，明朝末期的大宦官呢、北直隶肃宁人，就是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自宫后改姓啊，叫李进忠，后来改回原姓，皇帝赐名为魏忠贤。这魏忠贤这一辈子，说实在，他的为人和忠贤是一点儿不挨边儿，既不忠也不贤。你说这名起的啊，极受皇上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简称叫九千岁，排出一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就到了这种地步啊，他这边只手遮天，那清官还能整过他吗？啊，势力太小，有的呀就看不下去了，我不干了，我不在这跟你斗了，行不啊？我整不起，我躲得起。好多都辞官不做，哎，这是辞官的，但还有就和魏忠贤整到底的。像这种官呢、那魏忠贤到皇上那儿三言两语就把你削官贬回家去。哎，这两天这无锡就贬回了一位，这人是谁呢？正是正派首领顾宪成。那在朝的时候就跟魏忠贤对着干，结果啊，毫无意外被削官贬回家了。回来可是回来，顾宪成想，我也不能在家闲待呀，我到家中我还要跟着阉党对着干。他就找了一批有识之士，创建了一家学院呢、专门讲学。这家学院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东林书院。这顾宪成因为创办东林书院，被尊称为东林先生。顾宪成这一讲学吸引了朝野四方的有识之士，好多读书人慕名而来，所以这东林书院越办名头越响，渐渐的都受这顾宪成影响，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虽有东林党之称。东林党人除诵习古书以外，还议论时政，批评人物。批评谁呢？那还能有谁？当然是啊，当今天下这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呢、以及魏忠贤的阉党和魏忠贤有关系的啊，都在批评范围之内。就这样，这东林党就和执掌朝政的阉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东林书院的人走上仕途之后，那就是直接啊，去和魏忠贤对着干，和阉党对着干。这转眼到了天启年间，

0: 东林党人和阉党这斗争更加激烈了。当时的皇帝朱由校是个不懂世事的孩子，这没事还哭呢，你说说，成天只顾着游玩打猎，朝政大权全交给魏忠贤去办。咱们不得不说，这魏忠贤是真会呀，他呀，啊，在讨好皇上这块，那绝对是专家级。他本来就是个恶棍无赖、目不识丁、无德无才，哎，这么个东西。可自从进宫之后，借着和皇帝朝夕相处的机会，凭着阿谀奉承的本领，时时处处是揣度皇上心思，投其所好。所以这皇上能不喜欢他吗？这魏忠贤在宫中掌管司礼监，这可是个机要职务，既可以处理奏章、发号施令，又可以为皇上草拟诏书。此外啊，他还掌握东厂和锦衣卫两个特务机关，专门是刺探真迹、罗织罪名、捏造诬陷。关于这个东厂和锦衣卫，好多的影视作品中啊也都有涉猎，像什么《新龙门客栈》里面就是东厂追杀忠良之后。关于锦衣卫呢，有部电影也很有名啊，叫《绣春刀》。说这锦衣卫为什么叫这名呢？那你看，顾名思义啊，锦衣呀，各位呀，他穿的漂亮，哎，一个个穿的那衣服都特别好看。这些锦衣卫随便抓人私立公堂，被人称为阎罗殿、活地狱。魏忠贤的权势是炙手可热，许多官吏都投到他的门下，那能不投吗？啊，这是个大靠山呢，不少人认他做干老子，称他为九千岁和厂爷。你看人家这个称号啊，厂爷，你看这多厉害。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那羽翼是遍布朝野呀，这些恶人仗着魏忠贤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弄得国是日非，怨声载道啊。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啊，激起天怒人怨，其中东林党人、副都御史杨涟等首先上书参魏忠贤24状大罪，这都说少了啊，最后太长了，精简一下吧，要不然这写100个都不够。但你这奏章你往哪儿送啊？你得先送到司礼监去，你这玩意儿要命啊！他呀，你要参我，你得先把你的奏章送到我这儿，你这还有好吗？这样提前收到消息，那魏忠贤就能提前部署啊，哎，想这个应对之策。最后杨涟等人因为参魏忠贤被革职罢官。杨涟虽然没成功，但是得到很多啊有正义感的官员他的支持，像朝中的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文元启等人都很同情和支持他。不久之后，文元启也因上书弹劾魏忠贤被罢官回家。

闻缘起愤而南归，隐居苏州西郊外竹屋别墅中。魏忠贤心想，你敢参我啊，你参我你就回家去吧。结果他以为啊，这些正义之士会怕呢，结果哪成想，文元起刚回家没两天，这奏章又来了。谁呀？这次是吏部官员周顺昌，奏章也送到司礼监了。魏忠贤一看，这怎么又来了啊？这不怕吗你们？结果又把周顺昌革职回家。这周顺昌也不在乎啊，回就回，我还不待了呢。结果这一天薛职在家的吏部官员周顺昌正和家人在一起赏雪观梅呢。院公顾选报道说吴县知县陈文瑞来了，要见见你。周顺昌这连忙起身出外去迎接。懂历史的朋友们一定知道这周顺昌。周顺昌字景文，别号辽州，苏州人士，娶妻吴氏，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周茂兰。周顺昌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出任福州地方官的时候就和在那儿收税的太监发生过冲突，不久之后调到京城吏部做文选司员外郎，又因反对魏忠贤被革职回家。他现在住在苏州河门外林家巷，过着清贫的生活。来的这知县陈文瑞是周顺昌的学生，对周顺昌是十分敬重啊，常来拜访探望老师。今天这陈文瑞是特地前来告诉周顺昌关于文元起薛职南归之事。周顺昌和文元起那是多年的朋友了，他十分敬佩文元起的文章气节，所以听到这消息后是十分的震惊，随即前往竹屋别墅，一来探望好友，二来问问朝政，三来吐一吐胸中这不平之气。这东屋别墅坐落在城西郊的流经桥畔，四面青山，一溪绿水。结果这周顺昌一路走来，看见好多的人担石运土，在道上穿梭往来。这周顺昌就纳闷，上前去问去，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丹石这老哥跟这周顺昌说，哎呦，我们这是给九千岁魏忠贤建造生祠呢，这不搬石头运土的吗？这周顺昌一听这话，气得当时就浑身发抖。怎么着？这老阉人跑这儿来盖生祠来了？气得他当场骂声不绝。旁边人一看就劝，哎呀，你别骂了啊，这九千岁魏忠贤你都敢骂呀，哎呀，快走快走吧。这周顺昌气的就找到文元起，两位老友见面是分外感慨呀。谈起魏贼专横朝纲和朝廷的腐败，更是痛心疾首，切齿愤怒。文元起握住周顺昌的手说，辽州兄啊，圣上昏庸无能，阉党窃居庙堂，把持朝政，如今提计四出，要将我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呐。这文元起话声刚落，就见

0: 周顺昌的长子茂兰匆匆走进来，慌里慌张的进来就说浙江嘉兴的魏大忠已被锦衣卫捉了，现在已被押解赴京。二人听后不免是大吃一惊啊。这魏大忠啊，字阔元，生性耿直，胸襟坦荡，是东林党人的中流砥柱啊，周顺昌的莫逆之交。这听到他被抓的消息，周顺昌赶忙告辞文员起，飞步来到江边，叫来一叶小舟守在渡口，专等押解魏大忠的官船经过，好和魏大忠诀别。啊，这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他来到这儿，叫上一叶小舟守在渡口，这是要劫船呢，这是。啊，结果不是，劫不了，就他老头自己，他劫谁去？这就在这儿等着。结果这天，押解魏大忠的官船北上，经过苏州，周顺昌拦住官船，见到了魏大忠。周顺昌激动地说呀，说阔元兄啊，你今日被禁，四海之名令人敬仰。魏大忠是一身正气地说，小弟因上书弹劾阉党，罢官归天，本想闭门谢客，教子训孙，不再涉足官场，没想到魏忠贤仍不放过我呀，又罗织罪名将我捉拿，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再难与仁兄会面了。哎，兄弟遭难，多少童年好友无不为祸深藏，唯有你呀，不必生死前来送别，我至死也不能忘怀呀。周顺昌淡然一笑，安慰着说，仁兄啊，今日世事如此，小弟既不能学聂政去刺杀魏贼。说这聂政是谁呀？聂政那是咱们中国历史啊，战国时代的刺客，去刺杀韩相侠累。周顺昌说了，说我学不了聂政，我没这本事，我就是个读书人。可我又不能把你掩藏保护起来，我实在是惭愧呀。倘若仁兄有什么未了的心事，小弟当替兄承担。魏大忠感动得热泪盈眶。你想，周顺昌一个读书人，敢雇艘小舟来劫官船，来特意为自己送行，这得是什么友情啊？他握着周顺昌的手说，小弟也没什么心事了，只是前日被捕之时，全家惊慌失措，小弟小以大义，老少全都眼泪听命，唯有小孙儿允南千依痛苦，昼夜不停，因此离家两日来，我都放心不下呀，他这哭声犹在耳边。这魏大忠一番嘱托，才吟出一曲《青钟谱》，是流传人间。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

0: 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4: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3: 第685集，傲视群雄的顾初军仍然没有感到满足，他和同时代众多的企业家一样，有着一个称雄全世界的梦想。当成功的脚步越来越临近的时候，顾初军只想再快一点就好。在整合了国内制冷设备生产这一环节的众多企业之后，顾初军开始将触角伸向了汽车行业，企图打造一条全新的产业链，因为在他看来，多元化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有效手段。只是这次他依旧选择了并购这条捷径来扩展自己的势力。2003年，顾初军出资4亿多元收购了亚星客车 60.67% 的股份，次年他又收购了国产汽车轴承第一品牌襄阳轴承 29.84% 的股份。接下来，顾初军马不停蹄地通过境外子公司相继全资收购了世界著名汽车配件生产商汤姆肯斯的子公司盖茨国际，在法国莱维斯的汽车管件工厂以及英国汽车设计公司 LPD， 整合了从客车设计到配件生产再到整车生产的汽车产业链。至此，顾初军的商业蓝图已几近结构封顶阶段，距离他所梦想的帝国也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顾初军让科林格尔在香港上市了，又是近5年的时间，顾初军麾下已经拥有了4家分别在沪港深3地上市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了他征战各地的市场悍将。整合冰箱产业，打造冰箱王国，进军汽车业，顾初军在短短几年间发动疯狂的并购战，资金运作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而顾初军对于这一切似乎只是信手拈来，他的狂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初军曾明确表示，我就是一位中国家电产业的大画家，你们有意见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我画得不好。而早在争夺小天鹅的时候，顾初军就有过一句豪言壮语，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我的钱有国际背景，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拿下来。顾初军的自视以及摆阔也许能堵住包括媒体在内普通看客的口，另一个霸气十足的狂人却并不买账，他便是和顾初军一样充满着争议的独立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他曾先后炮轰德龙、TCL、海尔等大企业，以敢言和极强的分析力著称，股民们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郎监官。于是这两个性格同样强硬的人便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狼顾之争。2004年8月9号，复旦大学校园郎咸平的讲座现场人头攒动，讲座的主题为格林克尔在

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持续了两个小时，郎咸平道出了顾初钧在先后收购克隆美菱、亚星客车和襄阳轴承等公司的过程中，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了3亿多元。顾初钧的成功收购源自其独到的操作手法，即利用七大板斧的手法，安营扎寨，趁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收入囊中。我们来了解一下顾初钧的板斧是怎么挥动的。第一个手法就是安营扎寨。顾初钧通过格林科尔收购的企业多数是上市公司，各产业间表面上看起来毫无交叉关联，但是在每一类产业上端都是一家顾初钧100%控股的私人公司。这样的安排，一来可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各产业间的交易往来不必完全公开，保证公司有活动的空间。第二个手法，趁虚而入。从2001至2004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顾初钧收购或控股了科隆、美菱、吉诺瓦、奇洛瓦、西陵、亚星客车、襄阳轴承等公司。纵观这些公司，可以发现顾初钧基本上是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将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技术较好的企业作为收购的对象。第三个手法，反客为主。纵观顾初钧每一次的收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顾初钧总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入主董事会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目标公司的总裁。这样的安排会使新控股股东更好地了解管理未来的公司。当然，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也为新控股股东在对公司的一些操作中带来某些便利。第四个手法，投桃报李。在分析格林科尔屡次成功收购整合冰箱产业的过程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一面是顾初钧在收购过程中的屡战屡胜，一面是顾初钧入主收购公司之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后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的数额动辄数以亿元计，每次成功收购的背后总是隐含着某些与原来控股大股东之间的默契，如此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受到损失的只能是中小股东。第五个手法，洗个大澡。通过格林科尔收购的公司，他们有很多的共性，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者濒临退市，基本上已经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那么如何使这些休克的鱼起死回生，再次造血呢？不二法门就是要盈利，而盈利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核心竞争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可是这个途径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怎么办呢？走偏门，其中一个偏门就是纸上文章，玩文字游戏。简单来说，盈利等于收入减成本减费用减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有文章可做。格林科尔又是如何做的呢？通过研究他的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我们发现他在上市公司的费用上做了文章，反客为主以后大幅拉高收购当年的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爆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腾挪空间。第六个手法，相貌迎人。被收购的企业在顾初钧经营一年之后，立即扭亏为盈，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实际上，这一切的玄机就在于顾初钧在入主企业后的次年，会将收购当年被他刻意大幅拉高的费用洗去，轻装上阵，只此一招就能做出一份干干净净的报表，盈利就变得容易多了。第七个手法，借鸡生蛋。从顾初钧收购克隆开始，人们就对他的资金来源产生了强烈的疑问。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无休止地进行收购？我们对克隆的一系列收购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消费品生产企业，克隆在日常运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而顾初钧正是利用了克隆电器的强大现金流订单，靠他个人的资金来完成了他的收购，达到了他整合冰箱产业的目的。简而言之，顾初钧在介入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以后，通过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从而达到压低收购价格的目的。利用这种手段，顾初钧成功地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顾初钧之所以能够用极低的价格完成如此之多的收购，不得不提到他所推崇的国内资本市场中的潜规则。他的一位朋友曾自豪地说，在格林科尔系的一系列收购里，无论竞争对手拿出多么详尽完整的收购方案，格林科尔提交的都只是薄薄的几页提纲，但最终还是我们赢得收购，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政府想要什么。在中国改革特有的产权体制结构下，地方政府对企业的需求往往体现在税收和就业两个方面。而自20世纪90

90年代初便下海创业的顾初军，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就对这一中国国情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顾初军才能在2002年以 3.48 亿元的超低价格，最终完成了对科隆的收购。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顾初军在谈判过程中充分把握了地方政府的非卖价需求，承诺由科林科尔承担政府担保的巨额债务，同时保证科隆电器的税收增长，最终将政府开出的每股 9.8 元的转让价格杀价至净资产以下。如果满足政府的需求是为企业赢得合理的发展空间，那么顾初军不但不会成为阶下囚，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更加成功的企业家。然而不幸的是，顾初军的下一步棋就是化公为私，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在过去20多年里，这类擅长化公为私的资本玩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屡见不鲜。对他们而言，无论是所有者缺位的国有资产，还是所有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无主之物。只要能够利用法律和监管的空隙，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此类公共资产即可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顾初军早就精于此道，他利用复杂的海外控股结构以及内地和香港两地的监管制度差异，成功地将企业内部的成本与利润中心相分离，并且将后者装入自己的香港上市公司，成为一部无需承担任何生产和销售成本的利润机器。在上市后迅速创造出盈利奇迹，在对科隆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收购里，顾初军则利用个人掌控的广东格林克尔、江西格林克尔以及扬州格林克尔等一系列私人公司作为平台，挪用科隆等上市公司资金为私人公司收购股权，最终完成了他个人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在这一过程中，顾初军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许多行为已经违规甚至违法，也通过内部控制和口头授权的方式设立了重重防火墙。但他真正的心理保障其实是来自另外两大因素，一是现行监管和法规的不完善使其擦边球不容易被真正认定罪名，二是科隆电器的庞大规模与税收使得各级政府难免投鼠忌器。而在此之前，科隆电器等公司的收购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为了配合收购而采取的一些非市场化措施与政策，更坚定了顾初军对其潜规则的迷信程度。政府权力大于行政法规，只要有了政府的配合，某些市场政策乃至法律法规都是可以绕过甚至推翻的。然而监管机构的特殊巡查乃至随后的立案调查，无疑冲破了顾初军的心理底线。在顾初军看来，自己在收购科隆之后上缴税连年高速增长，已经超额完成了当初的承诺，地方政府没有理由整自己。翻遍自己的潜规则手册，他也找不到一个已经为地方政府创造大量税收，而且即将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企业家，为什么会遭到如此对待？顾初军将这场灾难归咎于利益集团的陷害。2005年7月，顾初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2006年7月，证监会对科隆电器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作出处罚，顾初军被给予警告和30万元罚款的处罚，并且被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永久性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1月30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判处顾初军有期徒刑12年，合并执行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2009年4月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初军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科隆被卖给了海信，尚未完成收购手续的襄阳轴承宣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亚星客车和美联电器分别被当地政府以诉讼和回购方式收回股权。至此，包括顾初军赖以起家的香港格林克尔在内的整个格林克尔系统彻底崩盘。冰箱大王这个称号对顾初军来说注定是一个梦，就像是圣经中的巴别塔一样，永远无法建成。顾初军是玩潜规则的高手，凭借着对潜规则的娴熟运用，他在短短数年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恰恰也是因为他对潜规则的过于迷信，使得他忽略了2001年至2004年，正是中国证券市场从监管理念到制度体系发生深刻转折的时期。银广厦中科创业以及德龙系等一系列大案的爆发与查处，无不体现出了监管执法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市场投资者对此前数年间掠夺式资本运营的愤怒与反感。可惜陷入漩涡中心的顾初军至今也没有明白他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从一个颇有成就的技术专家到光环笼罩的明星企业家，

0: 再到后来触犯刑法身陷囹圄的囚犯，顾雏军的遭遇现存法律和市场制度中的规矩，涉及法律和市场制度中的规则边界。而对于顾雏军以及很多和他一样迷信于潜规则作用投机者而言，这些规则边界的确立却正是市场制度从潜规则走向显规则的必经之路。
1: 抽丝剥茧，迷离世界，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0: 愚昧和私欲衍生的罪恶，株洲县特大破坏光缆案侦破纪实。位于市中心的电信大楼是株洲市最高的建筑物。1996年4月16号晚间，楼内一派灯火通明，值班人员在忙碌地操作监控，传输机房正指挥各种信息进入一条条线网，源源不断地向全国各地传去。22点27分，市邮电局传输机房突然红灯闪烁，频频报警，刚开通运行不久的国家级重要通讯干线贯穿福州、杭州、贵阳、成都的通讯光缆全部中断。闻讯赶来的长途线路局局长此时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他知道这条投资数亿元的国家一级干线和省内二级干线容量数万门电话的光缆突然中断，如一枚投放的重磅炸弹，将给国家通讯工作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一时间通讯秩序混乱，许多重要特级的电话和信息无法播出，在邮电部门的努力下不得不迂回转线传递。国家邮电部有关部门紧急来电查询，指示立即查明原因，迅即修复，尽快恢复运行。在省邮电部门的指挥部署下，株洲、长沙、湘潭等地迅速组织突击力量，星夜驱车赶往中断地点。经过检测迅速查明，光缆中断地点在株洲县姚家坝香竹山村的王细坡地段，光缆中断纯属人为破坏行为，致使通讯被迫中断24小时。据邮电部门统计，此次事故直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70多万元，这是一起罕见的破坏光缆通讯的严重案件。株洲县姚家坝香竹山村的王细坡此时此刻已经成为416事件的中心。4月17号清晨，株洲县公安局副局长不顾通宵参加严打追逃的劳累，带领刑警队员风尘仆仆赶到现场。随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领导以及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经勘查，作案现场早上已经被浮土覆盖，坑内发现被利器挖断的光缆断头两对，提取朝东方向9枚24厘米长的胶鞋印痕，与前三次破坏的手段一样，地点一样，侦查员们心头一震。在此之前，新铺设的光缆尚未正式开通，就曾有犯罪分子三次将光缆切断。省市邮电保卫部门、株洲县公安局联合进行侦破。由于当时尚未开通，案情发现较晚，现场痕迹早已消失，侦破人员就围绕作案动机进行摸排。经过分析，作案人有三种可能：一是对光缆施工中给予补偿不满意的人，二是对社会和现实强烈不满的人，三是敌特分子的破坏。在摸排中，侦查员发现山竹山村居民 A， 侦查员发现竹山村村民 A 某可疑，他曾多次发泄对光缆施工的不满，嫌补偿太少。据群众反映，公安人员到来之后，他一连几天时冷时热，情绪反常。经过周密调查， A 某无作案时间而被否定，其他几名对象因无证据等因素一一被否定，侦破工作进退维谷。416案件正值严打期间，犯罪分子如此胆大妄为，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指示将此案列为全市重特大的必破案件，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尽快侦破。在姚家坝乡政府会议室，416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在紧张的进行中。摆在大家面前的是现场取回来的光缆断头和胶鞋痕迹两件物证，到底是何人作案？作案动机又是什么？侦查员

0: 望着桌上的物证，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一团团乱絮陡然上了心头。王喜坡的现场周围居住着上百户的人家，人海茫茫，侦破工作又该从何处着手？身经百战的刑警也不禁皱起了眉头。从作案情况来看，连续四次用锄头将光缆挖断的应该是同一人所为。根据物证判断，作案人不但熟悉当地的情况，而且是当地居民。此人应在1.6米以下，偏瘦，文化程度较低，其作案动机是对光缆施工补偿不满，或者敌对分子故意破坏。几经分析，侦查员们给作案人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黄局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围绕作案工具和足迹调查取证，一路围绕作案动机进行清查，工作范围在方圆 1.5 公里之内。渐渐的，一个对象呈现在侦查员们的视线内，他叫张小柯，身高约 1.60 米，男，43岁，小学文化，是姚家坝香竹山村张家祖农民。此人平常表现尚可，根据群众反映，光缆工程开挖时对给他家的青苗补偿费他没有什么表示就收下了。对此，专案组限于证据不足，对他是否是作案人一时无法最后认定。416案件的侦破工作进入到了相持阶段。5月7号下午，外出开会后匆匆赶来的督战的市研打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乡政府主持召开了案情突破分析会。在会上，市局政保支队、刑侦支队、县公安局的同志各抒己见，争论激烈。一直坐在会议室认真倾听、一言不发的刘副局长最后站起来说，我认为作案人应该是张小柯。4月16号晚，活动情况调查中，一般人只能说出大概几点钟在什么方向干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相对来说农民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不可能记得那么详细。唯独张小柯竟然能流利地说出当天晚上7:50从家里出来，路上走了15分钟，看电视3个小时，然后睡觉，活动时间准确到几分钟，这就是反常。好一个斩钉截铁的肯定，在座的侦查员们心头一亮，刘副局长的话如快刀斩乱麻。待大家平静以后，刘副局长接着说，第一，我们要充分发挥群众检举揭发，运用省公安厅关于督促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加大政治攻势，给犯罪分子施加压力。第二，侦查范围以现场中心缩小到1公里，对张小柯实行特别布控。第三，组织市局政保刑侦支队力量和县局刑侦大队成立新的专案组，对张小柯所接触的人和事儿开展全面调查，不可放过其他线索。从现在开始，5天1次向市局领导汇报。阴雨绵绵，道路泥泞，侦查员们一连几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获得了大量的情况和线索。5月10号，专案组召开了群众检举揭发大会，果然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监控报告，张小柯近来精神反常。5月14号下午，省公安厅8处来电，经过工具痕迹鉴定，4月16号晚被挖断光缆的痕迹是张小柯家的锄头所留，立即密捕张小柯。刘副局长果断决定，当晚12:30，专案组直扑张家，将睡梦中的张小柯抓获。经过10多个小时的审讯，在强大的攻势和有力的证据面前，张小柯防线崩溃，被迫交代连续4次挖断光缆的经过。张小柯是株洲县姚家坝竹山村张家祖农民，当时他急于致富，但苦于找不到致富门路。1994年11月，邮电部门在他家不远的地方测量打桩，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几经盘算，他特意在测量过的地方种上了西瓜。他想，倘若一根苗结瓜 2.5 公斤，100根苗就可以收获250公斤。如果在此时挖坑架线，那么邮电局该补偿自己一大笔钱。他在做着蛋变鸡，鸡又生蛋的梦想。1995年3月施工挖掉他的120根瓜苗，5月经过施工部与村组协商规定补偿他100多块钱。如意算盘被打破，他好不恼恨。7月11号他独自背着锄头将还没开通的光缆挖断，9月18号、11月10号他又先后2次将光缆破坏。次年4月16号他们家的水塘的鱼长势不好，老婆又抱怨他不会当家理财，他越想越气，认为都是施工带来的背时运，又想反正前几次挖了光缆公安局也没有破出来，今天再挖一次泄愤心中的怨气。 那天晚上，他一人来到了王喜坡，将锄头恶狠狠地挖下，以愚昧和自私又一次犯下了深重的罪恶。最终，张小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乐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9: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0: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9: 这就叫气场。
1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9: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呦，
11: 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12: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1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5: 100.1。
16: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 Here we go。一转眼都礼拜五了啊，虽然是礼拜五，但是今儿不是最后一天工作日，大伙儿明儿还得上一天班呢啊。这才这周的第三天，你有感觉到？就是这礼拜虽然咱上4天班，但好多人觉得好像过一礼拜了。别忘了，咱从礼拜三才开始上班呢啊。另外，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嘿嘿，就是对谁都报以微笑，以礼貌啊，另外表达你的善意啊。先来关注一下室外天气状况啊！据说自打今儿开始，这天气就陡然而热，温度就不能说是慢慢升高，是唰唰的就往上升啊！这温度，你在户外待着，明显感觉到冒汗了，真冒汗了。尤其是我这种怕热人士，这幸亏是这俩礼拜董小姐不在，要不然又得她闹冷，我闹热了。直播间里这空调调的还挺比较低啊。哎，看一下详细的气象情况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27摄氏度，你瞅瞅，这屋里的温度就这么高。高啊！全天是晴好，天气为弱，最高气温今天达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9摄氏度。明儿个周六还得照常上班一天，大伙儿加油啊！明儿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我的天，30度以上了，最低气温有22摄氏度了啊！后天礼拜日，礼拜日咱这周就歇一天，算是小周啊，小周也是晴好天气，没有降水啊，33摄氏度，低温也在22摄氏度左右啊。看看，给大伙儿看看有没有降水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降水啊。截止到我这气象情况的气象走势，能看到下礼拜三都没有降水，都是晴好啊，多云呢。然后高温呢，基本上，哎呦呵，高温就不容乐观了。那这个从下礼拜一开始，温度高温啊，就在33、34度左右了。所以现在在穿两件衣服的，我估计就是里边穿一个短袖，外边再穿外套，估计外套都省了。你前两天那是，哎，中午热，你就把外套一脱，穿短袖，对吧？然后晚上一凉的，穿上外套就挺好。估计下礼拜开启，外套都省了。这温度穿不了外套了，穿不了一点啊。行，观众天气了解一下，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我们了解到，科学新发现，启动效应不是玄学，每天的微小开始对你来说如此重要。万事开头难，什么事要从头开始，对你来说是简单呢还是难呢？是容易呢还是困难呢？五一累瘫了，我缓不过来怎么办？是不是好多人的心声？那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跟你分享几招真正让你回血。假期综合症其实是每次假期归来之后好多人共同普遍的现象，就是浑身哪儿不得劲儿。还记得前两天刚刚上班的时候都说冲上热搜的就四个字儿。不太得劲儿，好多人职场人士就是这感觉，不太得劲儿。你说不上哪儿难受，也说不上哪儿不对，但是就感觉身上、头、脑袋、这个胳膊、腿啊什么的，就不太得劲儿。其实就是不想上班。后来有人还追溯了，说从古至今，就好多人职场人士都是不太爱上班的，尤其是假期归来。文艺方面了解到，陕派文化大剧叫《主角官宣定档》，掌舵人生主角，共赴人间烟火。据说阵容比较强大啊。中午阳光，首拍武侠剧叫《雨霖铃》，新版展昭，重构江湖侠义。我倒是觉得这礼拜过得还稍微的挺快的，可能是忙碌的关系啊。就是生活当中的事儿就是如此，尤其是身在职场，你要特别忙的，你觉得时间过飞快；你要是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可安排，等着被安排的话，时间就过得慢了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还有，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唱聊天下，我是唐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假也放完了，生活工作要恢复正轨了。不过话说回来，每年就过了五月份之后，这个假可是多呢。你看五月份这五一放完假之后，这个六月份还有端午，对吧？过完端午之后呢，好多学生流，哎，又该放暑假了。放完暑假，这个中秋啊、十一后边就跟着来了。所以这有时候假期它是连着的，而且这连着也有好处，就让你有盼头。哎，未来还多长时间放假？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你光盼着放假就不上班了，是你至少有个念想。哦，这个在不久的将来，或者在多长时间以后，又有假期可以放了，你可以赶紧的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出行。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固定的安排？每年哎出去几次玩，然后旅几趟游，又或者呢自己对自己这个假期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详细的安排举措？比如说我在家收拾东西啊，打扫卫生啊，跟朋友三五成群的聚聚啊，又或者是哎去哪儿，一些自己一直向往的地方没去过的啊。当然这些都是想法，具体到了假期来临了，真在跟前了。能不能实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玩，这是放假。生活当中的知行合一是很难的。拿刚才我们说的放假，然后你安排好计划好，最后蛮难以实现是一样的。很多你被迫或者是主动完成的事都有可能符合这个知行合一很难完成。就你知道这事儿得办，你也想的特别好，最后行动吧，哎呀，光是自己懒也好，懒散也好，又或者是哎，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好，最后总是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就你知道的，你预想的事儿和你实际行动，它达不成统一。所以都说了，成熟一个人的标志是真正能做到知行合一，想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不犹豫，马上做。不纠结，不麻烦。做完之后立竿见影的收到效果，然后下一件事再来再做，这就人生就进度快了啊。今儿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启动效应，不是玄学，每天的微小开始如此重要。都说万事儿开头难，什么事儿？好事儿吧，哎，你预想的特别好，然后最后实行起来比较困难。不好的事儿或者压力山大的事儿，做第一步对你来说就很难。虽然想的很好，开始吧，开启不了。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减肥，哎，想的挺好是吧？我发一朋友圈，打明儿开始减肥，天热了嘛，我得崭露头角了，不能让人看我那么多肉。明儿开始我就吃一顿，是说的挺好啊，朋友圈发的也特别明白。明儿早上起来就饿了，早早就饿了，我早点先吃吧，一天吃一顿，要不我就吃一顿早点，别的不吃，我早点吃饱饱的，后边我就不吃，这样行了吧？自己安慰自己，就早点吃了好些个，云吞的豆浆啊、豆脑啊什么的。吃完之后中午又饿了，你想你胃口大呀，哎。

这个吃一顿呢，这样吧，我晚饭不吃，我一天就吃两顿。我说这是真实的有人的经历，他不是我杜撰的，真有人这样。中午也吃的不错，嗯，伙食还挺丰盛。我晚上不吃，对，减肥都是从晚上开始的嘛，晚上直接睡觉了，就省得饿了，怪难受的。你这一天还得工作，还得生活，会没体力怎么行？中午也劝导自己吃了。你想这前两顿都吃那么多，他晚上能不饿吗？哎，晚上五六点钟，甚至到六七点钟，实在扛不住了，七八点钟，哎呀，我这要是这么饿下去，睡不着觉可就麻烦了。睡不着觉，明天更饿，那就吃的更多。索性啊，我还是按部就班，一日三餐正常来吧，正常来，慢慢的减。嗯，总有自己劝自己的方式。所以有些事儿，你说，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知行合一，你知道这件事儿你得做，你预想这自己这件事做的可好了。真到自己身上，哎呀，嗯，这个和那个的借口，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早晨出门，电梯里遇到邻居对你微笑问好，今儿是世界微笑日啊，你对别人微笑了，你一整天的心情都是莫名的晴朗。上班路上听到一首激昂的音乐，那上午的工作效率就特别高涨。那午休时分刷到几个励志视频，下午开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更有能量了。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其实在暗中正在重新塑造你的状态。你说你也太敏感了，随便一个外界的事儿都会影响你情绪吗？嗯，别说山，谁都是这样的。我们虽然都是成年人了，都是说哎呀，已经不是像小孩子一样了，凡情绪都会受到这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成年人一般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对吧？是面不改，外露的情绪化不明显，但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你就比如说今天遇上糟心事儿，哎，你虽然没觉得他面部表情很狰狞或者着急上火急躁，但是内心早已经焦躁不安。嗯，你看他那个拿杯的动作和玩命在那抽烟喝咖啡的举动，你就知道他其实内心挺烦的。但是呢，成年人已经学会了伪装，或者是我不表现出来啊。就这个是正常的人的身体和生理反应，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心里就会有反应，情绪就会有激进，那这是正常的。要不这个好多心理学家说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人的情绪是自然而然的，控制其实是太难的，你除非忍着，可是忍着就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在给自己下一个更大的隐患，你忍到最后就崩溃了，破防了，那就引起更大的麻烦。所以好多这个就是情绪专家，他跟心理学家不一样了，情绪专家就说到，说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是憋着不发，而是让它流动起来，就是哦，什么叫流动起来？现在我不高兴了，不高兴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待会儿我遇到别的事儿我就开心了。我这个情绪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对人类来说是正常的。别想压抑着自己，哎，我现在不高兴，我憋着，我一会儿高兴，我也不能不苟言笑，我不能显露出来，不用，压根儿不用啊。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启动效应，它指的就是先前的刺激启动会无意识地影响你对后续刺激的反应，就像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个微小的信号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位网友分享，有段时间工作特别丧，每天起床都很痛苦，后来试着每天早上起来先读五分钟笑话，结果发现带着笑容出门的自己连挤地铁都觉得没那么糟糕了。一个笑话改变了看世界的滤镜，甚至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这么大影响吗？真的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跟那些积极向上的人多接触，或者说每天像好一样看这些事儿，而并不是每天看一些糟心事儿，刷一些闹心的短视频，再跟一些牢骚满肚的这个朋友接触，时间长了你受影响，倒不是说不让你积极接触，你会受影响的，你心态时间长了也就会变糟糕的，变得逆向和消极的啊。我们的大脑会被复杂的世界建立认知快捷方式。当我们接触到一个刺激、一个词儿、一个图像和一个感觉，与之相关的概念和思维模式就会被激活，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无意识地影响我们的感知、判断和行为。简单来说，你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每一个微小信号，都会给你的大脑定调子。积极的启动就像是给心灵戴上一副玫瑰色的眼镜，消极的启动就像是戴上一副灰色的眼镜。就比方说啊，你今儿去面试，哎，找一新工作，然后呢，这个 HR 给你打电话时说的还挺看重你的，你特别高兴是吧？啪，出门摔一跤，嘿，摔这一身泥，你说衣服还得重换，是不是心情特别糟糕？这一糟糕，你就想，哎呦，这面试肯定完蛋了。其实人家看中的是你的人，跟你的衣服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正因为我摔一跤，摔一身泥，这也是够幼稚，摔一身泥，我这整个心情又不好了。
其实影响你的就是这一身泥，那就有可能这工作就糟糕了。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面容憔悴或者有点狰狞，人家问到你什么话的时候，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对答如流，甚至有点反驳性人格。哎，最后工作吹了，你会归功于你看了吗？就是因为早上我摔一跤摔一身泥，所以工作连着就倒霉，所以这礼拜我可能是就是近日就是倒霉连着来，所以这不爱我，就爱这个最近的这个点儿太低了，是我得看个星盘，我最近是不是水逆什么的，这都是网上说的。对，就是有一件事影响你的心理和情绪之后，你就给自己一个自我暗示，就是哎呦我肯定糟糕，哎呀我完蛋了，哎呦以后更行了，不行，坏了坏了，我有，哎，你得快速的转变。但快速转变这件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难的，你能从一个消极的环境当中迅速跳出来重塑自己，就这件事儿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你可以学习，可以锻炼啊，或者是可以接触那些积极东西。比方说，我刚摔完一跤，我去洗个澡，然后换一身新的衣服出来，买冰淇淋，或者是吃点好吃的，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那时候消极的阴霾就转瞬即逝了啊！快速的融入其他的环境，让这劲儿过去，哎，这就好多了。那么为什么微小的开始如此重要呢？首先降低决策成本，早晨第一个行动比如说整理床铺会为大脑建立一个已经完成任务的积极模式，这种我能掌控的感觉就会延续到后续任务当中，降低开启其他部分的阻力。再者就是塑造你的注意力焦点，如果你首先看到的是失败的案例，那大脑就会不自觉在环境当中搜寻更多失败的证据，反之则会关注更多的可能性。影响情绪基调，情绪具有传染性，微小的积极情绪启动就能够像涟漪一样积极的扩散，使你整个情绪状态就比较好了。为什么有时候哎，看鸟都对着我叫，看早上起来一喜鹊，怪不得我今天中奖中5块钱呢。你看你把好事都联系起来，你也习惯性把坏事都联系起来。其实啊，事儿与事儿之间压根儿就没什么多大的关联。我摔一身泥和 HR 看我不顺眼，这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他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跟我摔不摔泥他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对你自己心里是造成影响的，你不自然的就把他们联系起来了。我摔一身泥，我心情不好，可能我面试就糟糕，也可能我这个一糟糕人家看我就不顺眼，看我不顺眼我这面试就失败，我就得重新找工作，你这就连一块了。这是你自己脑子里上演的电视剧，而这电视剧这种导演电视剧这种能力是每个人都会的，也每个人不自觉的在每天上演的这种过程。而你上演的过多，尤其是消极的流程过多，那你说人生不就这样了吗？那为什么说就是好事往往连着来，糟心事儿也往往连着来呢？那么如何主动创造一些积极呢？首先设计你的晨间启动程序，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个小时至关重要，给自己设计一个早晨起来的积极启动包。对自己说一句特别积极的话，今天会有好事发生。什么今天这个看向窗外觉得天气不错，或者今天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正能量的反馈，或者今天换一个好看的衣服，吃一点好吃的早点，要不咱们这儿爱换一下吃早点呢。建立你的能量加油站，识别那些能快速让你感觉良好的微小积极因素，可能是办公室的一盆绿植，手机收藏的一些暖心的语录，一段5分钟的冥想音频等等，就是寻求一些外界的能够转换你情绪的东西，让你换换脑子分分心就行了。还有就是创造环境启动信号，在日常的物品上设置积极的提示，电脑壁纸、手机屏保、工位摆上一些比较有积极性目标的小物件，这个在环境当中每个细节都成为积极的启动器，给你的心绪就能够绽放一点，提亮一点。最后就是你不要被动的去接受一天如何开始，你是有权利选择你一天是如何开始的。让每一个微小的第一推动力来决定你这一天的故事走向。启动效应，哎，提醒我们，你关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启动什么就会活出什么。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哎，我今天运气太差了，而是说，哎，我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运气氛围。哎，就是说我沉浸在好的环境里，那么的运气自然就好了。哎呀，我这糟心呢，早点没吃，摔一身泥， HR 看我不顺眼，忘打招呼了，衣服换一件，你这老想这事儿，你脑子自然而然就切换到那个模式了啊。所以切换到哪个模式看你自己，一开始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难，就是我不自然又会往坏处想，我不自然又会消极了，慢慢来。
那一天比如十件事，你有五六件事老往坏处想，三四件事往好处想，这就是进步。嗯，第二天你多一件，第三天再多两件，时间长了你消极的事就想都想不起来了，你大脑也会形成一种比较积极的习惯，凡事都爱往好处想。哎。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5，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文。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启动效应啊，万事开头难，哎，但凡你周遭的环境和一些微小的人也好，事儿也好，都会对你心里造成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你这件事儿，或者你将要认知为很重要的这件项目的走向，哎，这发展的好不好全凭你自己了，跟运气什么的关系大吗？你说你真为掌控不了你才相信运气呢啊。来说这个吧，这就掌控不了。五一假期回来你觉得身上是不是特别不得劲儿，不知道这儿不好说还是那儿不得劲儿什么的各种。这就是假期综合征的反应。你看但凡休息。

一天假、两天假，它不是有这个三天以上的假期都会有假期综合征。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人家科学家就这么说过的。但凡三天以上的假期归来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产生应激反应。就是我就晚睡晚起惯了，突然你让我早起不行啊，一天到晚我就吃吃玩玩就习惯了，你突然让我这。我上早八，要我命的，早起太困难，哎，为什么呢？这就是身体的应急反应，假期综合征。你都说了，五一累瘫了，我缓不过来，怎么办呢？是你的身体其实在发炎，不是身体在说话，不是那个发炎，那个说话的发炎，是炎症的炎，就是身体给你发出求救信号了。我要抗议，我要歇着，我继续要放，不是这样。你的身体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出现了，你需要快速的缓解，不单心理、身体，器官上需要缓解，你的意识也需要缓解，那你就能快速的恢复到工作当中来了，而不至于这么不得劲儿，是吧？你是不是也这样？五一玩特别开心，回来就好像被掏空，就像广告词啊，瞬间被掏空。睡再多的觉感觉还是浑身很累，很多人都以为是我玩太累了，其实这种持续的疲劳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这里的发炎不是细菌感染的那种红肿热痛，而是在旅游期间的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过度行走所带来的轻度炎症反应。对，你如果你现在还能翻的话，看看这两天就是五一假期间你的那个微信步数，现在很多人微信步数已经隐藏了，就看不出来了，别人看不出来，但是自己能看呢。我就那看微信步数，每天都把自己吓一跳。嚯，我原来这个2000多步，那是上班；3000多步，这正常上班；或者4000多步，哦，这是去哪儿去哪儿了？2万多步，我干嘛去了？我手机丢了是吗？出去一趟真的就是抄起来那个步数都得上万。你只要出一趟门，真的是你就这样的。咱也不知道他这具体的步数是怎么算的，总感觉差这么多吗？旅游期间的作息紊乱在带来的啊，身体持续应激之后会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让你感觉到疲惫、肌肉酸痛，单纯的睡觉无法快速清除这些因子，需要你主动的干预。那我怎么干预呢？来听听啊，四招分享一下，还是挺实用的啊，大伙儿可以尝试尝试。第一招，吃点抗炎餐。旅游期间你的高油高盐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促炎状态。听着像那个佐料，又是醋又是盐的。这个醋是促使的醋，就一个单人旁一个足，促使的醋，炎是炎症的炎。促炎状态就是促使你炎症诱发这么个状态，不是咸盐，酸醋不是那醋盐，还凉拌菜呢。节后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啊、西兰花啊、坚果、蓝莓、草莓，坚果还有深海鱼，这些食物富含抗氧化物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能迅速的帮助你清除你体内的炎症因子。建议呢，接下来这几天就是自打假期过来之后，如果你身体一直感觉不太得劲儿，那你每天最好吃一盘绿色的深色的蔬菜，一小把坚果，用三文鱼代替红肉，别吃大鱼大肉了，油性太多的别吃，吃一点健康的，超市不是有卖那个三文鱼沙拉嘛，来那个就全都解决了。我挺爱吃那个的，那佐料可以放多点，如果嫌口清的话太淡的话，哎，特别迅速能恢复你的能量，让你觉得就是很清新，甚至没有什么口中的异味。天热了，你吃点那个大鱼大肉的，嘴里的口气不太好，尤其是回溯到自己闻更难受啊。第二招，轻度拉伸。长时间的坐车走路，肌肉你的微损伤已经产生了僵硬，血液循环变差，代谢这个废物堆积，适度的拉伸和散步就能够促进你的身体循环，加速你的废物排出。对，长时间的你，尤其尤其是长道的，你坐火车啊、坐飞机，甚至自驾，长时间一个姿势待着，身体就会僵硬。再加上这个血液流通不好，是吧？跟那个小品说的，哎，这个神经末梢，你剁你也麻。每天早晚各拉伸10分钟会比较好。那重点是放松你的腿部和腰部的肌肉，白天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起来打打水呀、伸伸腰啊，或者是关注一下窗外的景色什么的，这些都对你的快速恢复有很好的帮助。第三招，补够水还有电解质。旅游你的时候，旅游时候出汗多，喝水比较少，很多人的轻度脱水，咖啡会加速你的水分流失。对，你工作的时候困呢，我就得喝咖啡，
你喝咖啡

更得多喝水。嗯，要不然的话，咖啡会加速你的水，就没有怎么在你身体逗留，就迅速排出去了，所以还是缺水的状态。身体缺水，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血液粘稠，氧气运输效果下降，疲劳感加重，就是喝水少还容易更加觉得累。为什么你觉得哎呦这一天特别辛苦的时候喝点水能缓解呢？因为水能稀释你的血液粘稠度，瞬间就感觉就轻松很多。为什么运动员要时不时的喝点水？不当当当，不是那种喝水，就是时不时阴两口阴两口那种，就是迅速降低血液粘稠度，哎，你就能够感觉轻盈一些了啊。上班也是如此，感觉累吗？喝点水，感觉累吗？喝点水，嗯，老去洗手间了那是不累了啊，摸鱼了成了。建议每天喝1500到200毫升的水，嗯，分次慢饮，出汗多可以喝淡盐水或者是椰子水来替代部分的咖啡，嗯，别喝太多咖啡啊。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就是当你非常困倦的时候，或者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喝咖啡管用还是喝水管用？嗯，答案，如果按长期来考虑的话，还是喝水管用，但是你的频次高频次的喝。后来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呢？水里也没有咖啡因，让自己的身体疲累，然后去迎接新生事物，然后回来再缓，缓完之后再折腾。嗯，上班下班，出去玩旅游，不都是这回事吗？生活的运动方式和愉悦感就来自于此了。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2，正在收听到边海之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看，就是假期归来之后，上班状态好多人就是状态不佳，这状态不佳就是正常的，各行各业都如此。你看我们做生意工作的也是，这嘴明显感觉到假期归来就嘴不是自己的了。就感觉这个跟假期之间相比就是没那么顺溜了，经常那个我们行内讲就吃栗子，就口条不太利索，可能得缓那么一点时间。所以你看每个人各行各业在假期归来之后都会产生正常的这个身体和生理反应，正常谁都正常，缓两天就行了啊，别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哎呀我怎么这样，都这样。来吧，这说说文艺消息啊。陕派文化大剧叫主角官宣定档，掌舵人生主角，共赴人间烟火。哟呵，央视的剧啊，5月7号昨天，陕派就是陕西啊，陕派文化大剧叫

角正式官宣定档，并发布了由王菲献唱的同名主题曲 MV 和群像海报。话说王菲已经很长时间没给电视剧唱主题曲了，这又来了，看意思这个剧还是阵仗挺大的。你想都请王菲唱主题曲了，这部剧在5月10号，就是后天呗，明儿9号或者10号，对，后天10号登陆 CCTV 一黄金档，央一黄金档，这什么意思？什么阵仗，对吧？肯定是啊。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该剧由张艺谋监制，然后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改编自作家陈燕的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那是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领衔主演。除此之外，还有孙浩、李泽峰、吉他、张国强、王丽坤、刘凯友情出演。刘浩存最近那个《消失的人》那电影确实还挺惊艳的，挺惊喜的。之前他演的很多电影，好多人说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像配角，不太像主角，就戏份不高。但这里边就刚刚我们说那个《消失他》，这个就《消失的人》，不是《消失他》，《消失的人》今年爆火的这部电影，他在里边的演绎还不错，角色感很强。据说在下面他苦练角色了，苦练这个角色戏感了，确实有进步，确实很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演挺好的啊，大伙儿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然后主角呢是以秦腔名连，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然后演戏曲啊这种，那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那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了小人物在岁月更迭当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秦腔艺人的群像，描摹了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还有爱恨纠葛，还挺有文化精神的啊！这个文化匠人精神的这个传承的故事也挺好的啊。后天央一首播啊。如果您不熟悉的话，我说另外一部您应该知道，《庄台》，大伙知道吧？那是之前那部，也是这类型的，当时就挺火的。这是继《庄台》之后又一部，演艺术人生和这个陕派文化的，据说里边好多陕派方言，挺好听的。再来说一部啊，这武侠，正午阳光的武侠剧叫《雨霖铃》，这拗口啊。这个 AI 浪潮席卷之下，这个影视创作愈发显得有点艰难了。《雨霖铃》由这个正午阳光与优酷联合出品，那个侯鸿亮担任制片人，刘宏元执导。这里边是以三侠五义为展昭县蓝本为核心重构，杨洋、张若楠和方逸伦主演。说杨洋在这里边重构了一下展昭的故事脉络，就是。就包青天里边那展昭，就是他演这个三侠五义里边这个展昭是怎么就是初见端倪，怎么行侠仗义的，演他的事儿。但是好多人说杨洋显得就没那么刚强，那这个演侠义会不会适合呢？有点柔弱，那具体看嘛，就说还挺有侠义的感觉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请站稳扶好，
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1: 请您付款，
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8: 列车运行前方，
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夜空，欢迎您收听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人活一辈子就活一颗心，心好了一切就都好了，心强大了一切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人的心只有拳头般大小，当它强大的时候，它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可以战胜一切。当它脆弱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受伤，容易多愁善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陈峰先跟大家来聊聊内心强大方可治愈一切。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本，我们要努力修炼自己的心，让它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内心强大方可治愈一切。我们常听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强大的敌人，只有不够强大。

的自己。我们的人生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较量，那说到底是自己与心的较量。如果我们能够打开自己的内心，积极乐观地去生活，那你会发现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面对不容易的生活，我们要不断强大自己的内心，没人扶的时候一定要靠自己站稳了，因为只要我们站稳了，生活就无法将我们撂倒。人活着要明白，这个世界没有强大的敌人，只有不够强大的自己。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千万不要去抱怨，努力去强大自己的内心，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我们内心足够强大，那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人生路上坎坎坷坷，磕磕绊绊，如果你的内心不够强大，那这些坎坎坷坷，磕磕绊绊都会成为我们人生路上一道又一道过不去的坎儿，我们会走得非常的艰难。人生的坎儿不好过，特别是心坎儿，心坎儿是最难过的。过了这道坎儿，还有下一道坎儿；过了这一关，还有下一关。面对这些关关坎坎，我们必须勇敢地往前走，即使心里感到害怕，我们也要硬着头皮去往前冲。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我们勇敢，只要内心足够强大，一切都会过去的。不信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你已经跨过了多少坎坷，闯过了多少关卡了。内心强大是治愈一切的良方。我们面对生活的不如意，面对情感的波折，面对工作上的糟心，你是否感到心烦意乱呢？是否焦虑不安呢？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强大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强大是治愈一切的良方。当你的内心变得足够强大，那一切困难都可以战胜，一切问题也都可以解决。心强则胜，心弱则败。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不是生活的不如意，也不是情感的波折，更不是工作上的糟心，而是我们内心的脆弱。真的，我们从来不怕现实太残酷，就怕自己不勇敢。我们从来不怕生活太苦太难，就怕自己不够坚强。我相信啊，只要我们的内心变得足够强大，那人生没有那么多鸡毛蒜皮。强大自己的内心，我们才能越活越好。生活的美好在于追求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呢，源于一颗强大的内心。因为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能消化掉各种不顺心，各种不如意，将阴霾驱散，让美好留在心中。心中美好，生活才美好，心中有阳光，人生才芬芳。一颗阴暗的心拖不起一张灿烂的脸，一颗强大的心可以美化生活，精彩人生，让我们越活越好。生活呀，有点欺软怕硬，如果你内心很脆弱，生活就会打压你，甚至去折磨你。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生活呢就会奖励你，去眷顾你，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内心强大方可治愈一切，内心强大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战胜困难，不惧挑战，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说真的，我觉得呀，人生中的很多问题都是自己内心不够强大的结果。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你就不会怕这怕那儿了，你就会坦然地去面对一切。人活着谁都不容易，我们要想活出自己的精彩，就要修炼出一颗强大的内心，因为内心强大方可治愈一切，才能百毒不侵呐。

耀。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计较，看开看淡不是傻。有的人有钱还想再有钱，算计还想再算计，快乐总是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获利总是建立别人亏损之间。仔细的想一想，也的确是这样。生活中我们常常迷失在自我的得失中，失去了从容，顾虑重重，失意的时候心灰意冷，无力进取，让痛苦蹂躏着自己的内心，痛不欲生。得意的时候呢，患得患失，不敢前进，让犹豫糟蹋着自己的内心，困难重重。心不静，情不宁，一切都是自我，所有都是个人，始终跳不出自己的圈子，走不出自己的世界。目光就是三寸，脚下就是三步，对人不能忍让，遇事不能宽容。所以想一想，打败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原来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自己。很多事情不能如愿，那就尽力；很多人不能陪伴，那就祝福。不要太过于执迷，不要再去纠缠，把心放宽点，才能活得自在。简简单单的做人，轻轻松松的生活，对小人淡然一笑，对坏人呢置之不理，用宽容见证我们的品行，用大度彰显我们的修养。所以凡事不要想得太多，你就自然没有什么烦恼了，快乐呢自然也就会随你而来了。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烦恼和不愉快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自己要太多，想太多。可是有时候你并不是有通天的本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恰恰我们有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也没有那个能力。那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去受这份苦，让自己不快乐呢？我们想要获得快乐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就要扔掉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那些让人痛苦的做法，尽量去做那些能力能够到达的事情，也尽量去想那些让人轻松愉快的事情。心放宽了，一切就都能看淡了。如果去计较，那处处都会抱怨。在生活中啊，凡事不要去想得透彻，糊里糊涂才快乐。人呢，永远都是这样的，别人扶了你一把，也许你很快就忘记，别人踩了你一脚，也许你就会记在心中。我们记住了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记住了别人慢待我们的地方，于是呢便耿耿于怀，越看这个人越是满身的缺点，越看这个人越是不可理喻。而别人恰恰是一面镜子，镜子反射回来的也是瞪眼凝眉，于是我们都互相看不顺眼了。做人啊，要学会多记好少记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谁都有不足和缺点，谁都会自私和犯错。朋友之间记住别人的好，那你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家庭成员亲属之间记住别人的好，那家庭也会其乐融融。朋友要相互帮助，生活本来平淡如水，放盐它就会是咸的，放糖呢它就会是甜的，放咖啡它就会是苦的，放茶它就会是香的。人生想要调成什么味道，全凭自己来做主。没有谁的生活是轻轻松松过来的，工作当中难免委屈，生活中的麻烦，成长路上的孤独，人最怕的不是困难挫折，而是在困难挫折面前不知所措。凡事不要想得那么透彻，糊涂一点就会活得快乐一些。如果什么事情啊都去斤斤计较，就会过得很累的。记住别人的好，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才能看淡琐事。如果我们一直耿耿于怀，带着一颗怨恨的心去生活，对别人呢是一种伤害，

对自己，它更是一种折磨。人生有数不清的意外、惊喜、享乐，无论你遇到是哪一种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别人你不顺眼，那是自己修养不够。人生啊，要生活的轻松，必须要学习两件事，一是在取舍与得之间，二是在风险亏盈之间。这两件事学来都不容易，得失会让你烦恼，平息过后就是正常。看淡得失，不计较，学会轻轻松松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人要学会多记好，少记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因为谁都会有不足和缺点的，谁都会自私和犯错的。朋友之间记住别人的好，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家庭成员亲属之间记住别人的好，那这个家庭一定会其乐融融的。很多事儿啊，我们都能看明白，只是不想说而已。因为人太聪明了会很累，有的时候呢，糊涂一些反而会更快乐一些。我不喜欢勾心斗角，也不喜欢被算计，更不喜欢假惺惺的。我喜欢真实的人，不挖苦，不讽刺，不玩心计，真诚的对待。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步步不让，处处计较呢？恨多了伤神，话多了伤人，与其伤神又伤人，不如不去计较，不去烦神，一辈子就图个自在和无怨无悔。世上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容易失去人心，世上的财呢也赚不尽，差不多就行了。很多人太贪心了，其实呢他机关算尽，一直在希望拿到，最后呢什么都得不到。

在生活中，我们做人要记住别人的好，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才能看淡琐事，放下烦恼。如果你一直耿耿于怀，带着一颗怨恨的心去生活，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对自己那也是一种折磨。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谁比谁差多少，没有谁比谁笨多少，也没有谁比谁傻多少，有的只是谁比谁付出了多少，谁比谁努力过多少，谁比谁糊涂了多少。付出了艰辛就会有收获，努力过后就会有可喜的结果。傻有时候不是真傻，而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体现，是一种对感情的真心和不弃。所以别把装傻的人当成一个傻子，难得糊涂啊，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只是因为想不开才会活得纠结，生活因为不懂得珍惜才会有失去后的后悔和失落。所以

一切随缘呢，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做人坦坦荡荡地活着，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本本分分做事，不欺于人，简简单单做人，不愧于心。不管往日有过什么伤，受过什么骗，我们都要保持善良，坚守真诚。昧心事儿咱不做，昧心的话咱不说，黑心的钱咱不赚。做人啊，别总想着算计谁，你算计得了一时，算计不了一世。再穷也不要去坑蒙拐骗，再难我们也不去出卖友人。想着要占谁便宜，把谁暗算，说话一定要算数，不要处心积虑地把人去算计。也不要总去占人便宜，谁也不憨，谁也不傻。年复一年，你看破了多少，日复一日，你放下了多少，千方百计，你得到了多少，精打细算，你失去了多少，求而不得，你烦恼了多少，斤斤计较，你结怨了多少。人生在世，你享受了多少，临命终时，你又能带走多少呢？做人不能忘恩负义，更不能过河拆桥。人活着如果太贪心，那无异于自掘坟墓。贪心的人啊，无论在哪里都不会被生活待见。真诚的人到哪儿那都有人夸，虚伪的人到哪儿都有人骂。真诚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东西。做人不需要虚情假意，因为虚伪它就是一剂毒药。沉迷于虚伪会失掉别人的信任。我们只有待人真诚才能换来真心，为人不怕太憨傻，就怕太狡猾。交往呢，不怕太现实，就怕太奸诈。做人心要善，做事心要诚。做人不偷奸不耍滑，待人真诚不改初心，不虚伪坦坦荡荡心才安。做事心真诚不算计，踏实豁达福必至。做人啊，你可以没有情商，但是你一定要有品德，不干坏事不耍手段。做人呢，可以没有才貌，但一定要有良心，多交益友少交损友。对那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绝不能够提拔重用。欺骗朋友给朋友造成损失，那你一定要去追究他的责任。人活着不要贪心，懂得知足才开心。做人不能太贪，心要坦然，淡然知足常乐。钱多钱少够吃就好，家穷家富和气就好，名不名牌能穿就好。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处处攀比，知足是心境，是美好。人要知足必能长乐。人可以有欲望，但是要适可而止。别人的幸福，别人的财富，咱不要去惦记，我们也不要去嫉妒。一辈子不长，想要坦然自在地过好自己的一生，就不要做太贪心的人。人生啊，本来不复杂，我们何必庸人自扰呢？人也不能太过于贪心，不然就是好事儿，最后也变成了坏事儿。贪心会害死人。人活着，心要放宽，看淡得失不计较。不喜欢和心眼多的人来往，不喜欢和玩手段的人相处。生活是经营出来的，不要去过多的计较。做事别计较，小事不重要，大事装糊涂。如果计较处处都会抱怨，计较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天空，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做人不计较，把心放宽，才能活得自在。生活中我也不喜欢和心眼多的人来往，我不喜欢和玩手段的人相处，我只想简简单单的做人，轻轻松松的生活，在平平淡淡中走完一生，在真心实意中谈情交友。家世没有别人好，容貌没有别人俏，没有赚钱的头脑，没有经商的资本，踏踏实实的干活工作，认认真真的上班，手段没有别人高，心眼没有别人多，不懂得察言观色，学不会奉承巴结，直来直去的做人，真心实意的

淡人，做平平凡凡的人，心胸开阔不计较，得失看清不烦恼，生活轻轻松松过，红尘淡然任逍遥。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1.1。
2: 你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

0: 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七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3: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午夜咖啡直播进行当中。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午夜咖啡，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呢，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寻觅到了人生的大滋味。接下来陈峰想跟各位聊聊，有些事情不谈是个结，谈开了是个疤。有人说生活是一种享受，有人说生活是一种无奈。要我说呀，生活有享受也有无奈，有欣慰也有困惑。生活呢，就像是一枚青果，你含在嘴里慢慢的品，细细的嚼，便有诸多滋味在你舌尖上蔓延，也甜也酸也苦也涩。所以呢，生活当中保持微笑，微笑真好，快乐不难，只要你心境开阔，乐观豁达，那就会拥抱快乐，生活在一片快乐的港湾当中。 在我们年少的时候呢，觉得孤单是一件

很酷的事情。长大以后呢，我们觉得孤单是一件很凄凉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儿，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这个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是那些最在意别人看法的人，等待越是长久，得来时便越是珍惜。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一定是值得等待的，所以永远不要向任何人解释你自己，因为你不需要。不卑不亢，内心从容；不争不吵，内心平静；不攀不比，内心淡然；不怒，内心随和；不怨，内心坦然。生命有长短，生活呢有苦乐，人生有起落，学会挥袖从容，暖笑无伤。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呢，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我们懂得知足。人生没有完美，曲折它也是风景，看开想通那就是完美。金钱可以取之有道，但是呢，不能巧取豪夺。时间我们可以争分夺秒，但是不能够挥霍浪费。生命可以精彩丰富，但是不能枯燥乏味。人生可以跌宕起伏，但是它不能重新来过。生活当中，你不需要去解释你的行为，因为别人不会在意你的解释。如果你被批评了，那你一定要记住，那是因为批评你会给他一种重要感，也说明你是有成就引人注意的。很多人凭借指责比自己更有成就的人来得到一种满足感。我们凭什么那么轻易就能获得幸福呢？因为你聪明，你孝顺，你漂亮吗？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城市漂浮，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面，他们也许比你更有才，凭什么我们就一定要顺利地过上好日子呢？生活有太多的变数和机缘，不是简单的推算，我们要去敢闯。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不努力，只是太迷信人际关系的力量。如果把时间花在其他方面，或许早有建树。许多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靠一己之力一技之长自给自足。如果有朋友提携是锦上添花，没有那也不会太糟糕。快乐带来的智慧存在于清晰的心灵感觉当中，不因困扰担心而困惑，不因绝望厌烦而迟钝，不因惶恐而出现盲点。跃动的快乐，那不仅是满足或惬意，会突然到来，它就像是四月的春雨，或者是花蕾绽放。当我们接受别人不完美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为生命的继续运转而心存感激的时候，我们就能成就完整。而别的人渴求完整，他们为完美而困惑的时候，我们却在经历真正的人生。人生不要完美，要求缺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面对失去，也许正是失去才令我们完整。每一个完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他永远无法体会有所追求、有所希望的感觉，他永远无法体会爱他的人给他某些他一直追求而得不到的东西的喜悦。你会知道，比我们不幸的人啊，大有人在。世界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所以不妨做自己能做的，将那些痛苦当成老天对我们的一种历练，把遗忘呢，当做自己原谅他人的一种善举。始终相信一句话，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较更长的路，前面总是最好的。人生有善良的一面，当然它也会有黑暗的一面。你永远无法想象自己究竟可以有多黑暗，即使是最善良。

一旦失去了理智，蛰伏在心里的那个魔鬼就会幡然觉醒，那个时候结局会比现实更黑暗。人在熟悉以后才知道人的很多短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在背后不怎么表扬熟人，我们在背后说熟人的坏话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有人问我们对于自己熟人的印象，那么你尽量思考他们的长处与值得称道的地方。人这一生要有几位知心的朋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们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以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们的喜好与我们的主张，要有一位能够做好清场善烧青菜的好厨子。人越长大越会接近一个真相，那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自己，被喜欢是多么重要的自我肯定，但如果对方不回应或者是忽视你，甚至不公正地对待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有些事情要等到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个错误，有些东西要等到你真正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老天给的长假，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享受你的这个假期。人生难免要受到一些委屈和伤害，与其耿耿于怀、郁郁寡欢，那倒不如坦坦荡荡、泰然处之。只有经受住狂风暴雨的洗礼，才能练就波澜不惊的淡定。不管你爱过多少人，不管你爱得多么痛苦或者是快乐，最后呢，你不是学会了怎样恋爱，而是学会了怎样去爱自己。有些事情你把它藏在心里也许还更好，等时间长了也就变成了故事。人生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那些花了好久才想明白的事，最终呢会被一次情绪失控全部推翻。有些人一旦有事，喜欢为自己找理由求心安，有些人则是爱分析，无论前者后者，这都是生活的态度。这个世界上你认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人和你有关，你再怎么改变也不可能让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去喜欢你，所以呢在生活中你还不如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人生都太短暂了，去疯，去爱，去浪费，去追，去梦，去后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的人生。在人生的路上，在生活当中，做一个真真正正的自己。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李宗盛的歌声，我们今晚的午夜咖啡到这里要与各位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谢谢收音机前的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陈峰，愿你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书接上回，正说的辽东四魔陪着野绿妇女取路往前走，路过一个镇子，在饭馆外边遇这个下象棋的这大喇嘛法弘就来兴趣了。法弘平日里他就爱好下棋，真要是碰着不错的那棋手，他认可三天三夜不吃饭也得比一胜败。尤其是现在他一瞧这俩下棋的呀，一个是人，还一个是猴，而且这个人还让那大青猴给僵死了，他就更来情绪了，分开人群到了前边，双掌合十，您这位既然输给了青猴，请闪在一边，让我下上一盘如何？可是就这个人上下打量打量法弘，抹了一下子嘴唇上的鼻涕，怎么着，你要和我这猴下一盘过过瘾啊？正是，哎呀，我这猴可是宝猴啊，他下这手好棋我是花了很多心血训出来的，有很多人都要跟我这猴下棋，我都没让。既然老喇嘛你提出来了要下一盘，我也不好意思啊，就回绝您。不过我得有个条件，这棋不能白下，咱们得赢点什么。法弘一听啊，咱们还得来点彩儿啊。对呀，来点彩儿啊。周围有很多人呢都来劲儿了，心想哦，现在下棋还打上赌了，看看啊，赌什么？法弘点点头，好吧，您说吧，我和您这猴下棋怎么来点彩？我看这么办，您和我这猴下棋，您要输了啊，就输点什么；您要赢了，我把这大青猴就给你，成天陪着你下棋。

0: 看行不行？哦，此话当真？当真。即使如此，你要输了把猴给我，那我喇嘛要输了。说着，法轰从怀里边掏出一块银子，约有五六十两重，这么一块大元宝。他拿手掂了一掂，我这块银子就给你了。可没想到，就这位把嘴一撇，哎呀，闹了归期你输，就要输给我这块银子呀。我告诉你，你拿出这块银子来，还真不值得呀，让我这猴跟你下一场。得了，我说猴啊啊，那猴一听主人叫他呀，把两个前爪抬起来了，呵，往主人身上这就要爬。我说咱们走，这棋咱不下了。说着他就要收拾棋盘。法红一看更来劲儿了，怎么施主，你看我这块银子少吗？我以为啊，喇嘛你身上能有什么不错的令我喜欢的东西，你要光拿什么金子银子啊，我没兴趣，我不下这棋，我不能让你下。法轰开始就有点火气，这叫发作。不过他又一想，心头暗喜，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个包来，轻轻在手中掂了一掂。施主，贫僧我要输了，我就把这包里的东西给你，你看行不？他三个师弟在后边瞧着，直吐舌头，就连野力才看在眼里也直摇头，心说法红喇嘛呀，你宁可拿着千年老身与人一赌，你这奇眼怎么这么大？不错，这个包里边就是多多木给白无双的那颗千年老身，价值连城，无价之宝。白无双把这老身丢了，他没有捡着了。法红现在把这身拿出来，要以此为赌。可是，就这猴这主人，好像还没大看上眼儿。他看看这包，这什么玩意儿？你打开让我瞧瞧啊！法红伸手把这包打开了。这位呀、啊。把老身拿过去了，用手托着，左端详右观看，不错不错呀，这身呐可是真的，就凭我这眼力我能看得出来，这是长白山的千年老身。行，要冲这老身呢，我让你跟我这猴下一盘，不过话可得说明白了，你这身可得给我。哎，是我喇嘛要输了棋，这身才给你。那对，你要赢了，我这猴都让你牵走，还能要你身吗？啊，不过你先把这身放在我这儿。你要是不输，我再给您，您还行不？行。法红喇嘛就坐这儿。那么这猴的主人是一闪身，就站到猴背后去了。这一大青猴啊，滋滋滋叫唤着，哎，回过头来看他这主人，他这主人又抹了一下鼻涕，哎呀，好好走，咱别输的啊，输的咱爷俩可就分手了，就再也见不着了。哎，这，哎，这猴好像啊，知道主人说的是什么似的。法红还客气的让了一句，施主，让你这猴先走吧。
1: 哎，不。我这猴啊，平日里就非常有礼貌，尤其下棋的时候得礼让于人，还是请老喇嘛你先走，那我就从命了。
0: 法红审视了一下这棋子，然后伸手把这马呀拿起来了，向前跳了一步。他抬头看着大青猴，这青猴两只圆眼盯着法红，他的主人就拍了一下他的左肩膀，哎，他把左边这马呀也拿起来了。

0: 也向前跳了一步，周围这些人一瞧，哈哈，这猴啊还学这出家人呐跳马呢，那这学来学去还不得学输了啊。就连野绿才妇女也挤到近前，抻着脖往里边看。哎呦，没过十几步，懂得象棋的人一瞧，这猴啊真厉害，你看跳马拱足，出居横涛，看来老喇嘛有点够呛啊，他要不走出几个好步来，这盘大局已定，他可要输。谁都没注意，猴的主人在指挥猴，时不时拍拍肩膀，摸摸脑瓜顶，要不拿着膝盖顶顶的后背。他们有暗语，只要这么一摸一顶，那猴就知道拿哪个子往哪儿蹦，往哪儿走。呵，法红和青猴这盘棋下的呀太艰苦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再看法红，那秃脑门子上边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滚落，那眼睛啊瞧着猴有点发黏了，再看猴手舞足蹈，猴都明白自己赢了。果然现在法红已经让这猴给逼住了，马往前边跳着一卧槽，车往旁边这一横，他那老将出不来呀。哎呀，法红直挠头皮，心花，怎么走出这么一步来，我的这个我。所有的人都看着法红，猴的主人往前一进步，拱了拱手，我说大师傅，这棋您输没输？他我咱可不带缓棋的啊，您说吧，您输没输？
1: 哎，出家人输了。
0: 那么这么多人都听着呢，您要输了，您是不是得把这身这人身就归我了？
2: 法红是咬着后槽牙，只好说出来忍痛割爱的话，
0: 给你了。哎呀，多谢老师傅，要不说你给我别的我看不上眼，但这玩意儿挺好，你没看我吗，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活像鬼，生下来就这模样，我是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可是要吃了你这千年老身，我就可以啊恢复正常，像别人是那么强健，多谢了多谢了。
2: 他把老身掖到怀里边，然后一拍猴，
0: 我说咱走吧。
1: 且慢且慢，
2: 法红把这猴和主人都拦住了，怎么着还有什么话说？出家人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再跟你的青猴下上一盘？
0: 哎呀，这是没过瘾还是不服气呀？好，我得让您输得心服口服。我说宝贝儿啊，再陪着这老喇嘛下一盘啊，滋滋滋，哎，好了啊，就这么地，好，下下吧，下吧，下吧。
2: 法红和青猴把这棋子又摆好了，第二盘开棋了。这回啊，法红可注上意了，上一盘有一步没走好，全盘这才输了的，千千万万不能有那样的失误。你还别说，法红这一注上一，那个猴却有点慌了，有两三步没有走好，让法红这足子过了河的橘子往前一顶，这青猴着急了，东张西望看他的主人呢。没过多长时间，这盘已经结束，法红把猴给僵死了。法红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向左右一瞧，施主，这我再瞧猴的主人是踪迹皆无
0: 啊！哎，施主，上一盘我输了，这一盘我赢了，请你把我的老身归还。
2: 嗨，上哪儿找那主人去？那主人现在已经跑出去好几里地了。
0: 啊！法红有点交警了，

不对劲儿，这位有意在诓骗我的老身吧。大跨步来到道上，前后瞧着，哪里还有那位的踪迹呀、啊？这时候野立才也绞紧了，哦，莫非像病鬼似的这么个人是白无双、佟林等人的同伙不成？这回可让他们猜着了。那说这位是谁呀、啊？他不是别人，乃是佟林能够成名于世的左膀右臂病太岁张方。你要听过佟林传，那可都知道病太岁张方乃是江南上八剑第五位三清教教主欧阳修的得意传人，而且张方的父亲也是江湖一位大侠，号称大秦国朝33路群侠其中一路，那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佟林打剑山蓬莱岛，张方就随着佟林一块去。可是后来佟林回京见驾的时候，张方带着未婚妻苗飞霞小姐回老家镇江瓜州小张庄完婚。后来有消息传来，说皇上在北京城摆了个京师英雄会，张方才打听这到底怎么回事，才了解了一些雍正用毒药酒害死仲侠的事情。这张方就着急了，他赶紧辞别妻子，就带着他呀这大青猴够奔京师。这青猴跟张方在一起，也别说呀，把象棋学得不错呀，就连那水墨丹青画都能画上几幅，张方带他呀还是个伴儿呢。就这样他取路来的京师，到了北京城了，见了几个老朋友，他一打听知道佟林等人现在就在京师的内城，叫方城子胡同。张方赶来了，佟林好几年没见着张方了，相见之下佟林眼泪淌下来了。方儿你一向可好？佟林和张方的先辈，张方啊管佟林叫叔叔。一见佟林这样，张方赶紧跪下了给佟林磕头。张方这是辈儿小啊，见着王师古啊、侯二侠呀，他是挨个啊磕头施礼完毕，然后向佟林问起了雍正的事情。佟林等人是咬着死了。张方又问，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治治吗？那个王老侠老前辈是老中医呀、啊。王师古叹口气说，我有个药方，如果里边再有一味药是千年老参，或许能让这沈再宽恢复正气。张方一听啊，千年老参那一定是关外的了，这么办吧，这儿啊离那个关外也不太远，我去走一趟，你们先在北京再打听一些雍正的事儿，我呀这沿路也打听打听江湖道的一些人啊一些事情，等我把老参拿回来了，派人给沈再宽送去，咱们这面一切准备妥当就进宫赐雍正，你看行不？哎，大家就同意了。张方这才带着他大青猴来到的关外。可张方却不知道白无双把千年老身给丢了的事儿。张方是偶然间在这大饭馆吃饭，听着法红喇嘛这几个人呢谈起这千年老身，说起白无双来，又说到怎么野力才这次进中原就可以摘取佟林陆阳魁首啊，如何如之何。张方就明白了啊，原来有个小子白无双也到关外来讨身来，这半道又丢落他们手了，那我得从他们手把这身子拿来呀。张方这才现找的一副棋盘，在这馆子外边摆上棋摊了，设了这么个圈套，把千年老身给诓来了。

0: 野里才等着明白，找张芳没了，回头再找那大青猴，那猴也没了。怎么这猴啊，早闻着张芳的气味，跟着往前追，追上张芳，随着主人回归关里啊。咱们单说张芳带着大青猴一路紧奔，出去几十里地，张芳一瞧，哟哈，前边那小树林边坐着一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穿了一身白衣，不过这身白衣呀、都脏了，沾的泥土还有河了。这年轻人长得很精神，俊美朗目，不过怎么又愁眉苦脸的呢？是干什么呢？张芳眼珠一转，心念一动，领着大青猴过来了。
1: 哎呀，我是老弟呀，我跟你打听个道。
0: 这位抬头看了看他，啊，我也不是本地人，我也不一定知道你要走什么路，你说说吧。
1: 啊，我不是说要走什么路，我有个东西想卖了，我找个大市场啊，人事多的地方去卖，不能赚俩钱吗？你知道哪有市场吗？
0: 我不知道。这年轻人心想，我心里正烦闷呢，不知道进还是应该退，你还问我大市场，他显得有点不耐烦。可是张芳说着话呢，把怀里边千年老参拿出来了，包一抖了开。哎呀，你看我这千年老参就这么好玩意儿，
1: 就遇不着买主，这有没有长眼睛的人给个好价钱呢？
0: 这年轻人一瞧这人参，两眼闪亮，腾楞就蹦起来了，过来就要抢。哎，慢着！张芳把这身子背在身后了。我说老弟，你想干什么？啊，这身是我的，哪儿写着呢？但我，好，我出钱，你卖给我吧，你多少钱我都要了，千万不要卖给别人。
1: 我问你，你姓什么？
0: 我姓白。你叫什么？我叫白无双。
1: 啊，你是不是要这人参给沈再宽治病
0: 啊？正是。白无双啊傻眼了，这位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呢？
1: 好了，那拿着吧。
0: 张芳一抖手，把这人参扔到他手里边。白无双愣了，张芳这才报出来姓名。无双那头便拜，哎呀，老人家，我久仰您大名，沉雷过耳，皓月当空。
1: 哎呀，老弟，快起来吧，
0: 说不定后面的就追上来了。咱们赶紧到北京城去见我童叔叔，见众群侠。

0: 6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0: 府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

0: 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

0: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 复办理实现，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

0: 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5: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9: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8: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

0: 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4: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6: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

0: 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嘿，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棉花糖，也是无烟家庭的形象大使。在客厅，我是吸烟，对小朋友们的危害太大了。抽油烟机、排风扇也不能完全排掉烟雾的。看，门是挡不住烟的，他们无孔不入。叔叔，请不要在车内吸烟。为了大家的健康，公共场所更不能吸烟。无烟家庭，无烟社区，
3: 无烟城市，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

0: 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2: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1: 迎着清晨的太阳，
2: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3: 周末早班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北京时间7:04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我市是由晴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一定要警惕短时大风等对流性的天气，外出呢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此外，今天我市还会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目前我市已经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和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南风4级，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17度。目前户外的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 ，PM2.5 值55，空气属于凉的状况。那降雨过后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不过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强对流的天气也是逐渐增多。由于对流性的天气具有局地性、突发性，也请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今天是星期六，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本市区域号牌和外部号牌小客车高峰不限行。

再来关注道路施工方面的消息。因燃气管线改造施工，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止，东五道、刘霞路、观湖路、云栖路、陇翠路、桂宇路等道路施工路段路口局部变窄，车辆以及行人需要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过，减速慢行。施工区域机动车限速呢是以现场设置为准，应注意安全。那因日常养护临时站路施工，即日起到2026年6月30号止，滨海新区海门大桥、宁波道到吉华道道路局部路段道路变窄，车辆以及行人需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过，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刚刚也说过，预计今天呢由晴转阴，下午到夜间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然后今天上午到前半夜，我市中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会出现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个别点位8级。今天到下周三，今城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其中下周二三，也就12号到13号，市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11号到13号，华北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气温上升明显，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

25度到37度，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阳这样一个防晒的措施。未来10天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都是偏少的，平均气温较强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局地偏高4度到5度，那其中华北黄淮等地会多晴热天气。刚刚也说到了11号到13号，像华北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区的气温上升明显，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那我们在12号和13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4度。5月10号到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登场了，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5: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4: 迎着清晨的太阳，
5: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6: 周末早班车，

周末早班车，首先我们来关注及时的新闻信息。热点聚焦，5月8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首批160多份与外星人、地外生命、 UAP 以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文件披露了阿波罗任务飞船从月球上空拍到的三个光点悬浮的照片。城市热点，天津住建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政策问答。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策部署，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积极盘活存量商品房；二、加快盘活存量土地；三、加大金融支持收购盘活力度；四、支持租赁住房运营；五、着力满足刚性住房需求；六、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七、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八、优化房地产项目审批服务；九、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十、提升居住区配套服务水平；十一、加强二手房市场和中介机构的监管。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5月8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天津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每升分别为92号汽油 8.71 元上调 0.26 元，95号汽油 9.20 元上调 0.27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费 12.5 元。

再来关注浏阳烟花厂爆炸的相关新闻。国务院成立浏阳烟花爆炸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发生的4日，央视记者进入了涉事企业的厂区内部，独家探访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房。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5月8号，湖南卫视发文表示，为悼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5月8号到10号，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的节目将做编排和调整。5月8号，浏阳创意焰火燃放活动指导中心发布通知，经研究，原定由5月16号和23号举办的2场周末焰火秀燃放活动因故取消。5月4号晚，浏阳天空剧院恰同学少年阴湿化焰火秀准时上演。晚会直播中，主持人所通报事故造成3人死亡与最终残酷的真相，形成刺眼的反杀。

再来关注汉坦病毒，台北市日前出现了一例汉坦病毒致死病例，因与老鼠携带病毒有关，造成外界对老鼠横行传播疫病的担忧。目前台北市已展开大清消，首尔站也加大了投放。那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名荷兰皇家航空乘务员因与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的患者有过接触，该空乘人员在隔离状态下接受病毒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7号通报说，邮轮4月在大西洋中的圣赫勒纳岛停留。

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是保持着沟通。挪威广播记者称，挪威警方逮捕了一名中国女子，并指控其收集卫星的相关数据，这涉及欧洲的一个太空项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腾讯元宝 AI 的能力正逐步融入到微信的各个角落，如今打开微信，点击我头像右上角，就能看到新增的 AI 制作头像的选项。5月8号 ,OPPO 发文就母亲节宣传文案致歉，已经第一时间下架全部的相关物料。此前 ,OPPO 曾经发布母亲节文案，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京东发文表示，三星官宣调整家电业务后，三星电视在京东的咨询量暴增，京东的三星电视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200%。5月8号，多名用户在社交平台反馈称 DeepSeek 崩了，平台对话页面显示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太原市联合调查组认定29中刘某无正当理由长期不上班，未尽到管理责任，存在吃空饷的问题，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湖南东安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王某垂钓意外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对于家属反映的镇干部涉嫌违法违纪等有关问题，已经全面开展联合调查。钱江摩托发布声明表示，近日网络流传国内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围剿张雪机车等不实言论，公司声明从未以任何形式针对张雪机车及行业友商实施供应链封锁。泰康人寿曾经的全国销冠任小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本金规模约3亿到4亿元，受害人中既有身家不菲的高净值客户，也有他的内部同事。5月7号，观众反映广西桂林某剧场印象刘三姐演出中有演员穿肉色紧身衣演出引热议，运营公司工作人员称将参考观众的反馈意见尽力调整。近日一则河南商家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寻找仅退款买家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关注，据了解涉案人员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被行政拘留。5月5号，贵州遵义一场独特的婚礼在网络走红。与普通婚礼不同的是，婚宴现场没有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摔角擂台，许多嘉宾看着表演太过投入，一时间忘了吃饭。近日有网友发布录音，称自己乘坐太原的出租汽车被驾驶员一路狂奔。太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布情况通报，已经对涉事驾驶员做出了记扣20分、暂扣从业资格证以及营运车辆。5月8号，云南昆明鹿圈县接连发生2次地震，14点42分发生了3.6级地震，14点54分发生了3.2级地震，两次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不少当地的网友表示有明显的震感。近日上市公司盛通股份发布了一季报，披露前十大股东名单，其中一家名为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的股东引发了市场关注和热议。5月8号，有投资者向银康生命提问，网传你公司旗下的医院从事给高端客户进行换血抗衰老的操作，对此呢，银康生命回应所述的传言不属实。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的油画家、壁画家、美术教育家袁运生先生于2026年5月7号3点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白云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7号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二级教授、原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柯涛于2026年5月6号晚在武汉去世，终年48岁。江西省樟树市一男子日前发帖反映，父亲在5月3号8点10分左右在车间倒地身亡，其打卡记录显示3、4月几乎未正常双休，每天8点前打卡。

上班晚上下班的打卡时间通常在20点之后，最晚一次到次日的0:30。5月8号，国泰航空宣布本月16号下调燃油附加费，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港元减至1362港元，中程航班由725港元下调至633港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港元减至339港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截止到当天上午，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顷。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州一所公立学校发生了自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名学生受伤。学校宣布当天停课，拆弹小组已经抵达现场。

据德国方面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尔法茨州辛吉虾一家银行当天发生了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经在现场展开行动。俄罗斯媒体5月8号援引俄交通部消息说，由于无人机撞上了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俄罗斯南部13个机场暂停运营。日本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4点10分左右，在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工作人员发现3号机组高压涡轮机周边发生蒸汽泄漏，约15分钟后手动停止了反应堆。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传出爆炸声，目前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被困船只海员5月8号向记者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那据路透社5月8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的抽签仪式。

昨天热议的话题啊，距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不足40天，国内赛事转播平台及权限仍未敲定，或面临无缘官方直播。不少球迷并不抱怨，反而支持央视的坚持立场。那大家为何能淡定地看待世界杯或停播的画面呢？那据了解，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的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ew TV 获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独家转播权。那据了解，买下的这个世界杯转播权花费大概是2500万美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那您还愿意追2026世界杯吗？愿意追的网友说有情怀不缺席哈，习惯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还有说没必要，没有国足，加上时差难受，再加上天价的版权，不值得浪费时间。还有随缘观望的，就能看就看，没有官方转播也无所谓。您是属于哪一类呢？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一

0: 在苏州日，承恩下至严，
1: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0: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0: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4: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3: 迎着清晨的太阳，
4: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2: 周末早班车。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松晓。520马上要来了，这一天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那目前多地520当天的名额已经约满。我们来首先关

入到广州日报，截止到5月8号14点，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看到，5月20号当天，广州11个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的剩余预额量均为零。那根据深圳特区报的5月7号消息，目前深圳各区婚登处都在5月20号已经约满了。江苏媒体4月25号报道，520当天已经有超过1400对新人预约，其中玄武区已经超过400对新人预约。设在景区的特色婚姻登记点，像金陵浪漫中心、夫子庙、鼓楼公园等结婚登记点，均显示已经约满，甚至有部分婚姻登记点5月21号也都已经约满了。还有无锡，截止到4月30号，无锡多个结婚登记点5月20号线上预约已经全部约满。不过呢，民政部门表示，即使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在当天前往现场直接办理。四川媒体报道，从成都市民政局了解到，全市共开放520当天婚姻登记办理预约号3100余个，截至到4月27号，已经预约了2522个，整体预约率超过81%。高新区、锦江区、天府新区、成华区、龙泉一区的热度最高，部分登记处已经提前约满。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表示抢不到号啊，纷纷留言来交换预约抢号的心得。然后广东这个婚姻登记预约系统上面上了一个热搜，是到底是谁在结婚呢？进都进不去，你们预约到520了吗？然后网友就问了，没预约成功可以现场取号吗？下面就有回答了，可以到婚姻登记机关现场取号，轮候在办理完已预约的登记后，按照到场的先后顺序办理，但是一定要一早去啊，而且热门日期可能会不开放现场取号，可以提前几天打个电话到对应的登记处问一下那天还放不放号。还有现身说法说有加号的情况，今天我男朋友就是约上了520的南海的，昨天看的时候都已经约满了。电脑还是比较好约的，8:07约到的。还有成功说我也抢到了哈，在29分的时候发现可以选了，然后一直提示操作失败，没放弃，一直点点点点点，终于在31分的时候预约上了。不少人也是想起了在去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一个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呢，婚姻登记的地域取消，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也不再需要户口本了，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那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呢，旅游即可就地结婚，不少城市景区也是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了婚登加文旅这样一个新赛道。那登记结婚登记的这个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本人无配偶以及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这样一个签字的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你，孩子学习困难不是不用心，也不是笨。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学习跟不上，总觉得是孩子不用心、笨，或是故意不听话。其实并非如此，学习困难是由神经发育、认知加工等因素引发的学习能力障碍。孩子的智力往往是正常的，只是在学习上存在先天的能力短板。这类孩子常见的表现很明显，看书阅读特别吃力，写字费劲又潦草，上课注意力没法集中，理解知识点比别的孩子慢，做计算题也总是出错。学习困难大多和大脑发育差异、遗传因素以及成长环境有关。要是长期得不到重视，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慢慢变得厌学、抵触学习。一旦发现孩子学习明显吃力，怎么努力都没效果，家长千万别指责打骂，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做专业评估，尽早干预。通过针对性的能力训练，调整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法，再加上足够的心理支持，就能慢慢改善。家长多一份耐心，用科学的方式引导，而不是一味批评，能帮孩子逐步提高学习效率，重新建立起学习的自信心。
0: 你爱父母吗？
8: 爱。
0: 你爱伴侣吗？
8: 爱。
0: 你爱孩子吗？
8: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8: 爱。
0: 你爱自然吗？
8: 你爱明星吗？
9: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8: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8: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0: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